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

0: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8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8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 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3: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5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昨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观众冯晶：
4: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英国驻华贸易使节尼勒斯：
5: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0: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1: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在北京的一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周莹莹：
7: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1: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
8: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2: 资讯全方位，新闻

0: 文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第十七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台北场昨天在台湾师范大学德群画廊开幕，来自两岸及港澳地区的约200幅青少年作品集中亮相。本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以信为主题，主办方表示，信字有着多重含义，可以是纸上的远方，可以是人心的契约，可以是流动的信息，也可以是心中的信念。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赋予信字更多不同的答案。从2009年至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已连续举办17届，以儿童绘画为媒介，让两岸及港澳的孩子相识相知。除儿童画作之外，本届还特别邀请两岸知名艺术家同场展出，以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展现更多视角与维度。主办方还专门推出线上画展。据了解，此次在台北展出的作品自数万件投稿作品中遴选而出。此前，本届大展曾先后在福建三明、厦门举办巡展，获得热烈反响。主办方透露，各地展出会根据当地特点展出作品各有不同。当日活动现场，主办方宣布以看见为主题的新一届大展作品征集活动正式启动，期待更多两岸及港澳青少年用画笔看见彼此，看见世界。此次台北展持续至9月17号，台北展结束后，大展还将前往北京、高雄巡展。
0: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0: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台观光主管机构日前发函岛内旅行业者，要求自9月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需协助旅客登录赴陆动态系统，违者最高罚款50000元新台币。此举引发业者反弹，民怨四起。于是主管机构又改规定，称以倡导为主，不会硬性开罚。在野党批评台当局搞绿色恐怖，变相威胁阻吓赴陆民众。据台湾相关部门统计，2025年台湾赴大陆旅客达323.75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16.86%。今年上半年赴陆人次更达到285万，同比增长24.9%。但民进党当局目前仍将大陆的旅游市井灯号设为橙色，代表避免前往。台陆委会声称，9月起需逐团协助旅客完成赴陆动态登陆系统，是因为民众赴陆人身安全风险大幅增加，应审慎评估赴陆的必要性。规定一出，遭岛内业者反弹，指控观光部门无权做此强制要求，若真被罚，不排除提告。不少旅客也忧心个人资料泄露，害怕去大陆旅游会影响仕途或退休金。蓝营民意代表则批评民进党当局又搞绿色恐怖，变相威胁阻吓民众，试图减少赴陆人数。国民党民意代表徐宇珍：
5: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这不是绿色恐怖，什么才是绿色恐怖？要求登陆，这个应该是属于鼓励性质，毫无法源，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两岸的僵局哦，竟拿旅行社开刀，转嫁行政成本。
4: 由于反弹声浪太大，这项规定仅实施一周，台观光部门就迫于压力改口称现以宣导为主，不会直接开罚。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0: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6: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狄伯杰：
7: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 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6: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克思·皮雷斯，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6: 阿拉伯国家联盟前秘书长穆萨，
8: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7: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6: 南非金砖家之友协会创始人、金砖问题专家布拉德利·伯迪斯，
9: I'd like to see China taking...
3: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6: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俄罗斯总统国民经济和国家行政学院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伊格纳托夫，
7: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6: 阿联酋金融机构市场分析专家哈尼·阿布·阿格拉，
10: So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now?It's very important.
3: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6: 赞比亚经济学家奥斯汀·姆旺格，
11: BRICS, you find that,
7: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1: 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6: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6: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陈露代表责任编辑郑博、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2: 评述，
0: 权威
2: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两岸开讲。
1: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12: 大家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到今年9月12号迎来发布三周年。三年来，福建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在制度创新、民生融合和心灵契合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三年探索为两岸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怎样的新路，又为两岸同胞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福祉？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
12: 据岛内媒体报道，为应对所谓无人机威胁，台军第三作战区前不久于新竹某训练场开展了重炮维护及战术实弹训练，以测试岛屿战时防御期间保持高价值火炮机动性和生存能力。那么这种战术能提高台军战时的存活率吗？所谓打了就跑，真能跑得掉吗？节目中我们邀请专家进行解析。
1: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到今年9月12号迎来发布三周年。三年来，福建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在制度创新、民生融合和心灵契合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三年探索为两岸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怎样的新路，又为两岸同胞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福祉？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陈先生您好。
13: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1: 三年来，示范区建设多聚焦产业和政策红利，那相比于宏观合作，闽台基层宗亲、民俗、乡村民间交流更加润物无声。那么陈先生想请问您，如何看待民间乡土融合对两岸心灵契合的独特作用？未来又怎样进一步打通基层深度交流的通道呢？
13: 今年九月，中共中央支持福建建设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将满三周年。确实，三年来，闽台融合在产业合作、政策赋能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而相较于宏观的经贸合作，那么这些基层的交流，比如说宗亲溯源、民俗共济、乡村结对等等这些基层的交流，它同样发挥了促进两岸融合发展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两岸心灵契合最深厚、最持久的独特的力量。就两岸关系融合发展而言，宏观的大型的经贸交流固然重要，那么这些带着乡土气息的基层交流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民间乡土的融合对于两岸融合发展来说具有一个不可替代的情感价值。首先，它能够进一步的凝聚两岸同胞共同的血脉，凝聚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认同。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台湾的同胞都是从祖国大陆在不同时期移民过去的，而占到台湾大多数的闽南籍的台湾同胞祖籍福建，所以说闽台两地隔海相望，同宗同源，同俗同风，有着共同的族谱家庙，有着共同的妈祖信俗和其他的一些民间信仰。 还有着共同的宗族文化

0: 这些共同的文化是两岸同胞之间天然的情感纽带。通过开展这些散落在民间、落入基层的常态化的这些寻根业主、修普联谊等等活动，他就能够直接面对岛内去中化、割裂教育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损害，它能够起到对冲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更多的普通台湾同胞直观的感受到两岸就是一家人，两岸就是一家亲，也有助于引领台湾同胞更进一步的筑牢对中华文化根脉的认同。当然，从第二个角度来说，基层的交往。它是能够实现人心的互通，因为大的宏观的经贸合作，它侧重的是利益的共赢，夯实的共同的利益的基础；而乡村的联谊、民俗的互动、相创共建，它是扎根于百姓的烟火日常，它是以人与人面对面的真诚的交流去消除刻板的印象，消除误解敌意。尤其是广大的台湾青年相建相创的团队，深度的参与到福建乡村振兴、社区治理等等过程当中，他就能够在共建家园当中实现情感相融和心意的相通。所以基层的交往对于实现人心的互通、实现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那么第三个，从民间交流的一个角度来看。他韧性强，抗干扰能力足，他是民进党等台独分裂势力想要阻挠而阻挠不可能得逞的。民进党当局出台了一系列阻挠两岸同胞交流交往的一些措施，但是这些散落入民间的这种各样的交流，它如天女散花般散入民间，所以说它化整为零。润物细无声地推动了两岸之间的交流，夯实了两岸同胞共同的情感纽带。比如说，宗亲会、公庙社团、乡村民间团体往来之间非常的灵活，不受任何政治的干扰，空间非常的广阔。于是，两岸之间的交流就形成了官方受阻，但是民间却断不了这样一种交流的基本格局。它守住了两岸交流融合的底层的根基。当然，当前两岸的基层交流也存在一定的短板，需要进一步的去优化。比如说，青年的参与度还有待提升，南部基层民众的接触度也有待提升。而面向未来，可以持续的打通基层交流、深度交流的一种通道，放大两岸乡土融合的一种优势。我更认为，首先可以做的是坐实宗亲民俗常态化的交流，依托闽台族谱的数据库、迁台记忆资源，深化同民同村结对的共建，推动共修村志常态化的互访，擦亮妈祖等等特色文化的品牌，用年轻化、数字化的方式传播两岸共同的民俗文化。第二大点，应该说进一步的深化闽台之间的乡村。深度共建，持续的引入台湾乡创、农创、社区治理的团队参与福建地区的乡村振兴，让两岸的交流从参观走访转向长期共识和深度的融合。第三个当然是可以进一步的拓管交流的覆盖面，重点深耕青年和岛内的基层的群体，依托小三通等等一些通道，更进一步的让两岸基层的青年能够进一步的交流交往。总之，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它能够以乡土相融推动人心融合，持续的夯实两岸深度融合、心灵契合的社会根基，进一步的促进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1: 夏津福马同城化是福建示范区最具特色的近距离探索。那这3年同城互通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变化？这种家门口的融合模式，未来还能在民生通关、生活一体化上实现哪些新的突破呢？陈先生。
0: 确实，夏津、福马两地的同城化，它是福建和台湾地区进行闽台融合发展的一大亮点、一大特色。近3年来，依托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夏津、福马同城化立足地缘相邻、海域相连、民生相通的独特优势，走出了距离最近、成本最低、民生最实、民间最热的两地融合路径，打破了海域的阻隔。让两岸边缘地带率先实现了生活互通、民心相通，取得了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这些方面：首先，在人员往来方面，可以说两地的人员往来更进一步的密切，小三通的航线持续的加密，往返班次更加稳定，金马民众

0: 实现下金福码当日通勤、就医、购物、探亲访友的常态化。而两岸的双向旅游、基层的互访更是持续的回暖，打破了以往单向交流的格局。所以说，民间交往的频次密度稳居两岸交流的最前沿，形成了一种生活化的流动新格局。第二个层面，在民生联通方面，基础设施的互通持续的夯实。大陆对金门马祖稳定的供水，彻底保障了金门马祖地区长期的民生刚需。而通气、通电、通路前期工作的稳步推进，也为下阶段的四通工作奠定了基础。同时，下金福码同城服务体系逐步的成型，同城通卡专属服务驿站落地生根，实现了交通、消费、政务一站式的服务。金马同胞在就学、就医、工作、住房等等领域享受了同城化的公共服务待遇。而在基层融合的方面，更是进一步的推动两地的持续深化。乡村的结对、钟情民俗、文旅产业、农渔产业的合作持续的深化。基层社团、渔会、公庙常态化的对接，于是形成了普通民众持续共享融合发展红利的良好态势，构建起了两岸最稳固的民间融合发展的基本盘。面向未来，我个人认为下金福码两地的同城化还可以继续在通关便利、民生一体和设施互通方面实现新的突破。第一个，在通关方面可以进一步的更加实现高效便捷，持续的简化小三通人员货物的查验的流程，推行快速通关绿色通道机制，实现人员的快进快出，生鲜渔货的急到急检，最大降低两地往来的时间和经济的成本。第二部分，可以进一步的深化两岸社会领域的融合发展，持续打通双向医保结算、就医核退、社保接续，完善跨岸就学、就业、创业、住房保障的政策，实现生活同城、待遇同等、服务同质。第三个方面，当然大有可为的就是提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水平，稳步推进下金通电、通气、通桥的相关的工作，完善海陆联动交通体系，补齐海上通勤的短板，持续的拓展生活同城生活的场景，扩大公共服务相关的资源互通共享，推动社区治理、乡村共建常态化。所以说，下金福码同城化是两岸最鲜活的融合样本，以这样一个小的切口突破大的隔阂，可以实现民生融通，带动人心融合，持续的对冲台独势力造成的人为政治干扰，为两岸全域深度的融合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行先试的示范案例。
1: 福建惠台政策数量多，覆盖面广，但部分台胞仍存在政策感知不强、落地不够顺畅的问题。那陈先生，您认为政策红利和民众获得感出现温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那下一步该如何从有政策转向用好政策，真正的惠及更多台胞呢？
0: 福建省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的示范区，确实已经形成了覆盖就学、就业、创业、住房、医疗、社保等等全方位的惠台政策体系。但是当前部分的台胞仍然存在政策感知较弱、获得感不均、落地不顺畅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出现了政策红利与民众体感的些微温差。当然，这一系列原因它并非政策供给不足，而是信息传播、落地执行和供需匹配、外部干扰等多重堵点叠加所导致的。造成这样的温差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个人认为，首先第一个方面应该就是信息触达的不对称。当前惠台政策条目多，专业性比较强，更新快，普通的台湾看不懂、找不准，多数停留在官方发布的层面，缺少生活化、场景化的解读，形成了政策在纸上、群众看不见的情况。第二个，落地的机制存在一定的梗阻，部分政策宏观表述多，配套细则相对较少，跨部门的数据相关的流通的问题，申报流程的繁琐问题，证明材料要求偏多的问题，在个别的地区还不时存在，所以说导致不少普惠的政策好看但不好办。第三个方面，政策的精准度确实有待提升，现有的政策多聚焦在台商、台青创业者，对普通居住的台胞、基层的农渔从业者、中老年群体覆盖来说相对偏弱，而且部分地区相对的门槛还有点偏高，普惠性不足。 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就在岛内舆论的误导和人为的阻挠，这也是一大干扰因素。每当两岸出台一系列的两岸融合发展政策之后，民进党

0: 台独势力发动其侧翼的网军不断地进行抹黑打压，不断地进行恐吓，在岛内制造寒蝉效应，也极大地弱化了大陆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措施在岛内的传播的效果，影响了台胞真实的认知和主动申领的意愿。所以说要推动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从有量转向有效，必须聚焦精准投送、流程再造、供需适配和口碑传导，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首先第一个可以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整合惠台服务的平台，将复杂的条款转化为场景化的办事指南，推行繁体版通俗化的解读，而且依托台胞服务站、社群联络员主动精准的推送适配的政策，解决信息的盲区。第二个方面，可以进一步的优化政策的供给，更加聚焦普通台胞的刚需，降低普惠政策的门槛，扩大基层中老年台胞他的受益面，建立长化的意见收集机制，让政策设计更加的贴合实际的需求。第三个，更进一步的精简流程，打通数据的壁垒，细化配套的措施，简化申报的材料，压缩审批的实现，推动数据的互通共享，落实一窗办理、并联办理，切实降低办事成本。而第四个方面更为重要的，强化两岸之间的民间口碑的传播，对冲岛内台独信息茧房的这样一种误导，依托受益的台胞抬起现身说法，以真实的获得感替代官方单向的宣传，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通过岛内相关的团体人士去进一步的扩大正向的传播，让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红利转变成可感、可信、可传播的这样一种口碑效应。所以说通过这一系列提质增效，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两岸同胞共建共享的融合发展实效，大有可为。
1: 福建作为全国唯一的两岸融合示范区，三年先行先试，积累了大量经验。那么哪些成果是可以向全国复制推广的呢？那面向“十五”五新阶段，示范区如何进一步发挥样板作用，为两岸融合探索长效新路呢？陈先生，
0: 福建省作为全国唯一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经过这三年多来的先行先试，在民生融通、制度创新、民间交流、产业协作等方面积累了一批成熟的经验，许多做法确实具备了向全国复制推广的价值，也为十五、十七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构建长效的发展机制提供了成熟而实践的样板。三年多来，福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形成了四类可复制的成熟经验。第一个就是台胞同等待遇落地的体系，系统化推进居住证场景的全覆盖，落地就学、就医、住房、社保、就业一体化的保障。福建省应该说走在了前面，形成了一系列的经验，它破解了全国普遍存在的台胞办事繁琐、政策感知不足的共性问题。福建省特别是搭建出来台胞一站式服务的驿站和诉求响应的机制，这为台胞同等待遇的措施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落地政策的体系。第二个应该说成果比较丰富的，也是成就最为显著之一的，就是两岸标准的共同和职业资格的采信机制。福建省在农林渔生活服务、社区治理等领域探索行业标准的比对互认、资质的简化采信，打破了从业壁垒，并且通过一系列法律化、立法化的一种措施，固定了相关的政策，为全国两岸人才双向流动提供了可参照的范式，也为其他的地方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政策进一步的法制化提供了可行的一些参考和借鉴。第三个方面，当然就是在常态化的民间基层融合方面，福建省也是积累了很多的经验。福建依托中青民俗乡村社团的资源，开展一系列将乡村的这样一些基层的一些交流，通过这些散入民间的韧性交流的模式，形成了在全国台胞聚集地区可以广泛推广的这样一些经验，其他的地方可以进一步的加强两岸的基层的交流，绕过民进党当局的一些限制，这些方面应该说也是可以推广可以复制。第四个方面，给台湾企业、给台湾同胞搭建起来全周期闭环服务的机制，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的意义。 福建近十年来建立起从对接落地政策兑现到后续赋能的全程的跟踪服务体系，有效地解决了项目落地难、政策难兑现的这一个普遍的痛点。所以说，这一系列可参照的范式、可复制的这样一些成就，完全可以在其他地方进行推广。面向十五发展的新的阶段，福建省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可以说逐步的迈向制度化的开放、长效化的融合，持续的发挥样板示范的作用。这种样板示范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的进行落实。第一个，聚焦制度的突破，可以打造规则衔接的样板，可以跳出传统优惠政策叠加的模式，重点攻坚医保、社保等等具有公权力部门类型的这样一些接续和跨境数据的流通，打通两岸行业资质的互认、涉台司法保障等深层次的制度的难题，把成熟的实践固化为长效的制度的成果。第二个方面，可以做强近距离融合发展的标杆，持续深化下京福马的同城化，推进通关便利、民生互通、基础设施联通，打造两岸最短距离、最深融入的生活共同体，形成小切口、大示范的融合路径，带动两岸更多的地区参与到融合发展，取得融合发展的成果。第三个方面，在培育两岸共同市场方面更是可以先行先试，依托自贸片区、合作园区，深化两岸农渔文创康养数字服务体系等相关产业的协作，支持两岸企业联合出海，为构建两岸共同市场积累务实的经验。所以说，通过进一步的绑定两岸同胞的共同的利益，促进两岸之间的融合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进一步的放大辐射带动的效应，向全国台商聚集地区输出福建模式，向中西部地区输出福建融合模式，持续深化两岸的基层交流、青年交流，以民间相融、民生相通，对冲台独势力的干扰，为两岸融合发展探索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全新路径。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卿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据岛内媒体报道，为应对所谓无人机威胁，台军第三作战区前不久于新竹某训练场开展了重炮维护及战术实弹训练，以测试岛屿战时防御期间保持高价值火炮机动性和生存能力。那么这种战术能提高台军战时的存活率吗？所谓打了就跑，真能跑得掉吗？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宋康飞。
3: 据岛内媒体报道，此次演练旨在应对包括无人机侦察在内的现代战场威胁，凸显在日益透明的战场环境中，台军如何在岛屿高强度防御作战中保持高价值火炮机动性和生存能力，并持续提供火力支援的战略转变。邵老师，您对这次演练怎么看？
4: 台军呢，他这一次演练主要就是怎么应对无人机，但是除了无人机之外，能够侦测到火炮的还有像卫星啊、各种反炮兵雷达、电子侦察等等，这个探测方式是多样化的，所以对于火炮的生存来讲，未必能够应对其他的侦察手段，因为在整个火炮从进入阵地到最后撤出，这个全流程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暴露。火炮要想完全隐身，想依靠打了就跑来获取生存能力，从目前来看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台军的这套设想哈，它其实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两岸的战争已经爆发了。那按照他们的设想，两岸如果发生战争了，台军肯定是被动的一方嘛，他肯定是防御。那战争爆发之后，如果解放军啊先发起作战行动，那台湾的重要交通节点、军事基地、什么弹药油料库、通信指挥中枢，就这些所有的关键设施，我们肯定要先压制它。但是你火炮要想实现机动补给、持续开火，你离不开指挥后勤道路体系的支撑。你这个火炮单元本身，哪怕是做到了快打快撤，但是你在这个体系层面如果说失去了支撑，你的指挥链路被干扰了啊，你的这个弹药补给跟不上，那你也没有办法发挥作战效能。
3: 报道称，本次演习最重要的演练内容不是开火本身，而是射击前后发生的事情。演练中，参演部队在有限时间内完成阵地占领和射击准备，释放火力后立即收回装备并调整阵地， 有分析认为，台军组织的这次演练主要是在验证打完就跑的能力。邵老师，从台军可能面临的现实战场处境看，您认为他们跑得掉吗？
4: 这次演练的核心科目确实就是验证火

0: 火炮，打完就跑的这种快打快车战术。但是呢，这个战术啊，在台湾的环境之下呢，它要想落地，确实面临很多的难题。首先呢，侦察手段不仅是无人机，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侦察手段。火炮很难做到真正隐身，就是说，你把你的假想敌聚焦在无人机的侦察上面了。但是呢，现代战场是多元侦察体系的，你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特定的信号，然后呢被人家发现。你比如说电台通信，对吧？雷达开机，发动机的热源，这些都会产生信号啊。你包括你在开炮的瞬间，炮口的火光，这些都很容易的就被反炮兵雷达捕捉到，然后呢对你进行定位。那你要想在整个的流程当中都做到隐身，确实是难度很大。第二呢，就是台湾太小了，它的机动空间呢严重受限。那这种重炮想在那个山地、丘陵地带使用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在西部，因为西部呢是沿海啊比较开阔的平原，但是这个平原的面积也很有限，道路网络呢也是高度固定的。那你像这种大口径火炮，它只能在公路上机动。不能走那个乡间小路，也不是说随便的钻到山林里我就藏起来了。那你要发射的话呢，你也得有预设阵地，这个预设阵地也是有限的。其实这些东西呢，如果解放军要打的话，事先都能够掌握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你可能走什么路线，你可能在哪里打，你可能在什么地方隐藏，我们都能够掌握得八九不离十。第三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战术啊。它非常依赖后勤和指挥体系。那火炮要想持续作战的话，它需要弹药补给、油料运输、维修保障，还需要呢后方给它提供目标数据、通信指挥等等。你这个单元快打快收没有用，其他的这些保障的条件跟不上，其实还是做不到快打快撤。而且像那种就是老式的火炮啊，它其实就是每一次开火，它可能都要重新的计算整个的火力单元。所以它本身呢也比较慢，非常依赖整个的作战体系。所以我们说，作战体系如果脆弱了的话，你是撑不住这种打了就跑、快打快撤的战术的。
1: 是的，台军想演练打完就跑的能力，面临的困难不止一丁半点儿。我们注意到，这次演习的装备主要包括 M110A2、M109A2 自行榴弹炮，以及155毫米、105毫米牵引火炮等台军现役的古董装备。其中 M110A2 增程弹的最大射程仅约29公里。那么，邵老师，台军这些现役火炮整体呈现出哪些特点？在实际作战条件下，他们的表现又会如何呢？
0: 这批火炮呢，全部都是冷战时期的美制装备，服役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基本上美军都已经淘汰了，台军呢还在用。当然，它一个基本的火力输出，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它技术上确实非常落后，射程呢有限，火控原始，自动化程度低，缺少现代信息化能力，这个机动生存的短板非常突出。首先，你看 M110A2，它是无封闭炮塔。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炮手啊，完全露天操作，就是裸奔嘛，没有任何的防护。你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什么反坦克导弹，哪怕是那个炮弹的破片打击，这个人员呢可能就会丧生。所以这是它很要命的一点。第二点也很致命，就是射速极低，最大的射速是每分钟2发，持续作战呢只能是1分钟1发。关键是呢，这个底盘呢，它仅自带2发炮弹，那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它在作战的时候，旁边必须得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供弹车，随时随地对它进行补给。如果你没有这个弹药车的话，这款炮就基本上就没有办法持续作战了。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它的火控系统完全老旧，没有数字化自动火控，定位、导航、逐源计算、这个瞄准，全部都得人工操作。换了一个阵地之后，就得重新瞄准。最后一点呢，就是它的这个炮口的火光烟尘特征非常明显，一开火，人家马上就可以侦察定位到它了。所以你看，美军早就把它淘汰了，但是台湾呢还在用这样的一款炮。毫无疑问，你说它在实战当中能够表现得怎么样，这是可以想象的。那么演习我们说了，属于理想状态下，你说这些老旧的火炮啊，它是可以发挥作用。但是呢，投放到真实的战场环境下，这个短板就不行了。你比如说，火控全靠人工啊，阵地换了之后还得重新瞄准，这就需要很长的时间了。火炮即使是跑了，打了就跑了，但是它重新投入射击的效率就很低。然后。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5: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6: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互动，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我们的节目信箱 qlx@cctv.com。 下面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吧。
5: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浙江杭州的文彦老街。
6: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要去广西探访一家藏在喀斯特秘境里的特色溶洞咖啡店。
5: 麦造嘴巴带路，辣掉牙也要跨城吃。跨县吃辣成湘赣年轻人短途游新潮流。一顿饭的流量如何转化为一座县城的流量？
6: 走读中华，浙江绍兴几位80-90岁老人手工编织的兜篮火了。融合当下审美的款式造型，搭配上清新亮丽的多巴胺配色，老人们的编织老手艺一下子变成了时尚单品。一起关注银发老人引发的文创热，
5: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
5: 在杭州萧山西侧，钱塘江、富春江、濮阳江三江交汇处，有一条承载着百年记忆的老街——文彦老街。它素有三江活码头的美誉，曾是浙东重要的水运枢纽和江鲜交易中心。老街依江而建，承载着深厚的码头文化和江鲜土菜记忆。
6: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林玉打卡浙江杭州的文彦老街。
9: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俗话说得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哇，杭州的自然风光旖旎动人，湖光与山色交相辉映，一步一景皆是诗意。哇，实在美不胜收。我呢是用了4天的时间，深深的沉醉在杭州的好风光里，来赴一场浪漫又治愈的杭州走访之旅哦。我第一天呢是来到了文彦老街哦，它是在杭州的萧山区哦，这里呢就是哇著名的钱塘江、富春江还有濮阳江，哇在此呢交汇成一片开阔的水域哦。我看到那片开阔的水域，我真的很惊叹。然后呢，文彦老街呢就静卧在这三江之畔。哦，它藏着一个朴素的过往，就是有一户文姓的人家，就是依江堰而定居，所以文家堰的称呼就由此传开了，久而久之便简化成文彦啊。如今呢，这条老街呢，不仅是当地

0: 人生活的原点，更串联起西江塘沿江跑道，还有轮渡码头，蛮多打卡点的，大家都可以来玩。然后它这里好像就是有用成一个历史厚度与生活温度的文旅线路都有串联起来。然后追溯历史呢，文彦的根脉呢是早就扎进了千年的时光里。作为三江的一个活码头，这里呢曾经是浙东水域最重要的一个枢纽，来往的商船呢是昼夜不息，码头吆喝声还有江面上的船工号子，哇，成了最鲜活的市井的一个乐章。那现在呢，老街是修缮后的样子，它更复刻了上世纪八九零年代的一个街市的样子。哇，霓虹灯的那个灯牌，哇，真的是非常复刻，它投射在那个路面上，那那个老招牌还有装饰哦，随处可见。仿佛呢，就让人家穿越到那个复古又鲜活的一个年代里。那白天呢，这里可以穿梭在江鲜馆啊、咖啡馆啊、文创店之间。那尤其呢，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码头咖啡馆。这里除了说它可以，就是它是一个咖啡馆，它还可以等轮渡哦，真的很特别。那这个咖啡馆呢，我特别看了，它有墨绿色的老式柜台，有老唱机，哇，墙上还有旧海报，门口还绑了很多怀旧式的糖果，泡泡糖啊，棒棒糖啊，怀旧零食，哇，真的是可以瞬间唤醒童年回忆。据说这里晚上呢，就是有民谣酒吧哦，这里会传出一些歌声，哇，你可以想象在这边点点小酒，然后听着江风，然后还有这边的音乐交织，真的很惬意。那如今的文彦老街呢，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最不能错过就是当属它是单程两元的一个轮渡，哇，这个是一个灵魂体验，它就是从文彦渡口乘船到元浦渡口，单程仅十几分钟。这里还有那个船帆的时刻表哦，哇，你可以想象当船身划破江面，开阔的三江的风光尽收眼底。而且呢，尤其是这里的傍晚的是一个黄金时刻，粉橘色的晚霞呢就会铺满天际哦，会将江水呢染成温柔的橘子海，哇，波光粼粼的江面与远处的山峦会相映成趣，哇，这里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哇，那如果赶在落日前登船的话，便能邂逅杭州最浪漫的小众落日景点哦。那文彦老街这个日落的景象呢，其实呢也让我想起台湾台北淡水夕阳。淡水夕照呢，也是台湾新北市最负盛名的自然景观之一，也是台湾八景之一哦。它的绝美处呢，就是在于淡水河、观音山还有落日三者的交织的一个经典的画面。夕阳呢会将天空还有河面呢染成金红色，那随着渔船还有古意的建筑，哇，真的是浪漫又怀旧。那这里呢，淡水老街呢，它从老街口还有福佑宫广场、河堤的长椅这边都是可以看夕阳的。如果呢，听众朋友们，大家以后有机会到台北旅行，也不要错过淡水的那个夕阳的景象哦。这就是我在看到文彦老街日落的景象，也是联想到我的家乡淡水这边，所以也跟大家分享。 作为中国姜鲜美食之乡呢，文彦的姜鲜呢更是一绝哦。因为呢，三江交汇，哇，咸淡水呢在这边交融的环境，有孕育格外鲜美的水产哦。不过呢，我这次来呢是依据时令来尝春鲜的。据当地的朋友介绍呢，有一家孙晴饭店，哇，这是在老街江仙圈的饮食王者哦。哦，它是凭着口口相传而成为本地和老饕私藏的聚餐首选。我也不免好奇，哇，来这边感受一下春天的味道。那我们呢，就点了一盘白斩鸡，哇，那个皮哦，透亮润滑。紧致弹滑，肉嫩而不柴，沾上少许鲜酱油，哇，真的是清清爽爽，一口就鲜到舌尖哦！哇，我们还叫了香椿炒蛋，哇，香椿呢就带着独特清冽的香气，和金黄蓬松的鸡蛋呢，哇，炒在一起，油嫩鲜香，哇，这是春天才能吃得到的自然好滋味。那我们还点了一碟韭菜炒蚕豆，哇，蚕豆是颗颗饱满软糯，哇，它还带着淡淡的韭菜的香气，一青一绿，哇，蚕豆糯糯的很好吃，然后韭菜呢，它是鲜灵爽脆的，还带有独特的辛香，哇，越嚼越有味。那这些呢，春日的一个家常小菜，一鲜一香一糯，哇，简简单单，尽显杭帮菜的家常精髓，每一口都是地道的江南风味哦。在我看来呢，文彦老街呢就是这样一个藏在三江交汇处的一个时光之街，它既有市井的烟火的滚烫温度，也有江风的暮色诗意浪漫，哇，两元的轮渡的慢时光，还有复古街巷的港风怀旧情怀，哦，还有百年码头的老记忆，都在这里交织成最动人的风景哦。无论呢，您是热爱文化旅行的寻古者，还是戏照痴迷的光影摄影人，哇，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心动瞬间。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基。

0: 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1: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继续今天的声音旅程，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咖啡早已成为都市生活里随处可见的日常，倘若将咖啡馆搬进原生态喀斯特溶洞，又会解锁怎样别样惬意的体验？坐落于广西大新县中越边境的蓝洞跨国瀑布咖啡便诠释了这份独特浪漫。店家特意在入口处打造连片金黄稻田，游客伴着林间蝉鸣与潺潺流水走进幽深溶洞，城市的喧嚣仿佛瞬间被隔绝在外。在这里喝咖啡不再是匆忙的提神，而是一场回归自然放空身心的醇香之旅。
2: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一起探秘特色溶洞咖啡店。
3: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何其元。我们来到广西崇左市大兴县，听说呀，这里藏着一家不一样的咖啡店，它是藏在一个天然的喀斯特溶洞里，很多网友不远驱车百里专门来此打卡。那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让我们首先先请出我们本期的嘉宾，就是我们蓝洞跨国瀑布咖啡的主要负责人王化先生。
4: 大家好，我是蓝洞咖啡的负责人王化。
3: 我们身后有水稻的稻田，对吗？那为什么我们一进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稻田，是有什么的寓意吗？
4: 我们这个也是专门的一个设计，希望的话呢，大家一进来，我们设计了一个鱼鳞式的这么一个稻田
3: 啊，
4: 大家从一个闹市然后进到这个区域，就心灵能稍微宁静下来。然后我们还设置了一个小钢琴，大家的话在这里做一个拍摄的打卡。
3: 黄总，那我们进去里面看看。
4: 好的，对了，这里是入口
3: 啊。
4: 我们这边的话呢是需要实名扫脸认证才能进去的。
3: 哎，王总，为什么我们这边要实名扫脸认证呢？因为很多咖啡店都是直接进去就可以消费的。
4: 这里的话呢是因为我们在边境，然后的话呢就是界河边上，就是要在管理上面的话呢是特别严格的。我们现在也起到了就是企业来
3: 守边关的啊，人人都是可以守边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我来体验一下。
5: 那已对成功，已过期。
3: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是可以有一张入场券是吗？
4: 对，是的。
6: 然后这个票可以换一杯饮品，它后面有地图可以看的。
3: 我现在已经领到了一张这张入场券，不知道之后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作用。

0: 那我们就跟随王总一起进去看一看。这里有一个宠物友好的区，有狗狗的水盆，还有十便袋，这个也是特别设计的吗？
1: 对，我们这一个是个宠物友好的一个园区，
0: 就是人在这里和宠物都可以达成一个友好的状态。
1: 对的，
0: 那这边也很适合大家带宠物过来。是的，嗯。 我其实很好奇，为什么我们这个咖啡店要叫蓝洞咖啡？
1: 蓝洞咖啡的话呢，我们设计的话呢，就是有一种穿越感，就像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八角岭啊，然后的话呢，让大家的话深入到蓝洞，让每一个人的话呢，就是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然后蓝色的话呢，本身的话呢，又寓意着就天空、海洋。
0: 这里有一个精神的一个栖息地。
1: 对，是的。
0: 那这个名字其实跟我想象中的还不一样。我一开始以为这里的那个天然的溶洞它是蓝色的或者水是蓝色的，没有想到您在取名的时候其实是更加的想要把这种一个找到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探索未知，然后找到一个宁静的地方的这样一个寓意。
1: 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进来，然后就发现了一个溶洞，进来才发现的啊。然后我们就很好的把这个溶洞做成了一个我们的一个取饮品的一个
0: 地点。
1: 对，嗯嗯嗯。深
0: 侧都是大片的竹林，然后包括这里还有这个这是芋头的叶子吗？
1: 对，这个叫海芋。
0: 啊，还有这个海芋叶，像这些植物都是这里本身就有的吗？
1: 对，就是当地的，都是本地植物。我们基本上做的话呢，都是取自于原生态，用当地的竹子啊
0: 我还听到有流水潺潺的声音。
1: 对，
0: 这种来自大自然的白噪音的确会让人一走进来就感觉到非常的放松。
1: 是的，
0: 走进来后有一些洞口，这个地方就是溶洞吗？
1: 对，这里就是溶洞。
0: 这个溶洞是它本来天然就有的，对吗？
1: 对，纯天然的。
0: 啊，我们只是在里面加了一个吧台。
1: 是的，
0: 已经有很多的游客来这边，已经开始进行拍照打卡了。我们这里还是非常的热闹。我们现在就可以用这张入场券来兑换一杯咖啡了，是吗？
1: 啊，对的，对的。
0: 哦，你好，我要一杯冰拿铁。我看到这里还是有很多的一个 SKU 的，我们能够看到不仅它很适合年轻人来喝咖啡，也可以有小朋友喝的
1: 牛奶，
0: 还有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来喝的一些茶饮，然后甚至还有针对女生的姜茶。能够看到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并且也很人性化。
1: 要不我带您体验一下。
0: 好呀好呀。那我还是第一次在这种天然的喀斯特溶洞里面去制作一杯咖啡，非常的期待。
1: 你们教一下看看怎么。
0: 好呀。
1: 做一杯咖啡。
0: 这么多够吗？
2: 可以
0: 啊，可
2: 以啊。好。然后加牛奶，
3: 加牛奶，
1: 倒牛奶。
0: 哦，好。可以了吗？
2: 加到就加到这个
0: 深。哦，加到这里是吗？
2: 对。
1: 可以了。
2: 然后就可以放咖啡机上面了。
0: 好的。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去打一杯咖啡。
1: 意式浓缩，对。
0: 我们王总，我们一般这里可以领多少杯咖啡一天的话？
1: 一天最多的时候可能有3000杯吧。
0: 3000杯、嗯？哦，那真的是游客络绎不绝。
1: 啊，最多的时候。
0: 那像我们旁边这些小姐姐们都是大兴当地的就是居民吗？
4: 是的。
0: 是因为有蓝洞咖啡了，所以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让大家都变成了咖啡师和拉花师，是吗？好了，我看到我这杯咖啡已经做好了。 它的分层很漂亮。好了，这是一杯我自己亲手完成的咖啡，并且是在这样天然的喀斯特溶洞里，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哎，王总，我看到大家拿到咖啡以后第一件事情是去干什么？拍照打卡。那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打卡地吗？我们一般这里是怎么拍呢？是只拍手还是一整个人都？
1: 拍手。
0: 好，那您帮我拍一张手吧。这里真的非常的出片。我觉得大家愿意过来拍照的原因是因为首先这样的一个溶洞，那之前我们的溶洞都是五分钟打卡拍照即走的这样一个溶洞，但是在您把它变成了一个咖啡打卡点以后，大家可以在这里拍照，它的停留时间就长了。
1: 是的。
0: 好，并且溶洞自然也带有一种稀缺性，就是有一种社交货币的感觉。我们拍出来的这个照片，他发到朋友圈里面，然后获得点赞的那一刻，物质消费就变成了一个精神消费，
1: 对，情绪消费了，
0: 对对对。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吃货的天堂。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如果说文旅融合是门手艺，那江西赣西这片红土地在灶台上练出了一把辣火纯青的新招式。
0: 过去呢，年轻人周末热衷于飞往远方打卡，而如今呢，一场名为跨县吃辣的赣西微旅行正在萍乡和宜春的街巷间悄然升腾。这股烟火气不止辣在舌尖，更辣活了县域消费的一池春水。
1: 当辣味不再仅仅是调味品，而成了激活全域旅游的催化剂，如何把过路流量真正变成消费流量呢？一起来听报道。
2: 三个菜哈，坐这边吧。
3: 周末的萍乡南郑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2: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都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郑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九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4: 还有最后一个游客城市。
3: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此行他不仅要亲口比比两地的辣度高低，还顺便把武功山的星空夜色也纳入了行程。
5: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都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3: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6: 湖南也是喜欢吃辣，我们周边的像醴陵啊、株洲啊，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3: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 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7: 很多江西人都爱吃辣，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3: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8: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3: 宜春市商务局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9: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推动游客从吃一顿香辣美食变成逛一座城市。
3: 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其中提到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培育康养家、文旅家、农业家、民俗家、历史经典家等特色消费场景，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10: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0: 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4: 两岸的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
4: 浙江绍兴几位八九十岁老人手工编织的兜篮火了，融合当下审美的款式造型，搭配上清新亮丽的多巴胺配色，老人们的编织老手艺一下子变成了时尚单品，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网络热搜。
5: 过去啊，老人们手工编织兜篮，五小时的劳作成果只能定价6元，有时还无人问津。而当地社区一群00后年轻人的入局与爆改，让老手艺通过互联网被更多人看见了。走读中华，一起关注银发老人带来的文创热。
6: 00后在社区帮老人卖兜篮存养老金的一天，
7: 在这段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的视频中，说着要挣工分的00后姑娘，就是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的工作人员柴艺宁。从今年5月中旬西湖社区账号发布的第一条视频起，他就用网友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持续讲述着社区老人和编兜篮的故事。在00后社区干部给爷爷奶奶挣工分的一天，寻找西湖兜篮创始工友，6元钱背后的尊严等原创视频里，柴艺宁用网络股东、云监工、爆改等网络词汇和接地气的绍兴方言，生动展现了西湖社区共赴工坊的运作模式和工坊里老年手艺人的人生故事。
8: 一个年轻的，一个老的，可能放在一起视觉冲击力会比较强。像浏览量比较高的柴爷爷的那条，把编织袋推过去，最后换成了一个篮子推在镜头前面，这个后面也其实也是有一个故事。老年人年纪大了，比较的节省，也不爱开空调，所以当时他是赤膊的。
7: 柴艺宁说，所有的短视频都以社区老人的真实故事为核心，细节满满的兜篮与视频里的真情打动了天南海北的网友，也收获了大量的互动留言。
8: 我们一开始应该是只有200个粉丝，寻找10000名云监工那条视频发完之后就涨到了6000粉。

0: 家都非常想做我们的创始股东。就很多网友都会在我们爷爷的视频下面评论好看，祝爷爷长命百岁这些。有一条很有趣，他说说胡爷爷，说他的头发白发变了乌发。
1: 西湖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傅佳琪说，把兜兰的故事放在网上，源于今年社区和街道的一次头脑风暴。此前社区就组建了共富工坊，但由于兜兰的款式老，推广效果并不理想。西湖社区与绍兴大学、绍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等本地院校开展合作，改进兜兰款式，并开发出多款全新文创样式。在短视频走红后，大量网友的带图定制咨询又反向推动了产品创新。
2: 我们有很多的款式，比如说腋下包啊、托特包啊、水桶包啊，像绍兴大学啊、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啊，这些学生也会提一些现在流行的配色。
1: 在视频里出镜的兜兰天团主要有四名成员，90岁的柴爷爷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用质朴的笑容和勤劳的双手赋予了兜兰不一样的意义。傅佳琪回忆，视频破圈后订单也蜂拥而至。
2: 只要一新发视频的话，就会有很多人线上，哪怕线下也有专门柯桥啊、余杭啊、杭州那边都有人赶过来问。
1: 经过社区工作人员和合作团队的爆改，改良后的兜兰售价在40元左右，精品兜兰的最高售价为80元，共富工坊单月最高销售额达2万元。兜兰带来的收益中 80% 归手艺人所有，剩下的 20% 注入社区基金，用于帮扶社区的困难群体。编织兜兰不仅让老手艺被看见，更为社区里参与编织的老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看着这一系列短视频带来的变化，柴一宁说，这些视频拍得太值了。
2: 一个姐姐，然后她看上了两个柴爷爷编的那种老式篮子，这加起来也就30多块钱，但是她运费付了19块，柴爷爷就是不敢相信。他觉得我们是不是社区自己掏钱然后把他的篮子都买掉了，但实际上不是的，真的都是大家看到这些篮子喜欢篮子。
1: 而作为兜兰天团的成员之一，83岁的胡家法爷爷也有了一些幸福的小烦恼。
3: 本来一天做2个就够了，现在不够了，只能加班做，有一个订单啊，要做40只。
1: 从无人问津到现在被年轻人争相抢购，编织兜兰已经成为了西湖社区的共富项目。傅佳琪说，未来西湖社区还将吸纳更多有编织手艺的老人加入共富工坊，扩大银发匠人队伍，让共富之篮越编越结实。
2: 线下呢，除了我们自己社区，我们也可以去银恩门的十分绍兴、至城市展示馆，甚至你如果在杭州，在大兜路那边，你也可以买到。哦，我们的目标就是小兜兰编织出大文化，争取成为我们绍兴的一张金名片，走向全国。

0: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再会了。

0: 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0: 最近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顺利举办，活动以青年为纽带，搭建双向沟通平台，吸引众多两岸青年参与文化、科创等领域互动交流。这场民间青年交流活动对拉近两岸青年心理距离，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的分享。
1: 前一段时间，来自台湾的孟子后人孟庆儿、孟庆泰携家眷回到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与当地的孟氏宗亲共同举行告庙仪式，寻根问祖，共叙亲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
0: 在位于福建泉州的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里，一款以台北101大楼为设计灵感的纳米陶瓷筷礼盒不久前亮相。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讲述一双筷子里的两岸融合故事。
1: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3: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4: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3: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5: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3: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5: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4: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3: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4: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6: 求学、读书、找工作，
7: 方法、方向都掌握。
6: 追梦、圆梦、尽心力，
0: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欢迎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最近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顺利举办，活动以青年为纽带，搭建起两岸双向沟通的平台，吸引众多两岸青年围绕文化、科创等多个领域开展互动交流。
1: 那么在当前台海局势的背景下，这样一场民间层面的青年交流，对于拉近两岸青年的心理距离，促进两岸的融合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都设置了哪些主要的活动呢？跟以往同类交流活动相比，本次上海站在活动形式、内容设计上又有哪些突出的亮点与特色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的分享。
8: 2026年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活动引起了两岸各界高度的一个关注。本次的交流暨上海站活动于8月24到8月28号举行，由国务院台办、全国青联、上海市政府联合台湾多个青年团体共同举办，两岸青年代表、各界嘉宾约1000人参与。这是落实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重要活动，也是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的重头戏。从今年的一个活动安排可以看到，既有高端的竹子主论坛，也有样潮流文化市集和两岸青年文体互动的活动，同时还包括大量的城市研学和实地参访的活动。相较于以往两岸青年交流的活动，这一次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它可以说具有非常大的创新，有一些突出的亮点和特色。首先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大的特色就是机制化定位的升级。今年的

0: 两岸交流活动标志着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它走向了常态化制度化，因为以往两岸青年交流多为短期单次的活动，这次上海站的交流活动它是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落地的首个重点项目，它搭建起了长期稳定的对话合作的渠道，后续还将持续开展两岸青年互访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所以说两岸的青年交流从短期相聚走向了长效连结，交流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个，从它的内容上面呢，可以看到这个交流横跨多个界别，跨界的融合尤其是加上科技赋能和文化沉浸式的体验，使得这次的交流活动吸引了更多青年人关注的目光。本次活动将前沿科技和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一方面引入 AI 交互机器人展演等等一些前沿科技，另一方面又把非遗技艺闽南文化两岸市井文化搬进了潮流市集，让两岸的青年在吃喝玩乐以及体验科技当中感受到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以及当今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所以说文化交流也好，科技交流也好，有既有新意又接地气，同时更加符合青年的胃口。而在第三个方面，从参与主体的一个角度来看，青年成为交流的主体，这个主体性更进一步的凸显。台湾青年从过去的参与者已经变成了展示者，今年的活动当中有众多的台湾青年带来了本土的品牌、文创的产品、创业的项目，主动讲述在祖国大陆创业发展的故事，真正实现了双向的交流、平等的对话。而从地域联动的一个延伸角度来看，也从上海单点的交流拓展到整个长三角全域的研学。以往的交流大多举办在单一的城市，这次是以上海为中心，联动周边的杭州、义乌、横店等长三角的城市，也不再局限于单纯一个方面的这个场景，而是聚集了都市科创、县域经济、乡村振兴、文旅产业等多元的一个场景，为台湾青年了解大陆的产业布局、寻找创业的机会，可以说提供了更加全面的一个参考。所以说这次交流既立足于两岸青年共同发展的一个诉求，以潮流化、生活化、机制化、科技化的创新形式打破了隔阂，增进了认同，为两岸青年携手投身中国式现代化、投身民族复兴、深化两岸融合搭建了坚实的桥梁。
1: 我们知道上海长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前沿阵地，本次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聚焦科创、文化等青年关切领域，上海自身具备的独特区位优势能够为两岸青年融合交往提供哪些支撑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的分享。
0: 上海市作为两岸民间交流的前沿阵地，也是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高地。长期以来，上海市依托深厚的人文底蕴、顶尖的科创资源、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成熟的两岸交流的机制，为两岸青年交流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上海首先可以说它拥有独特的沪台人文的资源，是两岸文化共情的重要的纽带。众所周知，沪台文脉相通，渊源深厚，汪谷会谈等标志性两岸交流活动落地于此，沉淀了特殊的两岸交流历史印记。而上海海派文化兼容并蓄，兼具传统文化的底蕴和潮流青年的气质，适配了当代青年审美与交流的方式。所以说这一届的两岸交流季的活动依托上海多元的文化土壤，让两岸青年在互动体验当中感受到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那么第二个大的优势应该说就是上海聚集了顶尖的科创资源，它为两岸青年科创的协作搭建了高能级的平台。作为全国科创核心高地，上海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数字文创等领域产业链完备，资源集聚，拥有众多科创园区和孵化的载体，技术转化、投融资、市场配套体系日益成熟。台湾青年在文创设计、精密技术、新媒体创作等领域它具有一定的积累，与上海市的科创产业形成了高度的互补。 于是依托上海当地优质的产业生态，本届的交流也聚焦科创研讨项目的对接，打破了传统观光座谈式的模式，为两岸青年搭建起了技术交流创业落地的务实的平台，助力两岸青年携手深耕大陆的新兴产业，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机遇。同时，上海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也为台青登陆扎根提供了完善的保障。上海持续落实台胞同等待遇，在就业创业、安居保障、医疗教育、职称评定等方面出台系列利好政策，配套服务完善，城市包容度高，便捷的沪台直飞航线更是大幅的降低了两岸青年往来的成本，让短期交流转会长期学习持续的连结，真正实现两岸青年全方位的深度的融合。同时我们也知道，上海跟台湾地区交流机制非常的成熟，沪台的双城论坛等等其他的品牌活动也常态化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两岸青年社群的资源和合作的渠道。而依托长三角龙头的一个枢纽，上海又可以联动周边的城市拓展交流的场景，更是让台青拥有了全面感受祖国大陆广阔市场发展机遇的一个空间。所以说，上海以人文聚星，以科创赋能，以政策护航，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携手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持续厚植了两岸和平发展的青年根基。在当前两岸融合发展时代大潮的前面，祖国大陆发展的红利可以说赋能台青的成长提供了非常多的机遇。当前祖国大陆经济转型升级，科创持续的突破，新业态新赛道不断的涌现，这为广大的台湾青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而两岸青年常态化的交往更是推进了两岸深度的融合，助力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工程，兼具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首先从发展机遇来说，第一，大陆的科创赛道机遇广阔。近些年来，祖国大陆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数字文创等方面高速的发展，产业链完整，市场体量庞大，台湾青年在其中有巨大的发展机遇。其次，祖国大陆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消费市场更是给广大的台青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大陆的直播电商、文旅文创、康养服务、乡村振兴等领域活力充沛，台青完全可以发挥自身创意的优势，深耕文创开发、跨境电商、特色文旅运营等等赛道，对接大陆巨大的消费市场，把台湾特色的产品、创意的理念和大陆的平台渠道以及巨大的市场相结合，实现双向的赋能。而第三个方面，大陆公共服务均等化给台湾同胞带来的安居乐业的发展保障也是一大利好。祖国大陆各地持续落实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在工作、就业、学习、生活等方面不断完善配套的措施，这就为台青在大陆求学、实习、就业、定居提供了更加顺畅的融入途径。所以说，为台青长期扎根、融入大陆发展的大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从时代意义的这个角度来看，两岸青年交流常态化的运行事关两岸融合发展的大局。首先，常态化的交流它能够打破民进党当局去中化教育和台独信息茧房造成的认知隔阂，通过常态化的实地的走访、项目的共创、线上线下的联动，台青就可以亲眼见证祖国大陆发展的成就，逐步破除岛内媒体渲染的偏见误解，形成客观理性的认知。而青年的交往以民间情谊的方式更能够对冲两岸的政治对立，两岸的青年其实基于共同的兴趣、共同的事业追求和文化消费的习惯，他所建立起来的友谊他不受政治风波的左右，能够形成自下而上的融合发展的力量，逐步夯实两岸民间互信的基础。第三个方面，从事业的一个角度来看，两岸青年一旦形成事业共同体，他就能够塑造出共同的命运共同体。越来越多的台青在大陆就业创业，跟大陆的青年一起共享发展的红利，切实感受到了两岸融合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力量，这就为两岸的融合发展积蓄了更多的青年根基。所以说，祖国大陆高质量的发展为台青铺就了筑梦追梦之路， 台湾青年在融合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也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发展目标。所以说，两岸青年常态化的交流，它是以青春之力持续推动两岸融合走深走实，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积蓄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

0: 洁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梁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欢迎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山海隔不断血脉，岁月忘不掉乡愁。前一段时间，来自台湾的孟子后人孟庆儿、孟庆泰携家眷回到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与当地孟氏宗亲共同举行告庙仪式。两岸孟氏宗亲齐聚一堂，认亲续脉，续写同根同源的血脉深情，传承千年孟氏家风与中华文脉。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强的报道。
7: 告庙仪式现场庄严肃穆。作为孟子的第73代孙女，台湾歌手孟庆儿带领宗亲敬诵孟母著文，追思孟母教子大德，缅怀先祖圣贤风骨。在谈及现场心情时，孟庆儿感触颇深。
8: 母教一人端饭宣献
9: 最激动的就莫过于当我在这个位置，然后代表来念孟母的著文的时候，孟母的著文就是在歌颂孟母的这个一方远德，然后还有他当时怎么样来教育孟子，其实现在念起来格外有意义。我能够来在雅圣庙前面来再次的把孟子跟孟母万古流传的这些德行孝行能够再朗诵出来，心里面分外的激动与感动，也更加觉得这个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身为孟子后人必然要传承的。
7: 此次返乡之行，两岸孟氏宗亲顺利完成族谱世系对接，家族脉络得以完整接续。孟庆儿介绍，通过梳理成功核对祖辈参与宗亲联谊的记载，精准匹配家族支系脉络，两岸孟氏世系实现完美对接。
10: 哦，周易找到了，
11: 真的假的？那可能在这里面
12: 哦。
10: 哦，小熊，
12: 还有手，哇，这好酷哦！
10: 周
12: 易的周，收据，
10: 台北市仁爱路、
13: 通讯录里面有它。
14: 哦，真好，
13: 这很好，找到了，
14: 真的好感动。
15: 跟着我爸爸一起，
16: 周易第一届，
14: 第一届，
16: 这是在台湾第一届，这是当时成立孟氏宗亲会的。联络名单还有会议的章程。
14: 我爷爷那个时候他也有参加孟氏宗亲会，庆泰的爷爷也有参
16: 加
14: 孟氏宗亲会，
13: 这里边能找到，通讯录里面有他。这很好。
7: 邹城孟子文化研究会会长孟显新，
16: 他们的私系基本上已经对接上了，下一步呢要到私地去考察座谈，才能把这个他们的这个身世啊，这个家谱信息啊，更相似。
7: 首次回到祖籍地的孟庆泰，此次归乡不仅是个人的寻根之旅，更是圆满了祖辈跨越海峡、牵挂一生的归宗夙愿，让他感慨万千。
17: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就找到了家。
18: 走进孟府孟庙之后，我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在过去呢，其实我们只有得知在这个山东省日照县的祖籍，但实际到底是哪一个支脉我们都不清楚，透过孟氏宗亲会帮我们找到我们是属于孟衍明的支脉，也真的就是完成我祖父的遗愿。
19: 教民与时事端为常，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18: 替我祖父找到他的支脉，让他找到他过去一直想要寻的根。我觉得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着我祖父 的心愿回来了。
7: 一脉相承薪火传，天下孟氏一家亲。祭祖仪式过后，两岸孟氏宗亲围坐交流，畅叙亲情，融融暖意生动彰显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血脉羁绊。
15: 姑奶奶好，老姑奶奶好，老老爷好，
14: 小孙子好。你是哪一辈的？
15: 我是令字辈76孟令胜，给他们老姑奶奶。
7: 此次台湾孟氏后人返乡寻根谒祖，不仅精准接续了两岸孟氏宗族谱系，圆了先辈跨越海峡的归宗夙愿，更以宗亲联谊、家风传承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唯有坚守文化根脉，传承优良家风，才能不断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连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峡两岸薪火更续，生生不息。这一次寻根之行，既是追溯血缘之根，更是以文化作为纽带，彰显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情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孟庆儿的讲述。
14: 小时候爷爷跟我们说孟子，后来长大自己读孟子，到融入孟子在我的创作当中，都觉得他还是有一个跨时空的距离，有2000多年的时空阻隔。但是当我站在孟庙面前诵读注文，然后有这个仪式的时候，真的仿佛跟孟子跟我们的老祖宗连结在一起。而且呢，我们在孟氏宗亲会，还有呢到孟子文化研究院去触摸到各个朝代编立的家谱、编立的传记，哇，这些好几百年前的文献当来到了你的面前的时候，那个距离仿佛就消失殆尽。各地的宗族因为孟子的关系就真的连结在一起，不用多说，那种血浓于水的默契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分享我们的文化，分享我们平常的生活，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毫无保留的分享，这就是血脉的凝聚力。如今在读孟子呢，我深深感觉身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教育家，其实孟子是非常落地的、非常实务派的、具体而为的。而我们回到孟府、孟庙还有周城的时候，这里的山川人物、这里的整个地域背景，让我明白为何会孕育出孟子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这样子一位令我们钦佩、令我们喜爱并且引以为荣的祖宗。甚至是到后代，如今已经70几代，将近要80代了，我们这么多孟氏宗亲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很扎实、不张狂、不浮躁，都有一种大丈夫还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坚韧的性格。所以当我们从各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一拍即合。我自己呢，在今年就有3个计划，一个是孟子全创作的专辑，一个是孟子的绘本，以及孟子的文创。那么当天呢，也跟这些叔叔伯伯、哥哥姐姐也一起来聊了我们的计划，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带着每一个人自己的使命感，我们要一起更多的将孟子让现在的年轻人来认识，用年轻化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透过各种文化艺文跨界的表达。因为孟子呢，即使放在现在这个时代，他都是完全不落伍的。像是永葆赤子之心啦，像是做个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啦，他也都可以转化成这个世代很酷、很潮、很值得年轻人一起来追求的东西。所以透过这样的内容呢，他就可以跨越世代、跨越年纪、跨越地区，更多的也跨越了两岸。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年轻人、孟氏的后裔也更多的可以来认识山东、认识孟子、认识周城。而且呢，我们在台湾很快的也要成立孟氏宗亲会，不但呢在周城这里的孟氏宗亲可以给予我们指导，同时在我们成立之后，我们也一定会邀请他们过来这里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透过儒学、透过孟子，把我们两岸孟氏宗亲还有年轻人的心更多的凝聚在一起。相当的期待能够透过孟子的儒家文化更多的来影响这个年轻的世代。
20: 身为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其实我一直都相当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的谆谆教诲始终让我不会忘记我的祖先，我是谁，我

从哪里来？我的精神，我的血脉当中有什么样的使命？小时候不懂，当长大经过社会的洗礼，能够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至于迷失最重要的基础。而孟子给我的信念，就是在我身上所不能磨灭的痕迹。所以也希望跟所有的人一起来分享，你要找到你的生命的信念，那个不可磨灭的使命感。所以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在除了工作、生活、求学之余，能找到自己的信念、信仰，找到自己，找到你的根，并且认同你的家。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在位于福建泉州的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里，一款以台北101大楼为设计灵感的纳米陶瓷块礼盒不久前亮相。研发人员将台湾地标元素与德化陶瓷创新工艺相结合，把两岸文化融入日常用品，既展现同根同源的情感，也为德化陶瓷产业开辟了新赛道。请听记者谢良健、林昌玉、陈春莹的报道。
4: 这双陶瓷块的块身以台北101大楼为设计原型，通过精细工艺呈现建筑层层递进的经典轮廓，从厚重基座到挺拔塔身，再到高耸塔尖，兼具辨识度与艺术感。配套礼盒融入了两岸文化元素，让传统餐具成为传递文化情感的载体。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台湾技术人员郭春奎：
5: 本厂所设计的这种101的地标造型块，因为我来自台湾，那希望在产品上面能够体现我们这个台商的一个真实的想法，所以我这次设计的这种101造型块，也是说在产品上面加点台湾的元素，凸显台湾的一个技术层次。
4: 作为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推出的创新产品，这款陶瓷块最大的特点不仅在于设计，更在于材料创新。它采用氧化锆纳米陶瓷材料制作，突破了传统日用陶瓷的边界，将原本多用于医疗器械、高端装备等领域的新材料引入百姓日常生活。郭春奎：
5: 因为目前我们做的这种纳米陶瓷块，在陶瓷业来讲是一种新型材料，因为它的特点，它除了说抗衰之外，它可以镜面抛光，比过去的块石要更安全、更卫生。那我们希望在这种产品上面能够突破传统，在块石的这个质量上能够有所提升，用现在目前的陶瓷科技元素加在里面，这是我们研发的一个宗旨。
4: 据了解，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持续推动台湾技术与德化陶瓷产业深度融合，经过多年攻关，团队逐步掌握精密陶瓷生产关键技术，实现了氧化锆纳米陶瓷在日用领域的创新应用。由于材料特性和传统陶瓷差异较大，研发过程中面临多重挑战，研发人员经过反复试验和工艺优化，最终实现稳定生产，为精密陶瓷产品市场化打下基础。郭春奎：
5: 它的制造工艺来讲跟传统陶瓷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从材料上面来讲，它第一点它没有可塑性，也就是说它这种产品的成型方式跟传统的陶瓷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属于是干性干压成型的。而第二点，它的烧结温度特别高，你传统陶瓷1300度就可以烧熟，可是精密陶瓷要1600度。那第三点就是说，它材料的硬度特别强，就是非常硬，所以它成型过程里面有一个塑形的问题。那第四个就是烧结，因为它的缩水比例比传统陶瓷要高，我们的缩水达到29%，所以它缩水很大，又容易变形，这都是一些技术上的难点。
4: 目前，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已开发出筷子、汤勺、刀具等多个系列产品，并逐步拓展到餐饮、酒店等应用场景。郭春奎表示，未来还将依托德化陶瓷产业基础，推动精密陶瓷向高端日用品和工业领域延伸，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5: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摸索，也是经过一番挫折才有今天的成果。也就是说，精密陶瓷来讲，制造工艺来讲是有点技术性的，不是一般传统陶瓷那么容易的。
4: 据了解，近年来福建泉州德化县持续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积极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吸引越来越多台胞台企来德化投资兴业，一批融合两岸技术优势、文化特色和产业资源的项目相继落地，为陶瓷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从台北101的创意设计到德化精密制造，从文化融合到新材料应用，一双小小的陶瓷块不仅承载了两岸同胞的情感连结，也展现出德化陶瓷产业向心而行的发展活力。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欢迎来到生活乐分享。现在呢，很多人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手表看昨晚的睡眠评分，深睡多久，浅睡多久，有没有快速眼动期，分数高就暗自欣喜，分数低就陷入焦虑，甚至有人因为睡成条形码，越测越失眠。
4: 是的，智能穿戴设备啊，让这个睡眠的数据变得触手可及了。但是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呢？医院里的金标准睡眠监测和手表测的究竟差在哪里？睡得好不好，到底该听数据的还是该听身体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负责专访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张俊波，听听他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睡眠监测。
5: 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6: 是
5: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比如通过它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构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推测睡眠。只能是这么说。
6: 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睡眠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维度的传感器所取得的数据推测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不太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是很准确的哈。相反，我们知道医院里面有一个监测睡眠的一个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也就是 PSG。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5: 最本质的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眼电和肌电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不是睡眠的话，主要靠的就这三个指标，脑电、眼电和肌电。然后所以说我们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是肯定有这三个指标的，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在哪个情况睡着了，然后再判断肌肉的张力和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慢眼动睡眠，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可能通过其他信号，比如通过智能手表的信号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信号，准确度也在慢慢上升，但总的来说的话，手表还是一个相当于我们最多可以做它，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和健康管理的工具，很难作为诊断工具。然后我们 PSG 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它是睡眠和睡眠类疾病的一个诊断工具，它是 诊断价值要更高一些。
6: 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怎么去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事情。脑袋上面贴满了电极，对吧？这个是采脑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是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哎，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5: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就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6: 是，
5: 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还是很难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6: 所以呢，就是我们自己看一下，心里大概有一个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5: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来说的话，它的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有一个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
6: 对，
5: 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6: 是，
5: 你看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对于睡眠深度来说的话，
3: 如今呢，不少人依赖智能手表的睡眠评分评判睡眠质量，还会因不理想的数据产生睡眠焦虑。智能穿戴设备的睡眠数据该如何理性看待？和医院多导睡眠监测的金标准存在哪些差距呢？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负责专访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
5: 就是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因为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的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比如说是那个你也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睡眠造成一个，用它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就是它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6: 是
5: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氧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所以说因为他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他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他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6: 是，
5: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6: 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 这个大众嘛，对吧？他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他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5: 嗯，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就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因为它测量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
6: 是
5: 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
6: 对，
5: 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6: 对，
5: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多，
6: 对，
5: 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血氧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
6: 对，
5: 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是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6: 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就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条形码似的，就睡得特别的乱，一整晚的这个睡眠这个切段啊特别的乱。这种图表呢我们在手表上其实很常见的，那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5: 这个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只不过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6: 对，
5: 它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表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就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 还是有问题的。
6: 嗯，
5: 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4: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嘉华，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7: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听到的开场歌曲《想你时风起》，来自单依纯的演唱，以风起作为思念的意象载体，旋律婉转细腻，将藏在心底的惦念化作随风漫开的情绪。单依纯柔软又富有叙事感的嗓音，缓缓诉说着心底挥之不去的念想。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记忆与想念。

来自张天赋演唱的歌曲《记忆棉》，借记忆棉这一温柔意象比喻人的记忆，旧日的点滴就像是刻印在记忆里的痕迹，难以轻易消散。舒缓的港式抒情编曲搭配着张天赋慵懒深情的唱腔，也在诉说着独处夜里被回忆裹挟的心境，平静之下满是挥之不去的记忆重量。好了，继续来听歌，送上汪苏泷演唱的《想到我们》。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若思念便思念》，国风民乐与弦乐交织相融，旋律悠远绵长。周深空灵通透的歌声诠释着跨越距离的深切惦念，也传递出了思念跨越山海，心念所向终会相逢的美好期许。悠扬的曲调将绵长的想念娓娓诉说，让藏在心底的牵挂随歌声缓缓流淌。继续来听李健的演唱《一念一生》。

来自林峰演唱的一首很经典的港式抒情歌《爱在记忆中找你》，这首歌的编曲氛围感十足，林峰深情的演绎诉说在过往记忆之中不断搜寻旧日碎片的心境。时光流转，很多故事已经落幕，但记忆依旧留存在心底，歌声把那份藏在回忆里的惦念完整地呈现了出来。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记忆与想念，我们继续来听邓紫棋的演唱《好想好想你》。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歌曲《念》，这首歌曲的编曲有着很厚重的氛围感，旋律深沉有力。薛之谦充满张力的演唱呢，也把心底的怀念与回望融入到了歌词的旋律之中。念故人，念过往，在歌声里回望一路走来的岁月，将心底沉沉的念想用极具感染力的方式缓缓地诉说。继续听到张杰的演唱，千万次想象。

听到的是一首很温润的粤语抒情歌，来自周柏豪的演唱《莫失莫忘》。这首歌有着非常克制内敛的旋律，周柏豪温柔的声线也在诉说着对旧时光、旧故人的回望，提醒自己莫要遗忘那些曾经的经历与相遇，纵使世事聚散无常，记忆依旧留存在心底。继续来听歌，来自胡歌的演唱《忘记时间》。

胡歌演唱的这首《忘记时间》是一首具有画面感的抒情慢歌，编曲干净通透，而胡歌温柔沉静的演唱也在讲述着沿着记忆的路线回望过往的心境。时光不断向前流逝，但记忆不会就此消散，那些温暖的过往片段依旧深深地藏在心底。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记忆与念想，在节目的最后呢，要送出的是汤令山的演唱《去北极忘记你》。港式 R&B 抒情曲风，旋律包裹着细腻的情绪，汤令山独特松弛的唱腔也在讲述着想要奔赴远方，试图放下回忆，却发现想念难以轻易剥离的心境。用北极这个浪漫荒芜的意象，也描绘出了人在记忆与想念之中的内心拉扯。好啦，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0: 欢迎来到单处人的单元，我来跟您到底这盘开讲，来关注到大地江苏的酿酒，有一位爱心盒饭哥的快餐店的经营者叫做张爱山，十几年的时间坚守着公益做餐路，对家送出爱心的这个盒饭超过十万份，而当公益故事是用平凡的成果来表示讲欢迎的大爱，具体有什么款的代志，咱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今年58岁的张爱山经营快餐店已有20多年。临近中午，他刚忙完餐馆的事情，就马不停蹄开车前往狮井社区英兴东家送暖心盒饭。
2: 弄了个电鱼帮你吃，电鱼可以吃，对啊，牛奶也得过来了。
1: 英兴东是扬州仪征人，和张爱山是老乡。

0: 杨从2013年开始，他就在张爱山的餐馆里做送餐员。对于殷兴东来说，张爱山不仅是他的老板，更是他的救命恩人。2019年11月的一天，殷师傅身体不适，打电话给张爱山，张爱山立刻微信转钱，让他叫救护车。最终，殷兴东被确诊为主动脉夹层撕裂，因为送医及时保住了性命。前段时间，殷师傅不小心摔了跤，张爱山又特意给他做清淡爽口的营养餐。
1: 有的东西还不能吃，他这个也费尽周折改善一下，做了一些就是爽口的菜、清淡的菜。
0: 张爱山是仪征留集镇农村人，母亲是一名乡村医生。在儿时的记忆中，母亲背着药箱走家串户的忙碌身影让他难以忘怀。母亲的嘱咐更是他坚持11年爱心助餐的初心。
2: 我妈妈也说，你能帮助别人就帮助别人，然后帮助别人，天不会黑下来。
0: 2015年冬天的一场大雪，彻底点燃了他的行动热情。
2: 2015年扬州下一场非常大的雪，当时我看到身边好多老人骑车摔倒，那走路摔倒，然后我就萌生了这个想法，我做餐饮嘛，用我的自身的资源去为他们服务一下。
0: 当天下午，张爱山就把一块醒目的告示牌挂在了自家餐馆门口，日供免费盒饭20份。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和特殊群体，张爱山还提供免费送餐服务。2015年至今，他为弱势群体免费提供盒饭超过10万份。
2: 为孤儿轮配送这块，基本上是我自己在做，要么就是我公司员工在做，因为我方便嘛，我对他们环境比较熟悉，知道每一个人的喜好，他喜欢吃什么，住什么地方，我都知道。
0: 为了让老人们吃得健康又放心，张爱山还专门考了公共营养师、食品安全管理师等证书，为老人做的每一顿家常菜都按专业标准来把关。近年来，张爱山获得扬州市最具爱心慈善楷模、江苏好人等一系列省市级荣誉称号。饭店员工孙兰英：
3: 我在我们老板这里干活干了8年了，反正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很好的老板，天天送，风雨无阻。前两天刮台风的时候，我们老板从来没断过，不管的风多大雨多大，每天都按时间里的送。
0: 张爱山表示：
2: 这个是我一种信念，因为当初我向社会公开承诺过的事情，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做下去。当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了，能够给你一个笑容，这是我最大的欣慰。只要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0: 但厝台灯管乃管厝的文化交流部公布的博物馆总品管理办法，新办法会为今年11月1日开始施行，也并括讲总品的专款及管理要求。来听报道。
1: 此次发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分为总则、藏品基础管理、藏品库房管理、藏品保护利用、法律责任、负责等共6章63条。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少峰认为，新修订的办法最大的亮点是明确了藏品从取得、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库房管理、出入库、清点、退出到保护利用等全环节管理要求。
2: 以前旧版的主要是以藏品的保管为主，而新版的实际上它是构建了一个有生命周期的这么一个藏品管理体系。
1: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3: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1: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4: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1: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4: 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呢，我们博物馆可以建立完善我们的藏品数据库，实现信息的这个高效存储、检索和更新，同时可以增强我们的一个保护的能力。另外，数字化的成果呢，可以促进学术的研究和教育，可以丰富我们展览的形式，也能提升观众的体验感。

0: 增立着翘处甲，吃得化纤松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收听咱厝台来关注着山海内面的家，今仔日咱们来听到是顶格里的马兰花。具体这个有啥物款的感人故事，按着到顶的记者来了解。
3: 2026年夏末，腾格里沙漠腹地迎来了今年的第四场雨。
4: 这沙蒿，
5: 沙蒿，
4: 沙蒿它可以做蒿子面啊，这些都是毒。这个沙拐角。
5: 你看它拐七拐八的上来，
6: 很喜欢下雨。
4: 下完雨，这些植物都好很多。一场雨后，后面的这些小密密麻麻的，你看全是伸展出来。
3: 沙漠中的雨来时，49岁的叶慧平喜欢出门迎接。
4: 我来拿把伞吧。
3: 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他的那些成片的胡杨、梭梭、花棒、沙柳也都仰头。迎接每一滴雨露的滋润。
4: 前面那边种的不是有一片那个红柳吗？
5: 嗯，
4: 那个是我们当时第一年种的。嗯，
5: 到现在有个
4: 将近16年。
3: 叶慧平身着粉色防晒服，在阿拉善左旗马兰湖畔绿意盎然的灌木丛中快步穿行。
7: 这是你的全套装备吗？
4: 对，我还有一个手套没拿，我全部都包了紧紧的，连眼睛都不露，会晒伤，要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7: 沙漠里的温度，你最高的时候这边能多少？
4: 这个表面温度50-60度，那你穿着那个薄鞋子就烫伤。
3: 眼下正是暑期游客来沙漠种树的旺季，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叶慧平脚下一刻不停歇。
4: 我的车跟垃圾车一样。

0: 对，工作的时候开的车。
1: 对，去沙漠的时候才有各种东西。坐个车子。从这里进啊，从这个位置过去，那个牌小牌牌往这里走。
2: 自小生长在南方，叶慧平见过许多山和水。15年前，他第一次踏入腾格里沙漠，只一眼他就懂了书里看过的那句话。腾格里沙漠如同天空般无边无际。
1: 因为来这里的时候都是沙漠，什么都没有，太阳烈烈几下，我大概走了5-6个小时，然后我一回来整个脸就脱皮了。它这边是盐碱水，扑上来的时候你脸是痛的。
2: 没有路，没有树，一场风刮过，沙丘能挪几米远，对面的人站在10步之外就看不见彼此的脸。在当时叶慧平34岁的人生规划里，沙漠只是过客。
1: 2011年来的时候是想帮助一个农民在沙漠里面去做一些治理，我只是说做一些就是帮他看看账啊，看看管理啊这一些。那结果那个农民就退出去了。那后来我就说我来先试一下，然后再慢慢的去物色一些愿意承担的人手。
2: 站在小水塘般的马兰湖边，叶慧平看到几株倔强的马兰在风中摇曳。盯着蓝紫色的小花看了半天，一个念头突然涌了出来，要不种点树试试呢？
1: 其实那时候年轻嘛，有一种不服输的状态了，觉得你自己能够把这个沙漠跟花园一样打扮，然后你又有人给你出钱，然后又能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似乎好像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2: 回到福建后，叶慧平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放下稳定的工作，舍下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到几千里外的马兰湖种树治沙。
1: 一开始就做好失败的打算，当时就盖了几个采干房在这里。我就想万一哪一天我做不成，我就把采干房撤了，我就搬走，我不要留它一个痕迹在这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退路的时候，做的话那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好了。
2: 茫茫大漠中搭建的简易采钢房是唯一的建筑，白天太阳一晒，屋里像蒸笼，晚上温度骤降，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叶慧平和几个南方同事缩在厚厚的被子里，哆嗦的声音都发抖。
1: 我们那个时候会用马兰湖的水拿去过滤，粗食细食木炭啊什么东西过滤下来，我们去喝一些水。那后面呢我们才打了井，没有单独的卫生间，连洗澡都放在房间，然后烧点水拿盆泼。然后而且我从福建来的，很喜欢吃新鲜，不喜欢冰冻的。好，所以呢我们就去市场买肉的时候就那么一点一点，真的当时他们看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因为他这边的路途又远，40公里也就意味着要40分钟，你不可能早上出去买一餐菜，然后你明天早上再出去买一餐菜，是做不到的。
2: 福建的节奏是爱拼才会赢，可到了腾格里沙漠种树得顺着黄沙的脾气，急不得。
1: 当时种下去春天的时候感觉有70-80，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可能只剩下一半了，再过一年我可能只剩下30%这样子，那就很少了。很多情况下都是风吹走了，因为它沙子是会流动的，还有一些就是旱死的旱死，成活率变得就是极低。
2: 短短3年，这片沙漠就吞掉了先期投注的600万元，也逐渐吞噬掉叶慧平心头积攒的豪气。随行的南方同事受不了极端环境和饮食差异，纷纷辞职回了福建。
1: 大概一年花200万、200万、200万，花了600万。我们当时来了好几个，那他们都回去了。但是说，哎，我自己的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那这时候才去下定决心说，哦，我一定要在这里把事情做好了。
2: 在叶慧平最无助的时候，干了一辈子农活的父亲来到阿拉善，帮女儿一点点摸索沙土的脾气，组团队。盖苗圃，租车买设备，最初的采钢房没有撤走。叶慧平咬牙在马兰湖旁建了更大的基地。
1: 我父亲原来也是在南方做的，就是相当不错的这种，然后我们就把南北方农民的一些经验集合起来。只要听说沙漠能种的时候，我都往沙漠种。最早的杨树、沙枣、梭梭、花瓣，还有榆树、胡杨。还有这个就是水果类的哈，枣啊、苹果啊、梨啊。我们有一个苗圃，我们其实从育到种我们都做了一遍。到第5年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自己成功了。
2: 附近的牧民发现，那个天天灰头土脸趴在沙丘上琢磨的南方姑娘，还真带着一群人研究出了门道，击打深孔扦插种植法。
1: 因为当时种树沙漠里确实也都是用铁锹，挖锹挖上去，它坑是要挖很大，沙子本身它的含水量就很低，空隙做大了，然后它的蒸发就快了。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它不要破坏那么大，同时呢又把苗给换进去、然后最后我们就发现一种把换法最好用、就去做的用电钻来打，它就打个孔把苗扔进去，它就是利用风的作用，它就把这个沙子给你填满、这样子我们效率非常高，一个人一天的话可以到500到700个。
2: 刨沙、钻孔、栽苗、护芽，慢慢的，一颗、一片、一亩、一万亩，黄沙一点点透出绿色。2018年，十几万亩树种活了。叶慧平又开始琢磨，沙漠里怎么生金呢？
1: 最早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全种了一遍，黑枸杞啊、锁阳啊、从容啊，我们总觉得就是要去挖，挖的时候它的沙漠的这个表皮就会破坏，对于我们植树人来说，我哪怕是一棵草我都不愿意踩死它，因为那光秃秃的沙丘能够长上一棵草都不容易的。刚好吃银耳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福建的菌渣就很多，那我们现在银耳就是喷一点雾把它制造成有雾气环境的这种状态下就可以。最后发现我们发现就是花瓣最好，去平查花瓣粉碎花瓣种银耳，就这样。
2: 叶慧平算过一笔账，如果牧民单纯养牛羊，牲畜会啃食植被，破坏脆弱的生态，但如果雇佣牧民来管护树林，并回收他们修剪下来的花棒枝条做银耳产业，只要每年让牧民的收入达到或者超过放牧的收益，他们就能安心守护沙漠中的这一抹绿色。
1: 我们所有的这些树种啊，都要有一个围栏拉住的，这些牧民要护好这些围栏，就是不要让沙子埋住啊，就是不要让牲口或者是说其他的动物去吃掉它。我们有一个群，他每天在这个群汇报他要做的事情，他养羊可能也就收入6万，有的我们可能一年给他10几万20万左右，他只要干好就有钱挣了。
2: 如今叶慧平团队已经在马兰湖基地建起了5000多平方米的银耳厂房，带动了周边7个嘎查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1: 葱啊，然后那个是香菜啊，这边的都是甜瓜，这两天才摘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什么薄荷啊，反正各种各样，我们的韭菜啊什么。
2: 许多慕名而来体验种树的树友发现，腾格里沙漠里不仅有花蚌、梭梭等沙生植物，还有叶慧平在驻地打造的花园与菜园。
1: 晚上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星空月亮哈，比如说夜路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会去走一下，走过去你可以听到马兰湖的那个青蛙的叫声啊，一些小蜥蜴的蟋蟀的一些小虫子的一些声音啊都会有的。然后我也会很爱观察一些鸟的一些窝啊，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口袋里面弄着一把米，看着鸟就撒过去给它吃的。因为有了树林才有这些动物的回归，有狐狸啊、幻猪啊、那个黄羊、小兔子和野鸡会从门前走过的。
2: 今年叶慧平团队的植树面积达到37万亩，更让他欢喜的收获是迎来了新的守护者。
0: 你看我们要挖这么深，看到了吗？一个坑里面是2株苗子，放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红根埋下去，看这样放下去，回填的时候一定要用湿土。
2: 腾格里沙漠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雨后的马兰湖畔夹杂着沙土气息的微风吹过梭梭，吹过花蚌，也吹过马兰姐鬓角的白发。岁月无痕，跨越山海，万顷黄沙如今已和故乡一样，成了他心里眷恋的地方。
1: 也有一些朋友说，哎，你那么苦你怎么能做得下去，但是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我并不是觉得他非常苦。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些网友他开车开了30来公里然后来这里为了种一棵树。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我想尽了农村的一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果实、天然的馈赠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要留住快乐的人，你就要用快乐的事情留住快乐的人。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继续回到咱厝台灯馆，我们来跟您斗阵做伴开讲。咱所来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山海来的歌，要来听的第三篇《大埔深处的青春搭梗》。斗阵带着记者来到一片山海，来感受其中的动人故事。
3: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4: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5: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3: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5: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3: 过去那个栽树呢，就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5: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4: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那个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5: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6: 我是2005年分配到单位，到了3月底就进入沙漠的一个腹地，去的那一片地盐碱化程度非常大，
7: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6: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天，这就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4月底了以后再回头看，我们3月底栽下的第一批树苗发芽了。
5: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坚持了3年以后，眼看沙地上的绿意渐浓，何文强再也没有了想离开的念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8: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5: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字湾已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家庭化纤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有法到三江等关，往来个领导人做伴开讲来关注着得对呢是的款，来禁止讲学生带手机进入学堂，为校规交代法规有啥物款升级所在，到底按怎来执行呢？正是真侪家长甲学堂呢关注的代志。所以讲，伫个学堂执行层面，按怎来实现现实的一寡操作？也伫全球校园禁手机浪潮当中，校园的手机禁令这个背后，阁有啥物款爱来解决的深层次的问题？咱就到庭底的记者来了解。
3: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4: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3: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5: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3: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晖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4: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3: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 1.96 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6: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3: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7: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3: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7: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3: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8: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啊、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3: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4: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3: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法国、意大利、巴西、波兰等多国已先后落实类似禁令。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7: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家台化纤松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单词熊家港的全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收听，咱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洪，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要甲乡亲斗阵来讲到，踮伫福建厦门雄安吼，这个所在真侪咱台农朋友咧奋斗咧拍拼，正做新时代两岸农业融合发展行动的样本，咱请乡亲斗阵来关注。另外吼，咱要请乡亲斗阵来听台青丹尼为超市内底一个小小的 QR code 二维码来出发，来开讲讲啊 AI 甲咱的生活再来倒一挂新的变化。另外吼，也有人注意到啊，长期咧挂这个地龄手表的迄款手腕吼，这个皮肤咧明显变得更加白，啊，而且更加大、更加粗。有的朋友讲啊，这吼是迄个绿光给拍到伤啦，啊，有的讲啊，是不是手表老电呐？吼，这讲法到底是不是有科学的根据？咱请乡亲到底来关注相关的话题。

0: 台两种繁育智慧农业示范农旅研学体验台青就业交流于一体的两岸农业融合发展基地。产业园深耕玉米全产业链14年，建成八大现代化超级加工中心，看中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的临空优势，叠加片区政策红利，去年底威玉新智农业产业园总部正式落地翔安。
1: 厦门市翔安区威玉新智农业产业园主理人郭丽华：
2: 新机场马上要就来了，那我们的客户是遍布全球的，交通非常便利的。另外一个就是翔安区政府，他给了我们大力的政策上的支持跟倾斜，技术上的指导，他们会有一些专职的人员来一对一的对我企业进行辅导。
0: 落地翔安后，威玉新智农业产业园的集聚效应正持续显现，目前吸引了10余位台湾农业专家进驻，实现了一棚一农户，一棚一台品。香料植物、玫瑰、凤梨、水培蔬菜，台湾农业专家的到来让农场业态更加多元，以农为桥，两岸融合发展的路越走越宽。
1: 台湾农业专家简博彦：
3: 那我这个馆主要目的是以食用花跟各种的特殊的香料香草，那我们现在也做了很深度的去研发，把二产延伸到各种的，包括研学，包括观光旅游，希望说两岸的三产融合能把在这里面做呈现。
1: 台湾生态水培专家郑胜峰：
4: 目前的话，我们台湾的农业专家他们在10几年前把台湾的珍稀物种引进到大陆来，那我们呢透过我们的技术手段让他们在祖国大地生根发芽。另外一个产品也是我们最新的一个专利产品叫做金轮，它是一般土地的4.8倍，也就是我们产能提高了。
1: 郭丽华：
2: 未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整个园区有不同的台湾作物过来进行深度的研发，包括育种育苗，然后通过我们共同携手一起来把这个台湾的一些精致农业，包括优质的农产品的种苗在这里育种推向全国。
0: 在翔安大宅社区的种植基地里，今年新引进的台湾红钻芭乐长势喜人。一早，台农曾君毅就来到田间，洒水除草，忙个不停。自2015年跨海西进，曾君毅已经扎根大宅社区10余年。期间，他为当地引进了台湾先进的火龙果种苗和种植技术，培育出大宅红等知名品种。今年曾君毅瞄准大陆市场对高端水果的需求，从台湾中部引进了红钻芭乐种苗，带动农户共同种植。
5: 当地的农民有一些已经在造农种植芭乐了，接受度现在蛮好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夏季的话有产量，可是口感很差，不好吃，价格卖不上来。而我会引进这个新的品种红钻芭乐苗进来，就是它能克服到我们夏季的高温多湿的问题，所以这个品种是好品种。
0: 如今大宅社区红钻芭乐种植面积已达到近20亩，采用草生栽培种植技术，不打除草剂，释放农家肥，绿色有机将成为这批红钻芭乐进入市场的金字招牌，农户们对收益信心十足。曾君毅说，现在农业政策好，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期待越来越多的两岸年轻人加入。
5: 到现在所有的技术啦，所有的产量啦，品质啦，都做得很好了，做出来让年轻人看到做农业也是会赚钱的话，让年轻人你来接触这个农业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0: 一粒种一株苗，将绿色的田园化为纽带，串联起两岸农业发展的最新成果。
6: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新竹之声《两花斗三江》。今日我甲大家超市吼，袂少咱乡亲唔知有注意到无吼？现在咧袂少即个青菜啦、鸡翅啦、肉片的包装顶头，拢印一个小小的溯源二维码。哦，咱台湾乡亲可能讲 QR code， 然后咧随手一扫，三堆啦、证实价啦、采收的时间啦、检测报告啊，真清楚。农产品呢，要求家己的这个身份证，这份吼、哦、看得到这个安心，后面呢离袂开 AI 农业的一个护林。长时间以来啊，农业咧留予真侪朋友一个印象，吼、哦、是这个看天吃饭啦。但是咧现在啊，人工智能传感器咧，正咧行入到个田园内底养殖场，帮助农户精准来压水施肥，来预判这个病虫害，监测这个头生的健康，破解劳动力不足、吼、哦、极端的气候变化等等这现实的难题。真侪朋友啊，可能感觉讲啊 ，AI 农业离咱日常生活吼真远，敢若亲像可能做事的这个朋友才会了解。但是咧，事实顶头啊，伊含甲咱餐桌顶头的每一餐关系拢真大。刷落去的时间，请乡亲呢到阵来听台青丹尼为大家这个超市内底、超商内底吼一个小小的二维码 QR code 来出发，来开讲讲啊 ，AI 甲咱的生活带来这全新的变化。
1: 大家好，我是丹尼。最近呢，去超市买菜或买水果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那些生鲜食材上的包装或是旁边的牌子上，好像越来越多都贴了二维码，不管是蔬菜水果甚至是肉类都很常看得到。我原本以为只是某个品牌自己搞的行销手法，我好奇去扫了一下，后来发现不是，手机跑出一堆资讯，像是这颗西瓜是在哪里种的，谁种的，什么时候采收的，用过什么肥料，农药残留检测报告通通都有。我当下的第一个反应是，哇，现在连水果都有身份证了。我在想，以前买菜顶多看外观漂不漂亮、新不新鲜，最多闻一下。但现在我竟然可以知道这颗西瓜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的。这个转变其实蛮大的，我是最近才注意到的。后来我去查了一下，才发现原来这些农产品的背后还有 AI 农业这份科技的加持。我还了解到，现在很多农田已经不是全靠人力跟以往的种植经验了，开始有 AI 在帮忙。比如说 AI 可以帮农民判断什么时候该浇水，什么时候该施肥，甚至连病虫害都可以提早发现。有些养猪场也用 AI 来监控猪的健康情况，不用在半夜自己跑去猪舍盯着看。简单讲，就是让种田养殖这件事情变得更聪明更省力。这已经不是我以前印象里的只用无人机帮忙喷洒农药这么简单。可能很多人听到 AI 农业这个词，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很遥远，我又不种田。那坦白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但那天站在超市里扫那颗西瓜的二维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 AI 农业好像对我们都很重要。但当时我脑中的第一个想法却是，为什么用 AI 来种田？以前不都是种得好好的吗？后来我查了几个原因，其实都很实际。第一，可以耕种的土地确实变多了。据我了解，这几年很多原本没有在用的土地被重新整理出来，可耕种的面积一直在增加，农业生产的规模也慢慢的扩大，需要照顾的田越来越多。但问题是，人力没有办法跟着一起成长，种田的人还是原本那一批，所以 AI 刚好可以补上这一个缺口，让一个人可以照顾比以前多好几倍的地。第二，种田的变数本身就很复杂，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打药，不同的作物，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土壤，组合起来千变万化。老农夫虽然可以靠以前的经验，但经验也是有极限的。但在 AI 的帮忙下，可以记住所有的变数，能立刻给出最适合当下的建议。第三，气候越来越不稳定。以前是看天吃饭，但现在该下雨不下雨，不该下雨却一直下。人的经验遇到极端的天气的时候，往往会失准。AI 可以提前预警，让农民有时间做准备。所以 AI 进入农业，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传统的方式也需要跟着外在的环境做变化。刚好 AI 就是来补上人类做不到的那些事。然后我又想，那这些在 AI 帮助下种出的东西跟一般种出来的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差别，我想就是刚刚提到的二维码的背后所传递的资讯，安心。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数据显示 AI 种田可以实现精准的管理， 哪里有虫就喷哪里，没有虫的地方就不用喷。哪里缺水浇哪里，刚好的地方不浇。肥料、农药、水全部都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甚至用了 AI 之后，农药用量明显的下降。这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吃进去的每一口菜是越来越干净。但问题是，我们很难察觉得到。去菜市场买一把空心菜，不会有人跟你说这是 AI 种的，农药少30%，因为吃不出来，也看不出来。可是那个二维码的出现改变了一件事情，它让我们感觉不到，变成我查得到。以前不知道这颗水果从哪里过来，现在可以知道它是在哪个农场长大，什么时候采收，用过什么药，检验有没有过关。那个二维码就像是农产品的身份证，扫一下它的来历清清楚楚。我们不需要自己下田去种，但可以知道帮我们种的人是怎么照顾它的。这种感觉其实很微妙，它不是让我们吃到什么山珍海味，也不是让我们省了多少钱，它是一种安心。我们终于知道每天吃进嘴里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了，而且这种安心是有数据支撑的，不是靠包装上的广告词。现在那些种田的人、养鱼的人、养猪的人，他们真的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总觉得农业就是靠天吃饭、靠体力硬撑，但现在很多人已经开始拥抱新的方法、新的工具，用 AI 来判断什么时候该浇水、什么时候该施肥，用感测器来监控猪跟鱼的健康情况，用数据来做决策，而不是靠感觉。这些改变不止让他们工作起来更轻松，种出来的东西、养出来的鱼跟猪也更安全、更健康。而且这些努力，现在的消费者都可以看得到，市场的反应也很直接。那些愿意投入新技术的农民，他们的产品因为品质更稳定，越来越受欢迎，也卖得更好。消费者愿意支持，农民也更有动力继续做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循环，科技的帮助让农民可以做得更好。消费者的支持让农民愿意继续投入。AI 农业这件事情不只是单向的帮助农民，而是让整个农业往一个更好的方向走，对农民好，对消费者也好。所以下次去超市看到那个二维码的时候，可以停下来扫一下，不是为了查什么惊天动地的秘密，就是看看我们手上这颗水果、这把青菜是在什么地方被什么样的人照顾长大的。你会发现，原来我们每天吃的那一口饭，背后有这么多人在努力，有这么多科技在帮忙。以前我觉得种田是上一代的事，是乡下的事，是跟我无关的事。但现在我发现，其实种田是每个人的事，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吃饭。AI 农业不是帮农民，而是在帮我们每天要吃的食物给照顾好。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享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现在吼，各大高校咧已经是陆陆续续开学啊，假期社会时间上课也进入到个集中的电视机。一个真明显的变化是啊，大学生的这个选择更加多元，因吼唔敢是上到这个流水线啦、门店服务啦，也是吼进入到个乡村的这个书吧啦、古村文旅啦、科创企业，踮伫家己吼感兴趣的这个岗位顶头来探索职业的方向。因吼唔敢是为了赚钱。更加关注的是一份工作的体验感、成长性，还有趣味性，新型的体验式岗位，吼，正咧正做大学生啊，假期社会时间热门的选择。这个体验方后面，吼，释放多一挂信号，来扫了去咱乡亲得到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在浙江宁海西甸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

0: 日常。
1: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它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它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爱好。
0: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店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2: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我们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0: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3: 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0: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1000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4: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0: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奇完整参与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机评测的全链路实操。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5: 看了一些很多巨深智能相关的岗位，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0: 从浙江宁海的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苏州的智能机器人公司，这个夏天体验式岗位正在重塑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样貌。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兴趣和自主性放在首位，这种变化该如何理解？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认为，这背后是年轻人对工作方式的重新选择。
6: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可能很多的岗位未来不是一个在某一个大企业里的工作，而是在某一个需要自己的努力的工作。比方讲现在出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公司，他就要靠自主的去安排整个系列的所有的程序。这样一来呢，他到一个相对自主性比较高的岗位，更符合他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
0: 眼下各大高校已经开学，体验了一个暑假的学生们回到校园，应该怎样把这段暑假实践的经历转化成新学期学习的动力呢？楚朝辉建议，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规划接下来的课程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课表走。
6: 那么有了一些现实的体验以后，就应该更多的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自己的规划来学好接着下来的一些课程，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怎么去利用这个课程资源来为自己接着下来实现的目标服务，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根据每个学生的规划来做好自己的课程学习。我认为这个是接着下来呀，各个同学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方向。
7: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南华斗三江。那这是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2000点云听客户端，查询南华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你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工。现在吼，越来越多这朋友啊，惯性吼挂一个智能手表，不少朋友咧注意到啊，长期吼挂手表的迄款的这个手腕皮肤吼明显变甲更加白吼，而且一打吼一粗破。有的朋友咧甚至发现讲，敢那发硬吼，淡薄增高，出现了类似老化这个表现。有的朋友讲啊，心率传感器的这个热光吼，心率传感器的这个热光拍伤这个皮肤。有的朋友咧怀疑讲啊，这手表漏电呐吼，灼伤。也个有朋友连续讲啊，这是机芯发热造成的这个低温烫伤。安尼吼，这个讲法到底是不是有科学的根据？手腕吼，这个皮肤变白啦、变粗啦，真正这个原因是啥物？地灵穿戴是不是也可以当放心来穿戴？咱刷落去时间，请乡亲到阵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东林病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解答。
1: 不少人怀疑手表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会加速皮肤老化，导致色素异常。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可见光中的绿光具备导致皮肤光老化的能量吗？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什么？
2: 我们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会造成我们皮肤老化或者是一些诱发皮肤癌的这些元凶呢，其实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像 UVA 啊 UVB 啊，会有晒伤啊、光老化以及诱发皮肤癌的这些风险。像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可见光当中的某一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也会有一些色素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波段呢，它集中是在短波的这种蓝光的这个范围内，像我们智能手表当中的这种感应器所发射的这种绿光波段呢，它还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科学证据证明它是造成光老化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不考虑它会产生我们皮肤的这种老化的表现。
1: 除了老化之外，也有人担心手表漏电，电流刺激灼伤皮肤。智能手表作为低压锂电池设备，正常佩戴下存在漏电致皮肤损伤的可能吗？
2: 智能手表它是一个低压的一个锂电池，它的这种正常的工作的是在3.多到4.多伏的这么一个范围内，然后因为我们皮肤表层的这种角质层呢，它在干燥状态下它的电阻非常大，所以对于这种低压的电源呢，它是不会造成明显的电灼伤的这种风险。而且如果我们在手表佩戴当中有一些漏电的现象啊，在第一时间佩戴者呢就能感受到局部的刺痛啊，或者麻木感呀，而不是一个慢性长时间的过程造成的一个皮肤病的一个出现。
1: 网上还有人晒出自己戴过智能手表之后手腕发白、粗糙甚至是增厚的一些照片，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2: 直观上看啊，更倾向于是一种局部的慢性的接触性皮炎的出现，在佩戴部位呢与佩戴物的范围非常一致的，而且皮肤有一些增厚啊、粗糙啊、纹理加深啊这些表现，我们肉眼直观呢能看到局部呢发红，然后有一些脱屑，自己感觉到会有一些瘙痒的症状，当佩戴时间比较长之后啊，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颜色的加深或者是颜色的变白，这就是炎症后的色素的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的现象，这些都是一个慢性接触性皮炎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1: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2: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物质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些过敏源，就像我们日常所说的一些金属过敏呀、橡胶过敏呀，或者是染料粘合剂当中的一些成分呢，它都是属于致敏物质。当我们人体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反应，它就是我们接触性皮炎的一个核心，就是四型的迟发性的超敏反应，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物质当中它的一些低分子量的这些化学的成分，它作为一个半抗原，它是可以渗透到皮肤内部的，然后来刺激皮肤，导致皮肤的敏感，产生后续的一些皮炎样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红斑呀、瘙痒啊，然后包括色素的这些改变。
1: 您提到了它有一个慢性的，相对的它也会有一个急性的吗？
2: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反应，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啊，像佩戴之后24到72小时之内出现的一些急性反应里，可能会出现小水泡啊、红斑呀、丘疹呀，或者是有的时候病情加重后呢，会出现一些渗出流水和一些结痂的改变。另外呢，在急性反应当中，患者表现为更加明显的瘙痒。
1: 日常佩戴智能手表手环，怎么从佩戴习惯上预防皮肤损伤，出汗后又该怎么处理？
2: 其实我们临床的在看诊当中呢，也会有很多佩戴手表啊、首饰啊，或者一些饰品出现了一些皮肤反应。如果是佩戴手表的腕部出现了与表带非常一致的这种皮肤的改变呢，那我们要反推去想一想，如果只是表带部位有呢，那可能是表带成分的一些敏感，那可能是金属过敏的人，或者是橡胶，或者是表带当中的一些粘着剂的一些过敏。但如果是整圈都会有，包括了表盘和表带的部位都有这些反应呢，那我们还要想想是不是我们佩戴的第一是过紧，第二是在我们出汗呀运动之后呀也没有及时的晾干擦干。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说平时其实没有金属过敏或者是橡胶过敏这种情况，但是短时间呢突然出现了一些表带部位的一些红斑和瘙痒，那还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在洗手的时候也没有把手表摘下来，佩戴手表的情况下去洗手，清洁的泡沫呀洗手液呀可能在我们洗手的过程中进入到了我们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可能残留的这些清洁剂对皮肤也会短时间内出现一些刺激。一般从这些容易诱发的这些情况来讲，

0: 吧。第一，我们就是运动的时候要及时的清洁；第二，就是我们在每天洗脸、洗手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取下我们的腕表。另外，还有就是对于需要长时间佩戴，可能一块表买了好几个月或者已经戴了好几年的这种人群呢，我们要仔细的观察这表带材质的表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像以前可能佩戴一些金属表带或者橡胶、硅胶表带的这个群体，可能最开始佩戴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随着这种汗液的腐蚀呀，然后材质的磨损，可能它的表面的那一层镀膜已经被磨损掉了，它内部的一些致敏的材质暴露出来，而产生的我们皮肤的一些过度敏感，也需要仔细观察自己佩戴手表的一些表现吧。
1: 智能手表手环，我们有没有必要说固定戴多长时间比较好？需不需要每天摘下来？
0: 其实就看大家佩戴它的目的，因为有的人是要做睡眠的监测，或者是有的人是可能那个手表的功能更全一些，监测一下自己动态的血压、心率，然后包括有一些运动需求的，他可能就是需要在运动的时候去佩戴。所以佩戴呢，可能就是因人而异吧，倒没有说太过严格的要求，说具体戴多少小时就不能再佩戴了。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运动啊，然后包括休息的时间来调整好我们的这个表带。长期佩戴戒指的人可能会体会到，像冬天我们的戒指可能偏松一些，到夏天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我们的佩戴戒指的那个手就会觉得略微有些胀，戒指有一些紧，那我们的手表呢，其实也是同理的。静止状态下，或者是在空调屋子，或者是冬季，可能我们佩戴的时候可以调得稍微紧一些。但是如果出现在运动场所，或者是进入到这些夏天户外的比较闷热潮湿的环境下，适当的要把表带调松一点点，插进去一个手指的一个范围。不太影响它这种监测心率呀、血压的这种传感功能就非常适度了。手表监测的这种传感器的数据的稳定，然后另外还可以减少过度的这种压迫呀、摩擦呀，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与表带之间有很好的空隙，可以让我们的汗液得到一个很好的蒸发。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准备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讲到这个曾国藩吼，曾国藩啊，真侪朋友拢知影讲，伊是满清的这个重臣，仕途功业吼，真侪朋友拢了解。但是吼，真少朋友啊，注意到一点伫读册、地学顶头行过这个弯路。进前的节目内底啊，咱也甲乡亲了解到曾国藩啊，关于读册、贵优行的这个人生的感悟。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继续到阵来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斌的一个讲解，来读一下曾国藩啊，叫做借傲修身、盖傲修身的这个人生的智慧。
6: 新晋进士曾国藩啊，踌躇满志，准备北上赴京，开启他的政治生涯。临行前，他的祖父啊送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嘱托：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浅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话可谓正中曾国藩当时的软肋啊，读书不够，修养不足，妥妥的无知者无畏的典型。那么到北京后，曾国藩最初几年呀，屡屡与人不和，遭官场通差讥讽，究其根源多与一个傲字有关。人傲一骄，骄变自负。刚刚到北京，他的朋友黎基云来访，给他看近来所作诗作，请他品鉴。平心而论啊，黎的水平比他高啊，但曾国藩本来应该虚心求教，然而傲气在胸，愣是强作内行人，谈诗妄作深语，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对于该毛病，曾国藩后来有所反省，明明肚中无真才实学啊，却依旧用道听途说的这些话来忽悠别人，这说白了无非是虚焦而已。那么人傲易怒，怒生戾气。刚被授为翰林院检讨不久，曾国藩就与他的朋友干过两次大架。人常说这个冲动是魔鬼，那么我们细细思考起来，冲动的缘起乃脑中的非理性，而非理性的瞬间爆发，或许还跟平常读书太少、固执己见、身上多了一些怒气和戾气有关。可以说呀，不读书人便会傲慢，便会误了你的人生的大事。那曾国藩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对吧？所以离开这个老家之后，曾国藩呀经常是鸿雁传书，向长辈啊汇报近况，劝告兄弟啊要认真读书，也向自己的子女传授各种治学经验。那么一封封的反求诸己，就好比是碎碎念般的书信，积少成多啊，也就是给我们留了这么一部《曾国藩家书》。在这本书里面啊，曾国藩对傲的祸害有着非常细致入微的一种思索。首先是吧，居傲之人往往急躁，比如啊，曾国藩当年因为啊他不善于跟地方官员相处，所以说呢关系没处好，落得个孤立无援的境地。其次是吧，一个人不读书，你傲气不能够节制，不仅是自己出问题啊，还会传染家人，导致家族弥漫这种不良风气。你比如说1860年，他的长子曾纪泽来北京求学，几位叔叔赠给他川资200两，那可不是个小数字。那么曾国藩知道后忧虑不已啊，在家书中就强调，家里的后辈啊从小就养尊处优啊，如今你再惯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无疑是火上浇油，贻害无穷啊！可见曾国藩很清醒。那么既然傲气当除，如何除之啊？曾国藩开出的这个办法其实并不玄妙，他说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轻矣。换句话说是吧，为人需时刻谨慎， 沉潜读书，千万不要自满忘形。多年以后，当曾国藩回想起他的祖父给自己说的那句话时，依旧是感慨万千。无论为人还是处事，亦或持家治国，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所以我们纵观曾的一生，能屡除险境而重生复起，甚至又甚，如履薄冰，多亏了平日时时不忘读书，就好比是磨刀一样，心境因为读书越来越沉静，心胸也越来越宽广。读书养心养气养志，终养人，诚不欺也。
5: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斗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蜜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谈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发》。首先为大家介绍今日《油蜜神发》主要内容。首先，我们一下行业福建厦门开创的敖滚沙溪，连同两岸习俗头身相间、同心共治美好家园的融合故事。另外呢，暨南大学台湾学生季嘉伟会通过分享他的初期经历，同我们分享下初家和并不是女人衰透发发单纯的休息，而是你带成本思错来去成天自我的成长契机。好，以上你就是节目的有没想法主要内容，下面进入第一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去年来见来见到的台湾青年沉江太流上进上创业线，成为贫富乡村子女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依托闽台天然相缺、文脉相同的土地优势，福建厦门开创敖滚沙溪，特展是台湾团队加本地团队加空间团队的两岸融合展板，加上台湾成熟的沙溪烟草理念，探索出两岸空间、空置、空上的基层治理新路径。今年敖滚沙溪成功一线的福建省省级闽台乡间乡村村庄提升项目清单，今天的节目我们一下行业敖滚沙溪，连同两岸习俗头身乡间同心共治美好家园的融合故事。
7: 机器清明，香气氤氲，一杯精致手冲咖啡很快制作完成。
8: 厦门海沧敖滚古厝盘活计划主理人杜子杰：
9: 因为我们比较有特色，其实周边的一些居民都会慕名而来。
7: 很难想象这间精致的咖啡屋

0: 包都会到我们咖啡店喝咖啡。我们当时也是想做一个融合空间，就是这边是可以分享两岸的故事。
1: 厦门海沧鳌冠古厝盘活计划主理人张亚南，
2: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呢，也接过了就是台湾过来的团队，然后包括台湾过来的这个小朋友们的夏令营，哎，我们在博洞举办了很多次，还有呢，就是他们啊，就是台湾的他们可能是做文艺的哈，过来参观呐，采风啊，我们也做了一些介绍。我感觉我们这个村哈，两岸互动是非常紧密的。
1: 厦门海沧鳌冠闽台相见相创团队成员吴秉章，
3: 那一个是本身他这边街道也有一些很好的政策，那第二个是我们想说推动这个两岸青年驻地计划，就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比如说参加联盟的这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去做一个总体的性宣传，然后运营，我们可能去推出一个活动，然后把大家串联在一起。
1: 厦门海沧鳌冠闽台相见相创团队成员洪培森，
4: 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多的观念，就比如说我到一个村子去做项目，我不应该先去画图，而是应该去把这个村子走透透。所以我们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台湾团队一起摸遍了整个村庄，那通过走村庄我们去读懂了村庄的一些细节。
5: 不停留于空间活化，两岸团队更将台湾的社区营造理念融入基层治理，承袭先读懂社区再精准治理的工作思路，团队推行入户走访、全民参与、全域摸底的田野工作法，联动本地团队开展村情普查，精准对接村民诉求，走透透、问透透、做透透。在此基础上，鳌冠社区创新探索台湾乡建营造加本地大物业融合治理新模式，全过程开展社区精细化治理。2026年以来，依托两岸共建平台，鳌冠社区累计举办7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超过5000人次参与。
1: 空竹记忆传承人台湾青年许亚恩，
6: 我在村里面办了好几次的体验课、体验的活动，然后大部分的反应都挺好，他们更多的是主动上手去学，像之前我就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课程，那他们也是从头学到尾，然后也学了好几个招式，然后老人家真的学得非常的开心。
1: 厦门海沧鳌冠社区党委副书记林明逢，
7: 那我们就是借鉴台湾的一些成熟的经验，用我们社区宽惠纠衡的这种精神，然后融入到我们现在社区的治理经验里面去，然后就把它传承下去，然后让我们社区变得更好。
1: 吴秉章，
3: 我们在台湾做社区营造，其实更多的是做人的工作嘛，所以我们希望说把这套的模式引到鳌冠里面来，那我们透过我们的角色跟力量台青进来，引入一些文体啊，然后软性的服务啊，甚至是老玩家的服务来村庄里面，然后跟本地大物业做一个结合，对，然后也是希望说一起跟村民结合在一起，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共事共享，然后共创，那也让村民们一起达到一个共富的一个成果。
5: 古厝焕新，业态兴旺，治理提质，文脉相融，在两岸青年携手共建下，鳌冠社区走出了一条闽台共治、共建、共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子。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今朝旧日，泰流国体学教年二期开学，对于强人学生来讲，真正过别的初级系佢哋成天成长、探索自我的黄金时期。前旧年有一份去蔡教授书期调研文件，显示出当代后生人的状态，有人全力冲刺实施批考竞赛，努力提升自我；有人呢放松理想，批判家人，舒缓身心。但你也有群班师的同学，因为吃力不足，令到慢慢的计划落空，试图假期哈感觉到遗憾。今天的节目呢，经常太好，台湾学生去假期，我会通过分享家初期经历，把我的地初家话并唔系女人衰套，发发单纯的小事，而系你大成本思错，成天自我成长契机。接下来我哋一下来谈下分享。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佳伟。前段时间看到一份问卷，调查上千名在校生暑假怎么过，看完我特别有共鸣。问卷里的数据很真实，排在前几位的安排分别是实习、打工赚钱、休息放松、旅游、备考。还有不少人会参加社会实践，学习新技能，搞科研竞赛。同时调研也提到，将近一半的同学会因为拖延沉迷手机，最后满满当当的计划全部落空。先说说我身边的台湾同龄人普遍的暑假状态。很多台湾本地高校的传媒专业学生，每年夏天都会报名大陆的实习交流项目，像芒果台、广州湾区实习营、昆山纪念研习营这类活动，每年都有大批世新政大的同学过来。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领有一两个月进媒体新媒体公司实操，积累作品，提前熟悉大陆全媒体的传媒环境。之前参加过两岸青年分享会，一位台湾世新大学的学姐和我说，她连续两年暑假来大陆媒体实习，比起在台湾本地小工作室打杂，这边能够接触大型节目策划、直播带货、乡村助农短视频，能够完整跟进一个项目从选题到落地的全过程，这些经历是课堂上学不到的。也有一部分台湾同学暑假选择留在岛内，要么备考语言从业证书，要么兼职打工攒旅费，约朋友环岛旅行，或者是参与本地的社区志愿服务。能够发现两岸青年虽然身处不同的环境，但底层需求高度相似，一部分人想要抓住假期提升竞争力，一部分想要趁长假好好休整陪伴家人，还有一部分学会平衡两者，一半时间实践，一半时间放松。我本科在浙江传媒的时候，大一暑期我特别的焦虑，刷社交平台看到身边的同学不是在电视台实习，就是外出游学考证，生怕自己落后。那个时候盲目给自己排满任务，白天在线上练脚本创作，晚上练习普通话考习素材，周末还要赶各种兼职，可整个假期节奏绷太紧，越学越疲惫，经常抱着手机拖延到深夜，计划完成度不到一半，最后既没有沉淀像样的作品，也没有好好休息，开学之后身心俱疲。有一个来自台湾的交换生，整个暑假没有找高强度的实习，而是花半个月回老家陪伴长辈，剩下时间自学短视频剪辑，同时还跟着当地文旅社团做街巷人文记录，慢慢打磨属于自己的纪实短片。他和我说，不用所有人都挤去大厂实习，找准自己想要的东西更重要，如果只是为了简历好看勉强自己，反而很难有所收获。这番话当时点醒了我，原来暑假不是一场比拼，不用看着别人的节奏焦虑内耗。等到本科第二个暑假的时候，我也彻底调整了思路，不再把日程排得密不透风。我报名参加学校组织的乡村三下乡实践，和两岸同学组队下乡做助农直播，发挥播音专业优势，帮农户拍摄农产品宣传短片，录制解说音频。这段经历完全改变了我对实践的认知。课堂上我们学到的镜头语言、播音语态都是标准化理论，但下乡之后，面对朴实的村民、简陋的户外拍摄环境，需要随心调整表达节奏，用接地气的语言讲解农产品，还要根据田间实景灵活调整拍摄脚本。那段三下乡的暑假， 我上午下乡走访拍摄，下午整理素材打磨直播文案，傍晚留出一小时散步放松，晚上和团队复盘当日内容。没有无止境的内卷，也不是彻底摆烂，劳逸结合的节奏让我收获满满，还让我把这一段的助农短片整理成了个人作品。后来读研复试参加比赛都用得上了，实实在在为专业积累加分。现在我在暨大读新传，暨大作为侨校也聚集了很多两岸学子，每年暑假大家的规划也分为三种类型，刚好是对应问卷里总结的三类。

类学生，一部分是全力冲刺实习科研竞赛，目标明确提升就业竞争力；一部分主打松弛旅行，陪伴家人，发展爱好；还有部分的人选择平衡安排，兼顾成长与休息。今年暑假，我身边有不少台湾研究生学长学姐报名了广州大湾区台青实习项目，进入新媒体文旅单位做内容策划，一边实操全媒体内容创作，一边走访岭南非遗场馆，记录两岸文化相通的故事。也有同门选择了聚焦备考论文，打磨参赛作品，每天固定几个小时研读文献，调试创作工具。其余时间出门跑步和家人通话，缓解科研压力。还有同学给自己留足休整时间，完成短期社区实践之后，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陪伴家人，出门短途旅行放空自己。我自己今年的暑期规划也是实习旅游平衡性安排，我不再像大一一样把所有的时间都塞满任务，懂得留出松弛的空隙，反而做事效率更高，也不会陷入焦虑内耗。暑期是试错成本最低的成长阶段，不管是实习、实践、旅行还是学习，我们都能够利用整块的自由时间去验证自己是不是真正喜欢、适合什么方向。现在 AI 可以快速生成文案、剪辑短视频，只有亲身走进田野、走进职场、走进不同地域的生活，才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叙事视角。这些真实的体验是任何技术都替代不了的。问卷显示，近五成的学生因为自律不足荒废假期。我身边也有不少这样子的例子。有位台湾来读研的同学，暑期一开始就规划了完整的实习、论文、旅行清单，结果前半个月天天熬夜刷短视频，任务一拖再拖，临近开学才赶忙开工，旅行计划直接作废，事后满心遗憾。还有很多人会陷入攀比心态，看到别人实习、考证、拿竞赛奖项，就焦虑自己一事无成。作为常年参与两岸交流的青年，我见过太多的台湾同学没有跟风扎堆实习，而是利用暑假回乡记录本土民俗，整理两岸同源文化素材。这些独特的经历反而让他们在未来求职里拥有别人没有的核心优势。对于我而言，暑假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休息期，也不是无休止的内卷赛道，而是属于我们年轻人的成长加油站。对于两岸青年来说，暑假更是难得的交流、探索、扎根的契机。大陆的广阔平台给我们实习、实践、研学的多样机会，而两岸青年彼此分享的假期经历，也让我们跳出单一的视角，看见更多元的成长路径。未来我会继续利用假期多参与两岸传播实践，多记录真实的人间故事，同时留出时间关照自己、陪伴家人。我想和所有的同龄人说，不必羡慕别人的假期，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踏实做好当下想做的事情。不管是实习、行走江河、静心学习，还是居家休整，只要有所收获，内心充实，就是一段有价值、不负青春的假期。

0: 66学唔足，面罩贴多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最近四川成都为外卖骑手等人送上了一份特殊的暖心大礼，西南企业头一只脱冻食的包装箱，智能厨房骑手工艺，正是你迎来头一批的骑手抢肉日出。给骑手工艺的资金规模日出体验样板，我得来谈记者的报道。
2: 骑手公寓位于成都市金牛区梁家巷片区，周边商业、医院、体育场馆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交通便利，生活气息浓厚，
3: 就是很开心呀。设备全都是全新的，然后一应俱全，就觉得很方便。每个月平台它还会补贴优惠券嘛，然后我们实际租下来就400多块钱一个月，
4: 不像自己在外面合租的嘛，这里面卫浴那些都是单独的，不用跟别人一起挤。
2: 骑手公寓精心设计了两种户型，一单元是带独立卫生间的单人间和 loft 的跃层双人间。

0: 重私密与品质，二单元则是简约紧凑的单双人间，主打实用与性价比，都是精装交付，拎包入住。吉首公寓负责人朱博介绍，租金按市场评估价九折执行，月租最低仅300多元，实行民水民电24小时热水供应，让骑手租得起住得安。
1: 一共有12种户型，一共108套房子。我们除了我们公寓的住宿以外呢，我们有很多的配套的暖心服务空间。签约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去询问他们的需求痛点，为他们服务好。
0: 骑手公寓不仅配备了非机动车车库和电瓶车换电设备，还设有共享厨房、党员活动室等公共空间。此外，项目还创新性地设置了暖心客房，可供骑手亲人来蓉探望时申请短期入住，仅收取卫生费。成都市金牛区住建和交通局副局长蔡爱林介绍，如今的骑手公寓原本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临街商铺、造纸厂宿舍和老车间，金牛区把闲置老厂房和旧宿舍加固翻新，改成了面向骑手们的保租房。老房子没拆，但价值却被重新唤醒。
2: 这几年我们金牛区一共筹集了保租房有14000多套，针对现在的新就业人群的那个住房需求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探索怎么利用城市更新的一些政策或者流改建的一些政策，把这些存量的小面积的土地不好集约利用的项目，我们怎么来盘活，发挥它最大的价值，让他们能住得下来，留得住，感觉到这个城市的一个温暖。
0: 接下来，成都市金牛区还将持续深化新就业群体安居保障工作，打造网约车之家、货车司机之家、环卫之家等不同类型的保租房，从单栋示范慢慢连点成片，让更多的城市一线奋斗者在成都实现从城市过客到城市主人的转变。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做，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亲。
5: 六十六喝五酒，面罩贴到地。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我当然是习惯把生盆面包随处放入冰箱的冷藏室，放了几日之后拿出来上色时就发现面包既然又干又硬，没有人来的松软的口感，其实也是因为天赋的老化肥生。今天社交平台上流行一种新的讲法，面包放冷藏室更加容易老化，冷冻储藏真是真假，所以你好多年下开始尝试海沃卡冻面包，给做马面包放入冷藏室会变干变硬，也同老化肥生有嘛关系？温神冷冻系咪就可以解决一只问题？我哋一下来谈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同营养工程学院研究员方之锋嘅解答。
7: 淀粉的老化回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8: 淀粉呀，生的时候它是不消化的，而且它跟水呢也不太亲和。烹调的过程当中，淀粉类的食物一定要加水，它还得加热，热到一定温度以上，淀粉类的食物它就跟水开始亲和，变软变黏，就是我们认为熟的一个状态，叫做淀粉的糊化。那淀粉糊化之后，温度又降下来了，水分呢有可能会蒸发，淀粉呢就又往升的那个方向进展了，就是它有一个回升的趋势，又回到一个类似于升淀粉的状态，它不会百分之百回去，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往回走。这个过程就是淀粉食物的老化回升。
7: 冷藏的面包为什么更容易变得又干又硬呢？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
8: 老化回升这个过程呢，它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讲，0到4度这个冰箱冷藏室的温度，老化回升效率会很高，比在室温下效率还要高。然后如果要把它放在零下的温度冷冻起来，特别是在-18度乃至更低的温度冷冻，那么老化回升呢就不太容易发生。
7: 为什么冷冻条件下老化回升不太容易发生呢？

0: 那常温条件下呢？
1: 这是要跟淀粉分子的运动有关系的。淀粉分子啊，在熟的状态下是一个比较分散的状态，而且跟水会亲和在一起，它会拥抱水分子。但是呢，如果是老化回升的状态，淀粉的分子和淀粉的分子它会靠近，它把水分子给挤出去。这样的话呢，你感觉到它会比较的干硬。假如说我们把它冻起来会怎么样呢？温度它是表现分子运动的一个指标，冷冻温度就特别低，温度一旦低了，分子就不好动了，它就没办法在自己扎堆站队了，它就保持一个跟水分子还在一起的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就不容易变干变硬。大家可能说，那冷冻的时候它不是也是硬的吗？不然，那是因为水结冰了。一旦你把它拿到室温下化冻，它就又回到一个疏松的状态。那常温怎么样呢？第一，它也会老化，只不过是比放冷藏稍微慢点。另外就是放在常温下，细菌长得实在太快了，不能放太久，霉菌毒素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所以说呢，假如你这个三四天都吃不完这个面包，那建议你还是冷冻起来比较好。冷冻起来存上一两个月都没有问题。
0: 面包冷冻之后营养会不会有所流失呢？
1: 冷冻之后营养是不会损失的，营养损失它也是一些化学反应，在低温下化学反应发展的速度都会很慢。大家知道在中学的时候做化学实验都要用酒精灯给加热啊等等啊，就是因为加热促进化学反应的发生。如果是冷冻到负18度以下，化学反应速度都会很慢，那么维生素的分解也会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冷冻后营养流失。
0: 面包在冷冻和复热的时候分别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1: 冷冻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不透水的袋子里边，把那口要扎严。为什么呢？因为冷冻的时候也会变干，冷冻的时候就是水的冷冻状态和它的蒸汽状态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平衡的，这叫什么呢？叫升华。水是会从冷冻状态直接变成水蒸气的，那你放久了以后，虽然说一天它升华不了多少，那架不住你放上10天半月甚至一两个月，那最后跑掉的水分子也会非常可观，那面包肯定会变干嘛。而且面包的温度呢要保持稳定，不能一会儿温度高一会儿温度低啊，一直持续的保持在一个负18度的冷冻状态下，这样它保持一两个月都是可以的。所以冷冻真的是保存所有淀粉类食物的好方式，包括什么包子啊，什么熟的饺子啊，各种饼啊，包括米饭啊，通通都可以这么保存。带馅儿和带奶油都不妨碍冷冻，都适合冷冻保存，没有问题。复热的时候主要是你想要什么口感，如果说你只是想要冷冻之前的那个口感，你就直接拿出来让它在室温下化冻就行了。假如实在是想再快的话，你也可以用微波炉，但时间一定要短，而且一定要用化冻这一档，千万不要用高火，因为你用高火的话那个水分会跑得非常之快，最后就变成干硬了。那么也可以呢放到空气炸锅里面，把它做成烤面包片的那种状态。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钱。
5: 六十六学唔着，面罩贴到底。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恭喜中国犯下国土人地的几个万千冲绳。司徒公约为人熟知，但是你国少年留意过其他特殊次学项行过弯路。早年生在汉人人的曾国藩曾经行业特殊的困境，心思浮躁，失了旁插，做事你干预事前，还经常你咬牙硬落，糖水玩戏，啪啪浪费太好时光。等到面下两边征战肥猛过猛的时间里，几张凹肥哈，自家遭人突数散漫，发出垂老而百无一生的感慨。也正是识过诶揭发行善的苦头，整个犯海家属当中反复的高阶兄弟，做事爱潜伏，精神专注一事，数米不害，而深刻飘泄了突数无行善带来的种种的逼迫。也通下日善爱改过慈善，立志摒除旧事，靠毅力坚持的全面成就学问同事业。今每年呢，我哋跟随中央当教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王学斌的解读，一下来聊啊，曾国藩关于特殊贵有限的人生感悟。
7: 说起名人的读书生涯，可能大家并不陌生，而第一个要谈的人物就是曾国藩，大家都清楚。曾国藩呀，是晚清著名的官员学者，他的一生无论是在仕途浮沉之时，还是在戎马匆匆之际，都手无释卷，并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总结自己每天的读书心得。他的第一大经验就是读书贵有恒。1857年隆冬里的一天，已从军多年的曾国藩给初出茅庐的九弟曾国荃写了一封信。曾国藩回忆道，当年啊，我刚到翰林院工作，本来应该是潜心苦读经典，可是自己呢好高骛远，涉猎了不少杂书，导致学问啊不成体统。等到六部工作时，早已习惯了看闲书的曾国藩往往沉不下心来钻研本部门的业务，就好比是半瓶水啊，似懂非懂，始终未能成为该领域的行家里手。等到年纪大了，领兵打仗之余，他还总惦记着在营帐之内读书，但就感觉自己也是左吃右处，说了一句话，做事垂老而百无一成，认为自己读书没有什么体会。那么既然是前车之鉴，曾国藩自然不希望九弟啊再蹈覆辙。他忠告道啊，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住在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做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大家可别以为曾国藩是在反向凡尔赛，这可是他的什么呀肺腑之言。曾国藩所讲的读书无恒，他的弊端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无恒则一惰，徒费光阴。曾国藩能从科考小省脱颖而出，也算得上那一届湖南省的学霸了。然而他初入京师不免懈怠，读书漫无边际，况且翰林院平时管得也松，日子久了，曾国藩便爱上了夜的黑啊，不时与友人要么饮酒至三更，要么对谈到天明。到北京后第二年，日记里面常出现宴起二字。什么叫宴起啊？换作当下流行词，曾国藩喜欢刷夜啊，爱睡懒觉， 熬夜贪玩，耗神耗时，读书不专心啊，长此下去，人会越来越懒惰。第二，无恒的散漫，缺乏毅力。一旦有了惰性，往往读书的动力啊便会不足。那么留在翰林院之后，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学问啊还欠火候，原打算发愤图强。曾国藩想，那我就可以闭门读书了。奈何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他日后总结，这么多天啊，除了给家里写了几封信，帮人做了一首寿文之外，余界待乎，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你看，恒心不够，不仅做不成大事，就连往昔本可完成之事也难于坚持，不斥沦为半个废人。第三呀，无恒则丧志，百事莫成啊。名儒王阳明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那么可见志向对一个人的读书生涯有多重要。人生最难克服的毛病常常是积弊，必须要痛下杀手改变自己。那么要从大处着眼，要树立真志。曾国藩将自己的号改为狄生，寓意是狄其旧染之污，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只有日日用功有常，自能无愧于己，无愧于人，无愧于天地。说到底啊，恒心之可贵在于平日践履，关键是勤。那么立志后，曾国藩果然不再晚睡晚起，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学问事功精进。这正应了曾国藩的一句话，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后二三年超起叫乜嘢要咪上快住有内容，欢迎下载原探客户端，搜索神助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通。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看单元村，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麦朱总田啊，梦梦朱总田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7: 乡亲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早时段的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飞钱。今日时段是爱爱转物卡，带人转人生。
7: 今日首先来去谈一下物卡人讲物卡事，来去了解圈起来客家人生发生的那一条的新鲜事。
9: 接下来去了解台胞朋友在台六的创业大病工作神发的故事。
8: 接着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去到语文选上的环节，然后接下来去谈客家歌片客家诗。
7: 在储备的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听众朋友不仅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去搜索爱爱转卡，就可以收听更多的精彩的内容，要否则你可以上班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8: 好，就等下了，我们就进入到节目的节目当中去。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钻木卡，
2: 但钻岩上。

0: 听众朋友，下半年落去讲福卡人福卡事。
1: 嗯，今日我哋首先落去关注到啊，哈，自然循环利用呢系推动绿色转型嘅重要杂事。嘅唔久之前啊，哈，因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嘅前链条。现实当中呢，循环经济样板的运转又面临着外头的现实难题。今半日我哋就听听记者一齐落去走入循环经济一线，了解详细的情况。
0: 讲起话存储废油嗬，唔少人嘅铁印象呢，就系铁狗油。喺上网摆落讲呢，更系城市环保处理嘅一大难题。而今下呢，一度来自存储嘅废弃油脂，经过前链条嘅升级改造，变成咧可以用飞机来去使用嘅生物航空煤油，佢出口订单更系排到诶。

0: 餐桌垃圾，用于工业级混合油的原料，提油率能达到3%左右。
1: 一人用提取出的胶片质工业级混合油，用途十分的广泛，系可以用于话生产生物柴油、可持续航空燃料、废铁剂，还有工业润滑剂等等，真正的来去实现资源循环的再利用。而废弃油脂最具有突破性的加出药食呢，就是加工成生物航空模油，从普通工业燃料进阶为系高端前沿能源。可培养当地的一家专注废弃油脂资源化利用的生物航媒研发生产企业呢。中台记者就看到诶，技术量的油罐车可以排队入场。方言呢，唔单止系来自本地，还覆盖嘅山东、安徽，还有河北等多扎嘅省份。河南均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胡水呢，就安尼介绍讲到。
2: 今年生物航媒的价格从年初每吨约2200美元，七月份涨到2500美元左右，半年涨幅超10%。我们的出口量也同比增长了20%左右，订单排到了2027年。
3: 嘅上半年啊，嗬，出口量同比系大幅增加，订单排到了2027年。生物航媒产业让诶能够迎来爆发式增长啊！
1: 今日呢，营业分开次呢，中国啦就喺所有在当中阵列的生物航空媒油本国字幕，嘅确立为 A 集嘅63片呢独立嘅身份，真实地赋予嘅专用商品片码。生物航油喺实行嘅单独监管，唔再占用传统成品油嘅出口片额，为持续稳定出口系创造为有利嘅条件。中国天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节能同环保研究所副研究员谭烈安尼讲道：，
4: 2026年1月1日 ，SAF 和厅基生物柴油正式获得独立海关税则号列 ，SAF 出口监管、退税核算和国际贸易统计得以顺畅运行，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出口效率。
3: 全球通透大同的同时啊，海外市场的降薪需求也可以加速扩容哦。欧盟同英国自2025年开始呢，就正式嘅实施可持续航空燃料强制碳分令，系普比例呢系2%，到2030年呢升到6%，2050年呢将会达到70%。不过本土三年人人就渴求十分大嘅，
1: 嘅海外市场需求也系十分嘅旺盛嘅嗬，国内市场也系迎来嘅资突红利。八月一号系头一摆嘅做飞天消费纳入到嘅可再生能源消费最大比重目标考核，生物燃料本纳入到嘅飞天可再生能源消费强制考核嘅谭丽丽就安尼讲到，
4: 这种双向拉动或将彻底激活国内国际需求端刚性市场，打破过去靠示范订单生存的弱需求局面。
1: 做厂执行能源分析师邱晓安尼讲道：，
5: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工业级混合油出口量为223.01万吨，与去年同期同比上涨54.79%。随着回收体系规范化、资源化价值持续释放。
3: 存储废油的成分啊，可是十分复杂的，酸性高，杂质多，佮长期以来呢都难以规模化的利用。嘅然后啊，嗬，国产催化剂同到工艺路线，既然系攻克了一个难题，令到铁胶油啊，实现呢从焚出发污到清拆二水的法律转身。
1: 从银湖银尾的烧水油、铁胶油，到煤黄透亮的工业级混合油，再到清拆二水的航空燃料，记者呢喺河南省均衡声音集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就看到，一排玻璃瓶就出过呢展示诶一场蜕变的前过程。
3: 嗯，嘅我哋呢一只废弃油脂入到长度的细致系话嗬，首先呢系会经过多套的易处理公司诶。要考虑去降低油脂当中的金属、磷、硫、碳一道杂质，提纯之后呢就成为工业级的混合油。嘅随后呢，喺甲烷脱氧反应器当中啊，嗬，经过次组研发的催化剂作用，油脂分子呢就本建材重质，最终呢转化为同传统航媒性质一致的生物航空媒油，嘅呢系可以直接加注使用。

0: 用的，不是改装飞机发动机的哦。我去谈一下河南均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涂志生介绍。
1: 经过多年的技术攻关吧，我们研发出了一套抗酸抗水的催化剂体系。地沟油进入反应器之后，催化剂就像一条贪吃蛇，把地沟油中的金属吃掉，同时也把地沟油转化成了航空燃料。
2: 嘅技术突破带来嘅唔单止系产能嘅提升，更系绿色价值嘅推向。相比于传统嘅航油、生物航空煤油，前生命周期系可以减少80%嘅二氧化碳嘅排放。根据测算呢，我哋国家每年出口嘅可持续航空燃料同废气油脂碳减排贡献，可达到1200万吨二氧化碳嘅当量，相当于话车速超过12个。
0: 生物航煤产业和前景相好，不过呢，行业目前还处于早期的发展阶段，并唔系只爱扩建产能就能够一劳永逸的。燃料稳定供给，前流程熟练管控，国际认证对象，机场加注配套下头，都系摆喺行业面前的现实考题。
2: 计划唔久之前呢，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国航 CA963 飞往布鲁塞尼的航班完成了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加注，这批航油的燃料却来自北京昌平本地产业单位的存储废气油脂，完成了实现的燃料本地熟悉生产加工、航班加注还有碳减排产业的推向，成为泰流同两位台湾者提起前链条必反应用的案例。中国天子星系产业发展研究院节能同环保研究所副研究员谭烈阿尼介绍讲道：
3: 我国已经完全掌握生物航油技术，产品既服务国内民航绿色转型，出口也为航空减碳出力。扩张规模必须建立在同步考虑原料保障和国际认证的基础上。
0: 专家就表示哈，当前行业呢还能面临等多种挑战呢。虽然我们国家呢是全球最大的废气油脂生产国，每年呢可以输出量大概是到500万到600万吨，不过呢一只数字呢就远远能够满足产业的燃气需求诶。高成本是制药可持续航空燃料大规模应用最主要原因。当前呢，中国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市场价格是高达到1.5万到2万人民币，嘅系传统航煤的3到5倍。生物航煤呢，系要通过严苛的实航资质测验。目前泰流的企业呢，系普遍依赖 LME 认证机构进行产品认证，生产等流程长、成本高的困境，系十分需要完善中国的自主认证体系嘅。再来去谈一下谭烈的分析。
3: 建议建立分类分级原料收运网络，规范前端收运管理，从源头提升原料品质和回收效率，对合规交付废气油脂的餐饮单位、农林废弃物收集主体给予定额补贴，对规模化原料收运企业按年度合规收运量给予专项扶持。
0: 好，听众朋友，嘅节目嘅一部分嘅内容啊，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哦。艺术歌曲过后，继续同来去分享物跨人物跨事。
2: 嗯，嘅除咗大家所听广播频率之外呢，听众朋友，您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物卡，就可以进行同步嘅收听，要非常联系非常完整嘅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另外，您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好嘅，下半年来去谈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呢，继续同来去分享物卡人物卡事。

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主之声，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的声音。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1996年，26岁的李振业，佢从台湾嫁衣来到为广东的惠州，从一家推广经营品的西厂的食铺，一路做到为迪士尼、环球影城，乃至系奥运会、世界杯赛事等下头的供应商。佢做公司开成了惠州嫁衣夫校的企业，也把自家当作为惠州人，佢和一啲创业、辞职、升职。三十年过去，佢又把目光投向嘅民生物权同太健康产业。喺惠州12000多平方公里嘅土地上，佢扎出嘅一广澳台湾区嘅新科技。今日摆节目呢，就同阿平妹还有记者阿 K 哥，来去行村 A V 集见惠州嘅台商李振业，来去同佢讲佢同惠州一片土地嘅故事。听众朋友，下半年我哋请出记者阿 K 古，同我哋今日来去分享台商李振业和一广澳台湾区嘅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阿 K 古。
2: 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宝罗湾嘅立泰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系一家主要推广制造太型赛事主题乐园纪念品嘅台资企业，产品呢系以出口外销为主。
3: 在博罗当天也好，讲到立泰公司呢，可以讲话是家喻户晓啊。因为一家公司的规模同诚信呢，就早几年被业内高度肯定了。而台上李振业呢，正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2: 好，不如将来去谈一下前过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副会长，惠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前会长台商李振业的分享。
4: 公司的产品呢？是做一些主题乐园里面以及运动赛事，包含说像迪士尼啊、Universal 这种大型的主题乐园，那包含有一些他们里面有贩售的一些纪念品，那运动赛事可能就会搭到像全世界各地举办的那种奥运啊，还是那些足球杯的这种大型的运动赛事，都会用到很多的一些那纪念品啊、赠送品。那我们主要就是做在生产这一方面的产品。
2: 1996年，李振业从台湾嫁衣来到为广东的惠州大饼创业，其勤奋工作苦心经营，公司成为迪士尼同环球影城的供应商，在业界也企稳的脚掌劲。下边来去谈一下李振业对于当时是来到泰流投资兴业的一段经历。
4: 当初会来到我们祖国大陆投资，那时候的投资环境非常不错，各地都还是各方面对于这种经商还有营商的那种的各种的条件也都是很照顾，而且对于我们像我们是开支企业更有相当多的一些优惠，包含早期的税收的3-2免这方面的，都促使我们台商能够在大陆能够生根能够发展。那来到这里投资就感觉就是说，我们政府其实辅导办各个职能部门，那我们很多感受得到说，我们这服务的政府那个相关的职能部门的人的服务意识是相当强的，遇到什么问题都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解决，也增加我们能够继续在这边的投资下去的一个决定嘛。我们这几年的这个也是相当的顺利。
3: 嘅李振义佢就话学，佢话我哋生长啊在一个微态嘅时代，泰流嘅个月开放唔单止改变了自身，也飞起为台商，飞起为世界。嘅佢也感慨啊，佢话要向可以在时代度嘅成长进步。
2: 近年来，随着内广东泰流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同科技创新。投资企业有的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有的呢是通过机器运营来去提高生产效率，有的呢是通过电商打开的全新的市场，行出了一条台商转型升级之路。对此呢，李振业是深有感触。
4: 企业不能说原地踏步，它必须要更加的去考虑到如何在自我的产品上，如何自动化，如何升级，来提升自己的自我的一个竞争度。从早期的就是纯靠劳动力来完成产品，那现在的话就会加入一些机器，就是属于自动化的部分，用机器来取代一大部分的劳力，那这样整个生产的效能，那个效益也会存在。那这样对于员工各方面的话，他们也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一个工作环境，工作的劳动力的那个时间付出就可以相对的要减少一点。
3: 嘅李振义佢就话学，虽然话自己嘅企业呢在非洲喺业界呢都基建系企稳嘅作战件，但系呢佢绝对唔可以话只系书上，因为呢太环境转变的速度啊太快。当初思考爱书上的时候呢，必然呢可能基建面临要去创新嘅，所以啊，今日将目光投向嘅见到人类都十分热门嘅太空抗生物生物科技嘅方向。2024年，李振业投资成立了非洲市金立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 我们是属于一个微生物菌一个公司，就是我们坐在家禽家畜上面的饲料添加剂，还有算水产养殖上面的一些水质的改良剂，还有一些对于说我们蔬果植物一些那个微生物制剂的肥料。那这样的话，就是用在我刚刚提到这些。从我们人吃的上面的一些家禽家畜啊，还是蔬果各方面的，那使用这样的产品，它就会长得比较好。而且像家禽家畜上使用的话，可以做到无抗养殖的这个，不需要使用抗生素的情况之下，那我们的家禽家畜能够长得更好。那这个也是一个为我们健康整个大健康产业的一个未来发展去进的绵薄之力啊。

0: 主要目前工，哎，就是销到广西跟湖南，我这两个地方是我们主要销售的地方嘛，因为这地方他们的那些家禽家畜的一些大型的养殖场，我们主要是销这些地方。
1: 今下呢，李振业在泰流基因教室内以黄金事业外销为主，生物科技产品内销，还用个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事业版图。好，听众朋友，下半年放松一下，再来呢，再同大家继续来去讲台上李振业在台湾去打拼创业的故事。
2: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3: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6: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客家话节目。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睇了唔少嘅台资企业嘅生产经营发展系受到嘅影响，李振业的企业也系诶当中之一。
7: 每摆回忆起诶的位经历，李振业呢都十分有感慨。佢话当时是国家发布嘅薪资合适消费支持政策，各地因体制内实施的纾困措施，提振了包括台资企业在内的市场主体的发展信心。而当中相当有力的减税降费难期措施，也受到了包括李振业在内的台商等人的欢迎和点赞。
8: 继续减税退税的规模和幅度来看，制造业呢是主要的输入行业，相当于把证件拍完呢，出闸的送到企业，增加为企业的信心了，也提振了企业发展的信心。
7: 纾困既有中央统一推行的政策，又有地方依法自主实施的措施，比如是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依法实施，推出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加大融资支持力度等其他方面，老邱呢有23条的具体措施。台上李振业建议，下头纾困政策进一步的加大的对中小微企业的帮扶力度，是激发市场发力的切实意义。
0: 对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辅助，小微型企业的一个扶持，这种企业本身说实在的，相对的抗压能力会比较差。对于各个企业，我个人觉得是很好的。在疫情之下，政府说实在也是挺辛苦的，投入这么多的预算来做医疗体系的一个防疫，在这情况之下还能够这样的照顾到企业，我个人觉得实属不容易。
8: 嘅李振业就表示，台商来到泰流发展事业，首先呢要晓得尊重思想、尊重观念，甚至以制度上派嘅不同，并且呢要用呢一块土地来去生发。当地民众对于台胞呢系欢迎嘅，热情嘅，而当地政府对台企呢系服务嘅、支持嘅。
1: 可以听一下台商李振业嘅咩感受？
0: 那我在这边多年啦，我感觉到说，到目前为止哈。我们政府各个部门出台的相关的措施都会深思熟虑的考虑到企业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需求啊，各方面的问题会逐步的帮我们解决。
1: 他见下呢，一个台湾企各方面的互联互通正好的坚实当中，作为台湾企的上市之一，2021年的2月份，飞猪提出的规划复杂交通互联、产业互补、科技互信、人文互融、生活互惠、平台空间、机制互通等深度融层融环八大专项行动，并且呢细化深化为33项的具体工作，开启的飞猪深度融业、深圳都市圈同一个台湾企建设的新征程。嘅对此，李振业系安尼看呢？
0: 我们粤港澳大湾区，说实在的，我们刚好我们得天独厚，我们惠州也是在湾区内的一环。虽然在湾区里面各个城市不有各种不同的定位，但是我们惠州凭借着我们有11000多平方公里左右的一个土地面积哈，那我们除了我们在整个湾区的角色哈，除了

0: 要升级的一个消费电子产业以外，那我们惠州也有很多的土地，其实也可以给我们大湾区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不管是平常的我们老百姓的蔬菜水果的一个后备的一个保障力以外，那也加上我们惠州这边的一些台湾的农民嘛，我们叫台农嘛，台农在惠州的一些经营哦，也做了种出很多非常优质的水果，那目前这样的水果在我们不管是湾区各方面行销，大家都可以品尝到。那我们有幸的能够在湾区里面这么多的人口，有这么高的产值，所以说我们都很高兴的能够如何把握好这个契机。
1: 好，听众朋友，下半年放松一下，再来再同大家继续来去了解台商李正义在台湾区大饼创业的故事。
2: 一条客家歌，海天相逢，姻缘从前。
3: 一支阿美花，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2: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3: ，AM 六百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听众朋友，我哋继续来去了解台商李正业喺泰六喺一广澳台湾区大饼创业成发的故事。
4: 如果很多人在泰六工作生活的经历，
1: 李正义说今天爱一片土地。
5: 李正义1996年第一次来到非洲之后，他会创业起起身子，他当年的杂金港元也几件使得他沉沉的爱上了一片土地。
0: 我觉得惠州是一个很好的城市，不管他从各方面的空气啊、水啊、各方面的质量，还是各方面的便利上，它虽然没有说哦像一线那种大城市的那么繁华，但是也不失为一个比较中型的城市嘛。那所有的各方面也都是比较齐全的。那因为我觉得整个生活的一个脚步哈、哦，我觉得会比个人会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脚步，因为如果在大城市相对的话，生活步调会加快。那加快，那有时候就是在工作跟休闲之间就比较难取得一个平衡点，那惠州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既可以让你安安心心的创业，安安心心的工作，也可以让这个工作以外啊，如果遇到各种假日休闲，能够完全的融合这样子。
1: 给你了解你目前在广东非洲一座城市投资发展的投资企业，涉及到现代农业、电子信息、石油化工、新型建材、扫描物流等二十多家的行业。在非洲一块人迹天然的土地上，生活了有两万多名的台胞台叔。
5: 他由于自己话系26岁就到泰寮来去工作嘅，佢李正义呢也关心紧台湾后生嘅人到泰寮发展嘅前景。佢话20多年前来泰寮，只爱唔系自家腐烂嘅肥沃，实在台上要十只独小赚钱。佢今年呢市场依然好嘅，但系呢竞争更加嘅激烈，经营企业嘅呢基本原则并唔能改变。只要再加上必须懂得思考创新，眼光要懂得观察大环境，唔好再同阿哥一样，只想埋头苦干呢哦。
1: 嗯，来一谈一下李正义嘅看法。
0: 我们台资企业在大陆对大陆的市场最欠缺的，其实就是大陆我们这么大的一个饼，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上，我们如何能够找到我们产品的一个行销的模式？这还是整个我们台商的企业都还是在努力的在摸索的当中，因为整个大陆市场很大，全世界的人、全球的都知道我们整个那个14亿人口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市场，好，那有市场，但是这毕竟每个地区的一个销售的各方面的法则不太相同，所以说我们也，当然我自己我也一直在鼓励我们会员企业，应该多加的跟我们大陆本地的不管是商会还是各方面的商人能够有多交流多联系，你才能够更加适应整个大陆的一个行销网行销体系的概念，能够才能够了解，因为说实在的，台商在大陆 对于这种行销网络不止不熟，而且对于说一些各方面的经营的一些商业的法则，我个人认为的还是普遍的还是不足啦，所以这是也是我们未来必须要再次努力的一个方向吧。
1: 作为在泰寮创业成发的二十多年的资深台胞，李振义鼓励台前朋友的人啊，多认识、多了解一个台湾区，认识泰寮，从而寻找商机，寻找自家的发展的方向。可以谈一下台上李振义加位建议。
0: 我很希望我鼓励我们台湾的青年，因为说实在的，在我们整个看起来，哪怕不只是湾区，乃至于全中国。我们对我们台青来讲，其实处处是商机。我一直也鼓励我认识的所有台青，让他们能够静得下来，去看看，去好好的体会到我们祖国大陆的一个需求，一个各方面的一个应该说方向嘛。够了解以后，他就能够在他的行业上，不管各行业来，那我们也随时有机会，也一直在引导。帮我们会做的台青，大家能够更加的在这里去做一个，不管是创新啦、还是创业啦、还是求职，那只有让他们能够更加的对我们，不管是湾区还是整个乃至于整个祖国大陆的一个认知，他们就会在这里的做一个发展。
1: 给听众朋友，部分的内容就先同分享到耶。如果像肥糖节目的相关的内容的话，你就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爱爱专户卡，就可以点糖爱听的节目。要非常你开心，会同爱听来去聊人互动。下半年轻松一下，之后你会进入到耳闻选赏的时间，唱来去听家乡的歌。

0: 汤和云汤，香汤秋汤。
1: 你可以搜集下载云汤 APP， 搜汤神助之上。
0: 锦上汤云汤，汤送心情江。

0: 传统意愿和现代时尚的碰撞。乡下来听家乡的歌，物价的戏。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来到今集的板块，我们将来去听后堂的客家音乐。客家流行音乐呢，是传承客家方言同客家文化的重要的载体。我哋也看到近年来呢，苏文道的音乐人可以默默的沉浸，用吟唱旋律来去抒发乡音文脉。今晚嘅节目呢，我哋就邀请到位一个台湾籍知名的客家音乐创作人罗伟立先生，要佢来去分享沉浸客语音乐的成长之路、创作初心同埋珍惜打磨的故事。来去听一下，佢从吉人刻意音乐学飞到闪闪创作简述本闪，再到沉浸非遗乡音文化的故事。等我哋来去行业嘅纯粹嘅音乐世界，来去聆听客家音乐背后嘅热爱同简述。嘅今晚嘅我哋邀请到嘅一位我哋呢客家音乐界客家音乐创作人哈罗伟立先生，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我系罗伟立。
1: 罗伟立先生呢，今下也系我哋呢沉浸式两江区客语流行音乐消费嘅副会长哈。马上要去加入到两江区客语流行音乐消费。
2: 成立时间系2018年啊，就系当年啦。
1: 哦，
2: 当年啊。
1: 就相当于发起四年之一，
2: 从因为当时
1: 年老之一，
2: 因为当时嘅绕棍每朝后绕棍客家音乐节能参加，所以叫罗庄会长佢啦，能深刻地了非常了解。后期成立的时候，佢喊我过来参加，但系我当时系并不系以只会长嘅身份来参加，系以只一种渣哈，就之后佢听音乐之后，觉得认识之后，觉得符合，佢所以就请我加入咗会长，组织嘅。
1: 佢对于罗伟立先生呢，我哋之前也了解到哈，佢因他主要嘅生活工作呢，都系喺一个台湾企上市。佢之前也讲到话，佢同陈俊诶坐上市呢，系十分优雅呢，哈。可以讲话，佢喺事业嘅起步、体长嘅呢顺序，演出的表演就会喺陈俊。但系后来因为嘅工作嘅事样哈，要写白票，咁咧就想问罗伟立先生哈，陈票嘅之后，因为诶唔连去陈俊技术嘅大下先嘛哈，你自己觉得是要再沉淀，还是是要再成长，系咪？
2: 暑假黑紧我，已活到啦，学到啦哈，我总按到去提前暑假啊，暑假做啲啲人唔算廿千节就不值得一提。
1: 嘅希望系要买建立咩？系你班暑假，因为做成长起来嘅觉得。
2: 所以暑假年龄增长，然后暑假能力嘅提升，然后在暑假专业方面，得到大家一。认可嘛，然后作品啊，做啲件事情，慢慢地就把俾啲身边嘅人睇到，系嘛？睇到你嘅相互认识啦嘛，所以你嘅资源，你嘅

0: 靠你去慢慢就走回了、哎、
1: 所以一条路也是要慢慢的行、哦、慢慢的坚持行下去、哎、我见行见法
0: 是没错、啊、我叫完全所以这个人做这个人是灾难、啊哎、所谓灾难
1: 业务型的哈、
0: 就宅在家里
1: 就是业务型的
0: 在电脑上、啊、
1: 嗯嗯
0: 抱着吉他或者拿着笔、啊、就从人外界接触是比较少的、
1: 嗯啊、
0: 比较少就除了人出境外在舞台上其他时间就人外界打交道比较少所以我完全是通过音乐交流的在身边的所有的朋友也好跟你打交道都是老音乐沾边、嗯、
1: 所以是专注招聘
0: 是专注招聘
1: 可是要按你这样行到创业、啊、所以我觉得一年就一生人可以做一看专注是做一件事情，
0: 专注做一件事情，做八件事做好，不得了了。
1: 然后至于吧，你可能讲诶演物啊，还有参加各种诶舞台诶展演啊，哈，佮可能就是要贵人同来去牵线搭桥。
0: 系啦系啦，呢方面系比较薄弱，就是认识啲嘅一些人啊，哈，或者啲嘅比较薄弱，确实比较陪同。比较陪同，
1: 但是唔系把自家音乐做好了，我觉得你就系根本。
0: 冇错，系系就系根啦。
1: 系，即系偏然就开始认可啦，认识唔认可。
0: 系认可，系首先暑假我喺暑假专业方面，我做得被人看见，帮得睇到吓，
1: 确实系。好，上次朋友继续来考虑你，我哋出来去谈艺术，罗威烈作词作曲，其实带来嘅关于成长嘅歌曲，含到系唔止。

0: 听众朋友，今日是十分好听的客家歌，就是来自罗威尔吉所带来的《唔滴》一首歌。
1: 其实呢，第一张专辑要特别介绍下，其实这张专辑制作人呢，
0: 制作人
2: 老国先老师，
1: 佢系只最近在国内比较只就知名度优秀只音乐人，佢合作的都系明星嚟嘅。佢近在老嘅薛之谦演唱会已经老佢到处走开演唱会，佢曾经多刘德华嘅线上嘅演唱会荧幕中间。
0: 所以那种专辑制作人系老贵先，也系
1: 就系老佢非常有缘分。二十年才会做，二十年咪叫刚好嘅疫情期间，所以老国先老师佢系。一千次的春节给你给你明星的活动去听啊，所以佢占有时间，所以不当时要我吉他手留佢系只发烧嚟嘅，所以咪就落去非洲，是聊聊，谂起谈到音乐，佢听啊音乐，佢非常感兴趣，就去非洲，住咗三日，就
0: 打
1: 帮伊帮佢温山啲张专辑嘅制作方面录制啊，喺各个方面嚟去温山。然后是有钱一切跟你来做所以也非常感谢他他本身的计划做听一种专辑的但是他跟你当期让他明星到处飞所以我跟听一种专辑跟他做特别缓慢等几种
0: 听一种的客家歌专辑然后要储备等准备等
1: 准备等歌曲佢现做歌词全部写出咯，小样嘅佢要咯，但系爱温身，爱是精雕细作。
0: 介绍问一下罗威尔先生，一种嘅客家流行音乐嘅作品转写做下来，自家系有乜样嘅感受？
1: 相当真系过程系好开心嘅，因为好多朋友来参与呢件事情，包括。这种人老师哈，还有何润的李润刚老师，他都是主动的，并且还是无偿的，当作支持爱，然后当作暑假的事情去做的，就不会把做这件事情还为了利益去出发点，是的，某种意义讲，还做这件事情多多少少有感动到他呢。作为今年你做定的事情，其实某种可能还吃力不讨好那个事情，好吧？但是你也毫无目的，但是你又觉得也好有动力，你又乐在其中，觉得有意义。做个人生在这方面出一份力，做件紧的事情，但是我来讲，或者我啲同事来讲，都系好开心事情。当时做完的时候，我呢？经过个三月时间，温山挑战，问你，真正的把佮拿出 demo 的时候准备去找公司去录的那个，那好像查到天光，所以进入非洲录的一圈。

0: 点你看
1: 啊，你看佢当神父汉，佢前朝头唔点亮，微微亮，路上冇人查，啊是早晨，所以即系嗰阵嘢好开心，因为做呢件事情，我觉得冇人太过忌讳，或者冇嘅太多人愿意花咁多时间、咁多精力、咁用心去做呢件事情，因为大家。做事情我要回报的，我要实际。
0: 所以我哋十分难得。
1: 啊，十分难得，等于讲系一种热情，一啲热情，或者就真正嘅对主家加上，所以对主家欣赏嘅就总结或者教台，就音乐方面。
0: 喺情怀。
1: 通过音乐方面系啦。
0: 嗯，即系大家都系要共同嘅一种情怀，或者系想做一啲事情。
1: 所以就我哋花好多精力在上面。当然希望期待佢会有产生价值，或者系艺术价值也好，或者社会影响力都得啊。
0: 每边
1: 话一天外大卖多少张哈，这个就本身就不太可能哈。暑假有心的，有点心理准备，所以就做完这个就开心就满足啊。或者反而同你做第二张。
0: 也是了解自己的一个心愿吧，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
1: 是一个音乐中心，对着说客家文化或者客家音乐的一个小小的力量，一个支持，或者是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不忘此生做音乐，就像我曾经接北漂做体重转接急要转接的时候一样，我当时是二十七岁了，覺得哎呀，我以前我請假連日咯，我進廣東，以為係相對比較傳統，所以客家人比較傳統。至少我抱住歡迎嘅態度嘅，但係我啲時候我就好想做一件事情，我揾錢即世界人生嘅音樂夢想，所以一天嚟做一種轉接，所以當時決定做嘅，係兩年嘅時候啦。
0: 所以一年係每一集唔同嘅階段呢。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一套的书法同你的感悟哈，就拿来做你其实外国的哈应该是自家本自家的一只交代或者一只成长的一只总结吧。好，多谢我哋呢客家音乐创作人罗威烈先生哈来接受我哋呢采访，也分享我嘅好多嘅专业度嘅嘅原创嘅客家话嘅流行歌曲，也是希望啊。有更多诶，嗬，见来见到诶，
1: 作品，
0: 见来见到作品来带俾我哋，嗬，今下准备等嚟听一种诶客家话嘅嗬，珍惜，也想希望话见来见到诶后生人嗬，可以拣一到一只客家流行音乐嘅一只泰家田当中来，从下来去做，
1: 多啲关注嗬，把啲啲嘅信息多去传扬出去，嗬，传扬出去就客家话啦。从暑假屋卡，经常讲下家话啦哈，可以有时间多啲听下你暑假啲客家地区嘅音乐啊，了解你啦哈。
0: 系，好，上次未有今日定见一集时堂咧，客家话嘅节目时间也差唔多嘅。嘅如果唔想回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嘅话呢，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去搜索爱爱进屋卡就可以嚟去回听我哋嘅节目，要非常你开心嘅同我哋嚟去留言互动哦。嘅最后呢，我哋就以罗威烈嘅一首十分有代表性嘅作品《哪吒婆》嚟去结束我哋今本日嘅客家话嘅节目。上次乜嘢，我哋陈总言再见。
1: 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底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资讯玻璃灾单元，来关注到咱国家医疗保障法会伫明年1月1日开始施行，安怎要较好医护公民的医疗保障合法权益，咱也伫咱节目当中来关注。融合港的单元来关注到弱个欠客家人的乡愁是真浓的，因到大位怀念的拢是因的家、因的军。跨境新大陆单元呢，来关注到最近通过的经济保护加质量提升法。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入朝翘厝角，吃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来到资讯玻璃载单元，往来跟您到您这盘开讲，咱们来关注的是中国跟吉尔吉斯斯坦的一段故事。在1992年的时候，咱两个国家是正式来建交，这以后呢，双边的关系不断升级，在201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提升成为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形成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且提出建构终结命运共同体这个目标。具体这其中有什么款的生活故事，咱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4: 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故事是唱出来的。马纳斯的吟唱，一代代传下英雄与传说。库姆兹的三根琴弦也一直回响在草原之间。翻过山岭，在中国新疆，也有人用自己的声音吟唱马纳斯。同一部史诗也让这份属于草原的文化记忆有了更辽阔的回响。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过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东西方的人们由此相遇往来，留下了至今仍可追寻的文明印记。在比什凯克以东，楚河州托克马克附近，阿克贝西姆遗址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碎叶城，这里藏着中国人熟悉的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字。尽管李白的出生地历来有不同说法，但相关研究长期将碎叶城与李白关联。为了探寻千年前的真相，中吉两国的考古人员来到了这里。2018年，中吉考古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红河古城开展联合调查、测绘和发掘。此后，双方的合作从一处遗址延伸到更多丝路文化遗产。2025年3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实验室在敦煌挂牌。同年9月，该实验室获批纳入“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今年1月。中吉双方专家再次来到碎叶城遗址，完成临时保护措施前期勘察设计和监测设备安装。历史不再只是被翻出来看，也开始被一起保护，一起研究。吉尔吉斯共和国文化信息和青年政策部历史

0: 和文化古迹保护安全检测中心主任、联合实验室吉方主任杜伊莎·纳利耶瓦·艾辛表示，
1: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成立联合实验室，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科研潜力，未来这里还会持续发展。我们要感谢敦煌研究院，他们在历史文化领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正是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才得以共同研究发掘丝绸之路上的文物古迹，也让这些文化遗存在两国得到更好的传播。
0: 在比什凯克，有一条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街道，街边的书店里可以找到中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也能看到介绍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的书籍。商场和街头，中国品牌和中国商品随处可见。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认识彼此的方式变得更轻盈，可能从一部剧、一款游戏、一首歌开始。清华大学留学生安逸说，
2: 提到中国，中亚年轻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电视剧。在吉尔吉斯斯坦，古装剧尤其受欢迎，荧幕上鲜活展现出中国的古建筑、传统服饰，让人觉得特别奇妙。游戏则为我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扇大门，那些唯美的画面、故事情节还有配乐都让我深深沉浸其中。
0: 文化让彼此有了共同话题，现实中的往来，两国的联系也在不断延伸。在伊尔克什坦口岸，一辆辆货车穿过边境，中国商品进入中亚腹地，吉尔吉斯斯坦的特色农产品也加快进入中国市场。1992年中吉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仅 0.36 亿美元，到2025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72亿美元，增长约750倍。贸易往来不断扩大，连接两国的通道也在升级。2025年4月，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重点工程开工，为这个内陆国家通向更广阔市场打开了新通道。今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一次旅行、一场生意、一次探亲，都可能因为这样的便利，让两国人民走得更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表示，中吉两国的联系正在从一个个具体领域不断延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持续拓展。
3: 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的各个行业都有投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首都比什凯克多个的著名的住宅区地标性建筑是中企建设的。从新能源看，像楚河州的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也已经这个建设并且并网。绿色产业方面，比什凯克的垃圾焚烧发电站项目，它既解决了垃圾围城问题，又变废为宝，成为这个绿色产业合作的一个标杆。当然农业项目就更多，上合组的农业基地、中吉苹果示范园项目等等。在安全层面，中吉之间每年都会举行边防部门之间的联合巡边，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的发展的良好环境。
0: 眼下，吉尔吉斯斯坦正履行2025至2026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明天将在比什凯克拉开帷幕。站在峰会会场，向远处望去，天山的轮廓依然舒展。千年前，驼队从这里经过。今天，公路、铁路、口岸和新的合作项目又把山川之间的距离一点点拉近。站在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多边平台上，两国的共同议题越来越多，也在彼此的发展实践中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表示，在更大的区域合作框架下，中吉之间的合作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3: 现在国际形势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中吉呢应该是加强政治互信，加强经济的联动发展，为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像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产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应用等等这些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冰川、水资源合作方面需要加强 合作。从人员交往看，需要加强在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让合作惠及民生，使老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从物流发展方面看，对于这个吉尔吉斯来说，就是确保物流能够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把这个交通走廊变成一个发展走，使得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新的这个阶段。
0: 山还是那座山，歌声依然在山谷间回荡，而山脚下的路已经越走越宽。下一段动人的旋律将从何处响起？答案就藏在一次次崭新的相遇里。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生立蕉翘厝角，蔗糖化纤松几百。
1: 南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继续回到资讯玻璃载电馆，来关注到医疗保障馆会在每年一月一号开始实行。具体这其中有什么款进一步来医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关应这种服务呢？咱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也就是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保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而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副主任门伟介绍，法律规定要加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协调，促进公平统一，针对包括新就业群体在内的不同群体参保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4: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授权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其个人缴费部分按照规定给予资助。
3: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认为，这些规定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安排。
5: 特困低保呢，困难群众的经济能力有限，如果完全自行缴费呢，很可能被挡在医保的门外。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益。
3: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医疗保障法针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做出一系列的明确规定，明确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法律还规定，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以及组织

0: 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之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以及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楼宇认为，立足一线，对于医保目录、支付范围等进行科学设立，更有利于满足参保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需求。
1: 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0: 同时，法律还进一步强化了对欺诈骗保行为的打击。门卫表示，从实践情况看，目前医保基金安全运行仍然面临挑战。为此，医疗保障法强化规范管理，严格设定法律责任。
2: 规定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的措施，并明确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不得拒绝、阻碍检查或者谎报、瞒报。明确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定点医药机构、个人等实施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针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明确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同时，进一步规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参保人员等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0: 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明确将稳步拓宽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的待遇，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的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法律还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楼宇表示，国家医保局此前明确，15五期间将实现长护险的全覆盖，以法律形式将长护险制度进行确立，对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附则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啊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位法提供法律依据。
0: 门卫透露，医疗保障法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下一步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推动工作有效落实。
2: 医疗保障法就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和待遇标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授权有关方面制定配套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要抓紧制定和修改完善有关配套规定，进一步明确细化法律具体要求，为法律实施提供有效支撑。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用合工的单元来关注到福建的岭南，这是客家组队参加台胞的重要组织队。台湾时事评论员罗格谦就回忆讲啊，去年是跨越海峡回到组织队来寻根制作的故事。伊讲客家人的乡愁是真浓的，因到达单位怀念的拢是因的家，拢是因的根。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4: 福建龙岩是客家祖地和台胞重要祖籍地。龙岩上杭县古田镇赖芳村也是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的故乡。赖月谦认为，两岸客家人都保留着同根同源的客家文化，一砖一瓦，一俗一韵，都承载着根的记忆。他希望能当好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增进两岸同胞的情感连结。
5: 我们看到他的音乐，看到他的图案啊，都跟我们在台湾啊其实太熟悉了啊。因为我们客家人喜欢翠花，翠花布，我们喜欢手染，我们客家人的菜都是山里面的菜，山里面的这些笋子、豆腐、豆皮啊，还有就是糯米啊碾成的各种糕点。回到这边来，我们都感觉到说跟我们在台湾的客家的饮食文化是一样的啊，歌曲的文化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客家人他们不管到哪一个地方，他们的文化保留都有相当相当大的共通性。
4: 戴月谦回忆跨越海峡回到祖籍地寻根祭祖的故事时说道，根据族谱，他是入闽始祖标公第41世孙，其父封潘公早年移居台湾，上世纪80年代曾多次返乡省亲。他深情表示，回到老家，踏入宗祠，心里瞬间浮现一句话：漂泊半生，我回家了。
5: 激动啊！因为当天要回家的时候，从台北到厦门暴雨，我们的飞机延误了3个小时。我站在机舱啊，在那边看的时候，是说回家前要考验我的决心，所以那个时候啊，思绪是蛮复杂的。到了厦门了以后啊，开始往古田的上杭的方向走。还是下雨，沿路都下雨，就说哎，是不是越来乡愁越来越浓，然后越来越激动。在路上快要进宗祠前的时候，有千言万语想跟祖先说，可是一踏进祠堂的第一瞬间，我只觉得我是一个小孩子啊，就是即使我已经是半百老翁了，但是我总觉得我是一个小孩子，好像啊要跟列祖列宗啊，跟我的爷爷我的祖父们说，你的孙子回来了，你的子孙回来了，只想讲我回家了，漂泊了半生。所以那个情感是蛮激动的啊。
4: 在赖月谦看来，他的父亲选择定居在台湾南投水里，与祖籍地福建龙岩古田同样依山傍水的地方，正是以此寄托思乡之情。他认为这就是客家人的乡愁，到哪里都怀念他们的家，他们的根。
5: 古田它也是一个群山环绕，有溪有水啊。南投水里也是一个群山环绕，它有一条浊水溪，一条水里溪，所以它的整个盆地啊，它的形状实在是太像古田了。我想我父亲选择后来定居在那里，在那地方啊养老啊安居，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他思念他的家乡，因为他的家乡就是他古田，古田是我看过跟水里台湾南投水里靠近日月潭啊非常相似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客家人的乡愁是很浓的，他们到哪里怀念的都是他们的家啊，都是他们的根。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来到看见新大陆的单元，来关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保护和质量提升法，会为2027年1月1日开始施行。也关于这个经济保护，什么款的方面，头一摆上升，正做是法律制度新法有什么款独特的所在？

0: 咱就到底来听记者对主联主管部相关户这里的专访。到底来听报道。
1: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关乎14亿人吃饭的大事，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容不得半点闪失。本次通过的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共8章72条，在土地管理法、粮食安全保障法、黑土地保护法等现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对耕地保护方面的规定进行了系统集成，并将占卜、平衡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写入其中，成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相关负责人孙鲁平介绍，这部法律还是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首次系统阐述，是长出牙齿保护耕地硬措施的首次集中宣示。
2: 这部法律规定，省级人民政府要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生态功能稳定，在数量方面实行建制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并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在质量方面建立健全多元投入机制，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在生态方面建立耕地生态保护修复制度，恢复和提升耕地的生态功能。同时呢，这部法律还对各类违法占用耕地或者改变耕地用途等行为，以及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当中的失职渎职行为，都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1: 同时，孙鲁平介绍，这部法律还将耕地保护领域多项举措首次上升为法律层面。
2: 比如法律在第5条首次明确了国家建立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实行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第7条规定的可以编制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相关专项规划，以及第16条的相关规定，为地方统筹农用地空间布局、开展耕林置换、统筹耕地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第28条将中央完善耕地占卜平衡的改革要求纳入法律，明确规定各类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卜平衡管理。第61条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了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开展耕地保护督察，被督察的地方如果落实耕地保护督察意见不力，被责令限期整改的，将暂停该地区的农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受理和审批。
1: 凡此种种均体现国家对耕地保护的重视。而在质量提升方面，这部法律又体现了哪些新要求？孙鲁平表示，以自然资源领域为例，这部法律也提出严格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加强黑土地保护，因地制宜推进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2: 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方面，法律要求加强部门协作，严格质量验收和审核监管，质量不达标的不得用于补充耕地。国家对于地方补充耕地质量情况进行监督考核，进一步压实地方主体责任。同时，指导东北4省区结合土壤三普成果，将黑土地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推进黑土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提升耕地质量。在盐碱地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充分考虑盐碱地开发利用的经济合理性、工程可行性和生态环境影响，以现有的盐碱化耕地改造提升为重点，从严控制盐碱地等未利用地开发，支持在盐碱地等未利用地上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1: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一系列应时措施，守住了耕地红线，初步遏制了耕地总量持续下滑趋势。与此同时，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变，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还一定程度上存在，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粮食供求紧平衡态势长期存在。孙鲁平介绍，针对这些问题，有必要在现行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专门法律，进一步全面、系统、规范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活动。
2: 土地管理法、粮食安全保障法、黑土地保护法、农业法以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都有耕地保护的相关内容。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在这些已有的法律法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制度的刚性，将进一步填补空白、补齐短板，为全面系统规范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活动，为切实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提供了更加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生立招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到庭家总部内容，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山西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简称晋，又称三晋，被誉为华夏文明摇篮，各类文物星罗棋布，点缀其中，像一颗颗熠熠生辉的明珠。遇见博物馆带您从山西博物院珍藏的万千文物中读懂根植于这片土地深沉厚重的文化底气。
0: 晋剧作为山西四大梆子之首，以高亢激昂的唱腔、华丽的服饰和生动的表演，被誉为中国戏曲活化石。在晋剧传承的道路上，众多名家持续坚守，成为薪火相传的核心力量。传承由我，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1: 山西孝义皮影戏历史悠久，起源于战国，成熟于宋金，以牛皮雕影、纸窗亮影、皮腔演唱为主要特色，人物造型古朴，唱腔独具韵味，积淀了深厚的民间文化底蕴。2006年，孝义皮影戏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遗，一同走进孝义皮影的光影世界。
0: 山西祁县，古称昭舆，是一座拥有2500余年历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晋商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城市文化探索祁县这座孕育商业传奇的晋商故里。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三晋沃土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孕育之地，岁月流转，无数器物遗存沉淀时代印记，见证这片土地文明的起落与更迭。
0: 坐落于太原市的山西博物院，万千文物静静陈列展柜之中，将散落在岁月长河里的华夏片段妥帖收藏，三晋大地的文明印记静静封存于一件件器物和碑石之间。
8: 在太原市汾河畔，矗立着一座百年老馆——山西博物院。它不仅是山西博物馆的开山之作，更是全省规模最大、馆藏最丰富的展示中心，荣列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犹如镶嵌在汾河畔的一

0: 其中珍贵文物四万余件。基本陈列以晋魂为主题，由文明摇篮、夏商踪迹、晋国霸业、民族熔炉等七个历史文化专题，和土木华章、玉韵华夏、汉末丹青等五个艺术专题共同织就，清晰勾勒出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历史脉络。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悠远故事，每一处陈列都蕴藏着厚重记忆。它们或以憨态可掬的外形引人驻足，或以深邃的历史底蕴打动人心，或以巧夺天工的技艺令人惊叹，成为游客镜头下争相打卡的明星。这里不仅是文物的殿堂，更是文化的盛宴。馆内的陈列亮点纷呈，晋魂主题突破传统，依据山西历史文化特色串珠呈现，串联起丰富的叙事体系，聚焦山西历史亮点，以物证史，并纳入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实现了从专业性到故事性的华丽转变。对中华古老文明发展进程中山西的独特贡献做了精彩诠释。展览形式注重多层次呈现，实物展示、辅助解读与数字化延伸巧妙结合，打造重点文物展中展，主次分明，深度诠释文物魅力。不可移动文物也被巧妙移入展厅，通过多种手段营造氛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建筑之美，激发实地探访的渴望。
1: 山西博物院核心基本陈列晋魂，循着楼层叙述脉络铺展一卷延绵不绝的三晋文明长卷。
2: 展厅之内，件件文物皆是岁月的亲历者。镇馆之宝晋侯鸟尊、凤鸟回眸、器身铭文镌刻晋国史风的历史密码，成为三晋文化鲜明的精神标识。
3: 我是鸟尊，是一只昂首挺立的凤鸟。大鸟回眸，小鸟依偎，巨象缩手，形成一幅和谐绝美的生命画卷。厚重的青铜质感和覆盖全身的美丽花纹，象征着我非凡的身份。我来自3000年前的晋国，伴着凤鸣岐山的传说诞生的西周王朝，以桐叶封地的故事在山西南部分封了一个古唐国。我的主人谢父改唐为晋，成为第一代晋侯。晋侯坐向太史宝尊仪，身上的九字铭文镌刻着我曾经的尊贵。我曾被供奉在神圣威严的晋国宗庙，见证一场又一场盛大的王室祭礼，见证一个新生的国家欣欣向荣的气象。后来我陪谢父长眠于地下，800年晋国风云在我体内镌刻，3000年时光变幻，与我只是一场错时空的深度睡眠。20世纪末，一声爆炸响彻山西省曲沃县晋侯墓地， 我那千年的梦。

0: 醒了，我的身体也因此而破碎。百转千回，历经周折，我才得以恢复了昔日挺拔的身姿，再次守护在千年流淌的汾水河畔。再度沐浴阳光下，已是跨越千年，浴火重生的我，沾满了岁月的斑驳，不再是王室祭礼上高高在上的模样，静静伫立展厅中央，坦然绽放，接受世界朝圣般的目光。我是三晋历史星空下璀璨的新一颗，纵有万语千言，道不尽对故土的礼赞和爱恋。身姿昂扬，生机勃发，以所有的热情去迎接这片苍穹之下的生机与希望，代代传递晋国先祖奋发向上、励精图治的力量。我已3000年不曾成就，依然散发着特殊的香气，这味道历久弥香。我在山西等你，与君共建这缕黑薯和郁金香草混合的畅酒，穿越时光隧道留存的气息。
1: 馆藏网红文物胡人吃饼齐陀俑，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象征物及多元文化特征于一身，承载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2: 这个赶路的干饭人陶俑造型生动可爱，蕴含艺术价值，深受观众喜爱。
3: 鼓鼓的皮囊承载着一家生计，厚实的囊饼点着他乡和故乡，我就这样被定格在了1000多年前的丝绸之路上。我的主人叫胡律彻，而他的曾祖父曾任北齐贾黄钺、史持节、相国、朔州刺史等官职，就是那位吟诵敕勒歌的第一人。1000多年前，这位声名显赫的大将军走向了人生的终点，或许是为了纪念曾经的鲜衣怒马，又或许是想带走隋唐盛世的一缕繁华。我和众多仪仗俑、女士俑、祭乐祈俑、武士俑一起被带进了这座位于太原市沙沟村的万年祭地。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才带着那个时代最鲜明的烟火印记破土而出。在众多陪葬俑中，无论从颜值还是制作工艺来讲，我都算不上最出众的，但人们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我想这大概就是因为我身上自带的那种烟火气吧。我身高45.7厘米，在我长方形的托板上站立着一只昂首嘶鸣的骆驼，它的双峰间垫着一张异域风情的毯子，背上驮着丝绢、皮囊等物品。这些货物在我们今天看来平常不过，但在当时绝对是胡汉之间商贸往来的硬通货。长途跋涉的骆驼看不出一点疲态，而我带给人们最大的惊喜则来自于这匹沙漠之舟的主人。你看他头戴圆帽，浓眉深目，鼻梁高挺，左腿平伸，右腿弯曲，右手拿饼，正在边走边吃，看那表情仿佛在说真香啊，活脱脱一副干饭人的样子。话说这饼子真就这么好吃吗？你还真说对了，在我们那个年代，这种被叫做囊的食物不仅厚实有筋道，还可以保存很久，是丝绸路上的美食担当。我憨态可掬的造型再现了那个时代胡汉商贸往来的真实景象，也为今天的我们 勾勒出一幅极具时代感和生活气息的人间烟火。满载行装赴代北，吃罢胡饼望晋阳。千百年来，无数像胡律彻这样的胡人们，带着对盛世繁华的无限向往，在广袤浩茫的大漠里倔强前行。我在山西博物院接受着无数铁粉的赞誉和厚爱。我想这种厚爱源于我身上那种独有的烟火气，也源于文物本身的价值魅力，更源于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幸福的那份共同的期许。
1: 山西博物院讲解员韩敏。
4: 当时的在这个丝绸之路上，其实这种胡食啊，就是加一些芝麻，有的里面带一些这个馅儿，就这种干粮的这种胡食，曾经呢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原地区，在当时的这种中原地区呢，曾经也是风靡一时的这个美食。它的这个货物的皮囊是非常厚的，感觉里面就是满载货物的一个样子。其实我们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到，有一卷一卷，就一圈一圈的这样的一些物品啊。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丝绸、绢帛这一些纺织用品。
5: 民族大融合是汉魏以来的历史主题。北朝时期，以山西为纽带的北部中国多民族碰撞与文化交融，为中华血脉注入了新鲜活力。这个吃饼的小人儿，就是那个时代中华民族交流与融合的最好见证。
4: 山西这边呢，曾经在历史之上，从北朝一直到隋唐，它都曾经是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节点。那像我们看到这种胡人，他骑着骆驼，骆驼身上呢背着这种厚厚的皮囊，里面满载货物，都是当时呢在丝路上文化交流、商业繁荣的一种体现。
2: 文物不独属于过往，更回应现世的精神生活。山西博物院兼顾沉浸观览与文化传播，让千年文物生长出属于当下的烟火气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各位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山西是中国戏曲艺术的发祥地之一，晋剧是当地民众喜爱的地方戏曲艺术形式。
5: 晋剧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晋中地区民歌、秧歌等民间艺术韵调，风格独特。它不仅具有梆子腔激越粗犷的特点，也有圆润和工细的独特风格，既能表现慷慨激昂的历史故事，也能表现优美健康的民间生活。
6: 晋剧之音回荡无穷，百听不厌。晋剧表演艺术家何小菊。
7: 这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极具特色的北方戏种晋剧。何小菊的这段《算粮》将晋剧的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

晋剧旋律婉转流畅，曲调优美圆润，具有晋中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2006年，晋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晋剧呢它是板腔体，晋剧和别的剧种呢它肯定是有区别嘛。比如说咱们晋剧用的是板胡，那么京剧呢用的是京胡。那在唱段方面呢，我给示范一下这个红灯记的唱段。比如说京剧呢，我家的表叔数不清，那我们晋剧呢就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1: 晋剧是山西省四大梆子剧种之一，因产生于山西中部，故又称中路梆子，外省称之为山西梆子。清代初年，蒲州梆子流入晋中，与齐泰秧歌、晋中民间曲调相结合，经晋商和当地文人的参与而形成晋剧。其后几经变化，在晋中、晋北以至内蒙古、河北、陕西的部分地区发展传播开来。

晋剧的舞台表演形式花样繁多，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很难登台。戏曲中内涵丰富的艺术形式要求演员具备全面的技能和技巧。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前辈

0: 们的唱念做打手眼身法都是经过一部戏一部戏的锤炼，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晋剧流传至今的内在力量。
1: 学戏的时候也很难，因为这个戏剧它是个综合艺术，它首先得有基本功。到了那个跟乐团的那种培训嘛，哎呀，也觉得开始觉得挺苦的，但后来就喜欢上这个戏剧了。
0: 舞台一次比一次大，观众一天比一天多，何小菊对艺术的追求也更加执着坚定。
2: 千钧一发之际，韩旭王爷鼎力相助啊！
0: 几十年如一日的刻苦磨练，何小菊厚积薄发，凭借高超的技艺，2007年他荣获了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2008年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优秀专家。
3: 侧台，舞台是你的，哎，孩子，哎，把你那个家具用上啊。

0: 唱罢人间烟火，又起时代新生，众多曲艺人走进校园授课，培养了不少年轻演员，创编了一批新戏。
1: 山西文化旅游职业大学戏曲学院院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晋剧代表性传承人，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苗杰。
2: 太君一言来迟颠，恍然大悟在胸间，呼噜呼噜元帅要将文广空绝山，有兵器将我转，将计就计来周全，松水推舟护雪滩，险中之胜八地见。从得完梅花奖以后呢，其实我的重心就到了传播这里了。到了传播，比如说我现在的徒弟就是拜过师的徒弟30个。还有10几个是准备拜，就是拜的。学生就不要说了，学生太多了。特别是我觉得这个平台，就教学平台，让我呢为这个晋剧的学科建设的奠定，我是做了一些事情的。现在呢，我们有10本晋剧的教材，其中呢，我主编的2本是省级的“十四五”规划教材，有1本是国家级的“十四五”规划教材。还有1门课程呢，是国家级的精品课程。这就是我觉得为学科建设呢，我们做了一些事情。
3: 家住在长安城，故

0: 戏啊。如果说你这个专业想发展，人才很重要。那么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如何的去规范、系统的去教他们，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从得了名花奖以后，我主要就是教学、传播，还有传承、培养我的团队。
1: 哦，
0: 现在我团队他们都很年轻，是我们进去的首批本科生。就我觉得一个团队呢，他的新生力量是很重要的。戏曲如何能破圈，
1: 嗯，
0: 这是我比较重视的事情。
1: 嗯，
0: 我们说守正创新，在守正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戏曲本体不能破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创新？
1: 嗯，
0: 就是有当代的话语权。家住在长安城，故

0: 我觉得政策方面已经有了，我们怎么去做，需要我们去动脑子，需要我们去了解市场，了解你们年轻人，也需要就是您说的，也需要跟老的学习，比如跟老的学习，再知道一些传统，怎么跟他们把他们的传统继承下来，我们再把它发展下去。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想着破圈，想着创新。
1: 对。

晋剧这颗曲院艺术瑰宝，在一代代表演艺术家手中继续传承，让古老的戏曲获得了当代的活力。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跟麦中华，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在三晋大地中部，吕梁山脉中段东麓，孝义市恰似一颗镶嵌于历史长河的文化明珠，氤氲着独特魅力。而孝义皮影戏无疑是这座城市文化宝库中最耀眼的瑰宝，既承载着千年深厚的历史底蕴，也镌刻着无数孝义人的文化记忆。2006年，孝义皮影戏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一口叙述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这便是孝义皮影艺术最鲜活最传神的写照。一方素木，数寸牛皮，经艺人指尖灵动操控，口中娓娓道述，便能驰骋千军万马，演绎世间百态，将悠悠岁月的沧桑与民间烟火的故事缓缓铺展。

一扇影窗，一盏油灯，几个雕镂成的牛皮人，在皮影戏师傅的手中尽情舞动，活灵活现，惟妙惟肖，一次次的重复，说不完千古英雄气壮，道不尽万户儿女情长。这就是我国古老皮影艺术的魅力所在。孝义皮影是我国皮影戏的一个重要支派，因广泛流行于山西省孝义市而得名。孝义皮影集故事脚本、操作技艺、影人雕镂、音乐唱腔于一体。影人在表演艺人的操纵下，利用灯光的透射映现在屏幕上，随着乐器伴奏和独特唱腔的配合，表演栩栩如生，风格淳朴。在孝义每逢迎神节庆、赶集庙会，皮影戏都是不可缺少的助兴节目，当地更是流传着过节听不上碗碗腔，再好的酒肉也不香的谚语。这碗碗腔就是孝义皮影的一种唱腔，可见孝义皮影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孝义皮影作为珍贵的民间艺术，2006年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孝义皮影分为皮腔纸窗影戏和碗碗腔纱窗影戏两大流派。孝义皮腔纸窗皮影戏的历史可追溯到战国时代，到了汉代广泛发展，宋元时期趋近成熟。孝义在北宋初年就有皮影班社演出活动，并且有专门的从事皮影雕镂的艺人，还有皮影班社的班规存在。鼎盛时期，孝义境内有100多个皮影戏班，从事这一职业者达数百人，孝义成为无村不庙、无庙不台、无台不戏的戏剧之乡。孝义皮腔纸窗影戏是一种土生土长的孝义民间说唱艺术，地方风格突出，乡土气息浓郁，为孝义皮影独有。最初的孝义皮腔纸窗影戏以麻纸糊窗做屏幕，凭借悬吊在纸窗后的麻油灯亮影，因此也被称为灯影、纸窗子。后随时代的发展，艺人们开始淘汰麻纸屏幕和油灯，选择经久耐用的白布做屏幕，借助灯光亮影演出。皮腔艺人根据当地的语言特点和演唱方法，逐渐创造出一种旋律韵味独特的皮腔曲调。伴奏乐器以小唢呐为主，兼配笙和亮锣、二胡眼、马锣、铙钹、木头等打击乐。皮腔音乐为孝义皮影独有，唱腔古朴别致，曲调时而婉转动听，时而高亢激昂，地方色彩浓郁。孝义碗碗腔纱窗影戏源于清代，它的形成年代晚于皮腔纸窗影戏。据孝义当地老艺人口口相传，碗碗腔是流行于陕西民间的一种皮影说唱艺术，大约在清嘉庆、道光年间，随着陕西的皮影戏传入山西，又分别在曲沃、孝义安家落户。因为在演唱的过程中，有一个形似小碗碗的铜铃参与了整个文武场的伴奏，并由他来掌握整个音乐节奏而得名。因其以纱为窗，借光亮影，所以称为纱影戏。传入孝义后的碗碗腔发生了许多改变，孝义皮影艺人舍掉碗碗腔主奏乐器笛子、板胡，转换为山西乐器胡胡、二弦。
在打击乐器上加进了鼓板、铙钹、马锣。唱腔上，孝义一人借鉴融入了晋剧的声腔艺术。还吸收民间歌曲，把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小

0: 调、秧歌等曲调，也应用到一些曲目的唱腔中来。在道白语言上，孝义批影艺人大量引用孝义地方性方言和风趣性俗语。孝义批影人物通常为头茬、上身、臀部、小腿、上臂、下臂、手等9到11块组成，影体的头茬和身子各成部分。头茬不固定在身子上，演出时再搭配组合。设计和雕刻时，头帽为一体，共同组成头茬，身子却由身子的各部件组成。在美术学的人体结构比例上，人体高度一般是7.5头高，孝义批影的艺人则把7.5头高的人体比例改成5.5头高，用在孝义批影的人物上。加上帽饰，有的影人头茬可占到全身的1/3，影人没有大腿，臀部兼有大腿的作用，上身略长，表演坐、卧、行、打各种动作，既优美又舒逸。影人是5/5脸，也就是正侧脸，只刻出侧面额头、眉毛、眼睛、耳朵及鼻子和嘴巴，是正侧面的平视。影人的身段从领口往下，慢慢从正侧面转成斜侧面，使得人物在屏幕上显得完整。也有的影人是7/7脸，也就是斜侧面，雕刻出大半个脸、2只眼睛，主要用来刻画奸邪鬼怪和刁钻奸诈的反面人物。孝义批影的2大流派在影人头饰脸谱上既有许多相似之处，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纸窗影人没有明显的生旦净丑的区分，是以人物的具体职别个性刻画人物形象的。例如由《封神演义》改编的系列剧中的人物，要求所雕刻出的人物造型是固定的，就连人物的坐骑、所使用的兵器和法器也是固定的，不可互用。如杨戬要体现出3只眼，纣王的面部要体现出霸道。纸窗影人造型粗犷夸张，强调神似。人物通常大额头，头饰后倾。纸窗皮影人物脸部造型多以阴雕为主，以雕镂线条组合刻画人物个性，俗话称去线留面，但也有用阳雕的，就是用线条组合人物面部胡须，俗话称去面留线。纸窗影人雕镂简阔洗练，别致古朴，布局均衡得体，疏密有致，潜藏着民族审美心理意识的沉积，形成了独特的造型风格。
1: 方寸白布一展舞台，持把小人演绎华彩。作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皮影戏之一，孝义皮影戏堪称文化领域的传世珍品，腔调独树一帜，雕刻工艺精湛，剧目浩如烟海，影人造型别具一格。
2: 如今孝义皮影戏已成为响当当的文化名片，不仅风靡山西，享誉全国，更走进数1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跟麦中华，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一城朝雨古韵，千载晋商风华。山西祁县古称朝雨，是千年文脉沉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孕育晋商传奇的晋商故里。
2: 晋商常让人想起影视剧中的诚信东家乔致庸，明清时期的票号以及万里茶道，这些元素勾勒出晋商神秘宏大的文化意象。晋商文化深藏于祁县的一城一巷、一砖一瓦中。
1: 数千年前的一面湖水，留下一座古老县城的名字。这里是横跨欧亚的万里茶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这里是中国银行业的前身票号的发源地之一。商人创造的巨额财富与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相结合，在这里造就出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经典范式。一座隐藏在山河谷地的北方小城，总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宣告它的存在。这里是山西祁县，位于山西省北部的明代长城，当年是大明王朝的重要防线，同时也像是一道分界线。长城以北是辽阔的草原，长城以南则是沃土良田。作为长城重要关隘的沙湖口，是山西商人去往蒙古草原的重要通道，而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从这里进入可以一直深入到汾河谷地。
3: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武廷海：
4: 汾河谷地实际上它北面还有一个大同盆地，那个大同盆地那一段就典型的南北交汇的地方，就是长城地区，它是像一个蝎子一样插进来，所以说把北面的那边控制了以后，它就相当于南下就非常的容易了，顺着谷地一口气就下来了。秦汉以来吧，山西实际上它不是定都的地方，但它是都城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和拱卫的地方。
1: 从空中俯瞰整个山西，向西可以沿汾河谷地直通关中平原，向东沿黄河可直通河洛平原，向北经大同盆地可以直抵北京城所在的华北平原。而祁县所在的晋中盆地正位于山西省的中部。
4: 祁县这里的处于真正的晋中中央，它中央它可以向东向西向南向北，所以这个里面就形成了一个它处于中央的一个叫四达之地，就相当于十字路口，在这它有贸易的一种区位的优势，它可能不产这个东西，但是大家都经过着，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空间。
1: 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是祁县晋商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今天的朝雨古城纵横交叉的东南西北四条大街统称为晋商老街。
2: 昭愚古城像一座时光宝盒，承载着晋商千年文化积淀与历史记忆，静静诉说往昔辉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李晨然。
5: 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古城的西大街。在历史上，这条街的两侧遍布着茶号、票号以及晋商大院，从西门一直延伸到东门，那就形成了我们古城内最繁华的东西向轴线。
6: 也许是考虑到来往通行的便利，昭愚古城的中间位置并没有常见的钟鼓楼，繁华的十字商业街占据了城市的中心地段，县衙以及文庙等建筑选择了偏西的一隅。
5: 与我们常见其他古城的左文右武、左城隍右衙署的布局不同，祁县古城呢是以商贸为中心，它的文庙和武庙相邻，城隍庙和衙署相邻，都布局在古城的西侧。那这种突破了传统礼制的这种布局模式呢，也体现了祁县古城在功能布局方面的灵活实用。
6: 常玉川当年是瞿氏家族开创的茶庄生意，如今开辟为万里茶道博物馆。中国是茶的国度，直到十七、十八世纪，饮茶的习惯才在欧洲开始风靡。在他们看来，来自东方的茶叶具有无比神奇的魅力，值得付出高昂的代价。高额的利润吸引着商人们前仆后继，一条跨越欧亚的万里茶道就此生长出来。祁县并不出产茶叶，聪明勤快的祁县商人远赴福建、湖南、湖北等产茶区采购茶叶，然后一路北上，跨越长江黄河，经太行山进入山西，在祁县集中转运分发后继续向北，然后穿越草原沙漠，经蒙古国恰克图进入俄罗斯，最远抵达圣彼得堡，全长14000多公里。海纳百川，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祁县商人的视野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时代。
3: 中国商业史学会万里茶道研究专委会主任张维东。
7: 大家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那做茶叶就那么赚钱吗？这个数据呢，就1913年的。你比如说这个，在乌里雅苏台，你看一块砖茶就要卖到4个银元，那这块砖茶卖到3个银元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呼和浩特。
6: 这本名为《行商遗要》的小册子，全文20790字，是万里茶道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书中详细记录下当年常玉川茶庄行走江湖的种种操作细节，包括茶叶的选购运输、茶艺加工、成本风控以及行商的道德准则。后世学者可以根据这本书重构清代茶叶贸易的网络格局和物流体系。结合行商遗要记载的相关数字推算，一箱21块茶砖的湖南安化的红茶采购成本842文，加上加工成本1123文，再加运输成本7036文，总成本9001文，可以在呼和浩特卖到63000文，利润率可以达到惊人的600%。在祁县有句俗话，买卖人蒲子头常挂着算盘子，用来形容商人的特征和精明。形形色色的算盘不仅是计算工具，更是有着尊贵价值的装饰品，昭示着主人的身份和品味。祁县并非茶叶产地，万里茶道却从这里一步步走出。在远离繁华都市的地方，却造就出汇通天下的金融中心。
2: 漫步于古城的青石板路，穿梭于古朴的街巷， 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看到晋商们忙碌的身影。那些精美的古建筑，丰富的文化遗迹，不仅是对过去的纪念，更是对未来的启迪。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跟麦中华》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编辑莹莹，感谢各位的收听。
2: 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

0: 七六方，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立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甲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甲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要甲乡亲斗阵来讲着，踮伫福建厦门雄安吼，这个所在真侪咱台农朋友咧奋斗咧拍拼，正做新时代两岸农业融合发展行动的样本，咱请乡亲斗阵来关注。另外吼，咱要请乡亲斗阵来听台青丹尼为超市内底一个小小的 QR code 二维码来出发，来开讲讲啊 AI 甲咱的生活再来倒一挂新的变化。另外吼，也够人注意到啊，长期咧挂这个地龄手表的迄款手腕吼，这个皮肤咧明显变得更加白，啊，而且更加大、更加粗。有的朋友讲啊，这吼是迄个绿光给拍到伤啦，啊，有的讲啊，是不是手表老电呐？吼，这讲法到底是不是有科学的根据？咱请乡亲到点来关注相关的话题。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刷落去，咱到点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福建省厦门市雄安区啊，有对台五言优势，这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前沿，正全力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头一站首选门户。最近这几年啊，越来越多这台农朋友啊，抓到台湾优良的品种，也够先进的技术，跨过海峡来到这个所在，伫雄安呢培育良种，深耕行业，成做新时代两岸农业融合发展的行动的样本。来，稍后咱请进到庭来了解。
1: 连片的甜玉米地，丰富的互动体验区，位于翔安区后山岩的微玉新智农业产业园，是集闽台两种繁育、智慧农业示范、农旅研学体验、台青就业交流于一体的两岸农业融合发展基地。产业园深耕玉米全产业链14年，建成八大现代化超级加工中心，看中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的临空优势，叠加片区政策红利，去年底微玉新智农业产业园总部正式落地翔安。
2: 厦门市翔安区微玉新智农业产业园主理人郭丽华：
3: 新机场马上要就来了，那我们的客户是遍布全球的，交通非常便利的。另外一个就是翔安区政府，他给了我们大力的政策上的支持跟倾斜，技术上的指导，他们会有一些专职的人员来一对一的对我企业进行辅导。
1: 落地翔安后，微玉新智农业产业园的集聚效应正持续显现，目前吸引了10余位台湾农业专家进驻，实现了一棚一农户，一棚一台品。香料植物、玫瑰、凤梨、水培蔬菜，台湾农业专家的到来让农场业态更加多元，以农为桥，两岸融合发展的路越走越宽。
2: 台湾农业专家简博彦：
4: 那我这个馆主要目的是以食用花跟各种的特殊的香料香草，那我们现在也做了很深度的去研发，把二产延伸到各种的，包括研学，包括观光旅游，希望说两岸的三产融合能把在这里面做呈现。
2: 台湾生态水培专家郑胜峰：
5: 目前的话，我们台湾的农业专家他们在10几年前把台湾的珍稀物种引进到大陆来，那我们呢透过我们的技术手段让他们在祖国大地生根发芽。另外一个产品也是我们最新的一个专利产品，叫做金轮，它是一般土地的4.8倍，也就是我们产能提高了。
2: 郭丽华：
3: 未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整个园区有不同的台湾作物过来进行深度的研发，包括育种育苗，然后通过我们共同携手一起来把这个台湾的一些精致农业，包括优质的农产品的种苗在这里育种推向全国。
1: 在翔安大宅社区的种植基地里，今年新引进的台湾红钻芭乐长势喜人。一早，台农曾君毅就来到田间，洒水除草，忙得不停。自2015年跨海西进，曾君毅已经扎根大宅社区10余年。期间，他为当地引进了台湾先进的火龙果种苗和种植技术，培育出大宅红等知名品种。今年曾君毅瞄准大陆市场对高端水果的需求，从台湾中部引进了红钻芭乐种苗，带动农户共同种植。
6: 当地的农民有一些已经在造

0: 轻人加入。
1: 到现在所有的技术啦，所有的产量啦，品质啦，都做得很好了，做出来让年轻人看到做农业也是会赚钱的话，让年轻人你来接触这个农业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0: 一粒种一株苗，将绿色的田园化为纽带，串联起两岸农业发展的最新成果。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粉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新竹之声两花到三江。今日我甲大家有超市吼，袂少咱乡亲唔知有注意到无吼？现在咧袂少这个青菜啦、鸡翅啦、肉片的包装顶头，拢印一个小小的溯源二维码。哦，咱台湾乡亲可能讲 QR code， 然后咧随手一扫，三堆啦、正式价啦、菜收的时间呐、检测报告啊，真清楚。农产品呢，要求家己的这个身份证，这份吼、哦、看得到这个安心，后面咧离袂开 AI 农业的一个护林。长时间以来啊，农业咧留予真侪朋友一个印象，吼、哦、是这个看天吃饭呐。但是咧现在啊，人工智能传感器咧，正咧行入到个田园内底养殖场，帮助农户精准来压水施肥，来预判这个病虫害，监测这个头生的健康，破解劳动力不足、吼、哦、极端的气候变化等等这些现实的难题。真侪朋友啊，可能感觉讲啊 ，AI 农业离咱日常生活吼真远，敢若亲像可能做事的这个朋友才会了解。但是咧，事实顶头啊，伊含甲咱餐桌顶头的每一餐关系拢真大。刷落去的时间，请乡亲呢，到底来听台青丹尼为大家这超市内底、超商内底吼一个小小的二维码 QR code 来出发，来开讲讲啊 ，AI 甲咱的生活带来这全新的变化。
1: 大家好，我是丹尼。最近呢，去超市买菜或买水果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那些生鲜食材上的包装或是旁边的牌子上，好像越来越多都贴了二维码，不管是蔬菜水果甚至是肉类都很常看得到。我原本以为只是某个品牌自己搞的行销手法，我好奇去扫了一下，后来发现不是，手机跑出一堆资讯，像是这颗西瓜是在哪里种的，谁种的，什么时候采收的，用过什么肥料，农药残留检测报告通通都有。我当下的第一个反应是，哇，现在连水果都有身份证了。我在想，以前买菜顶多看外观漂不漂亮、新不新鲜，最多闻一下。但现在我竟然可以知道这颗西瓜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的。这个转变其实蛮大的，我是最近才注意到的。后来我去查了一下，才发现原来这些农产品的背后还有 AI 农业这份科技的加持。我还了解到，现在很多农田已经不是全靠人力跟以往的种植经验了，开始有 AI 在帮忙。比如说 AI 可以帮农民判断什么时候该浇水，什么时候该施肥，甚至连病虫害都可以提早发现。有些养猪场也用 AI 来监控猪的健康情况，不用在半夜自己跑去猪舍盯着看。简单讲，就是让种田养殖这件事情变得更聪明更省力。这已经不是我以前印象里的只用无人机帮忙喷洒农药这么简单。可能很多人听到 AI 农业这个词，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很遥远，我又不种田。那坦白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但那天站在超市里扫那颗西瓜的二维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 AI 农业好像对我们都很重要。但当时我脑中的第一个想法却是，为什么用 AI 来种田？以前不都是种得好好的吗？后来我查了几个原因，其实都很实际。第一，可以耕种的土地确实变多了。据我了解，这几年很多原本没有在用的土地被重新整理出来，可耕种的面积一直在增加，农业生产的规模也慢慢的扩大，需要照顾的田越来越多。但问题是，人力没有办法跟着一起成长，种田的人还是原本那一批，所以 AI 刚好可以补上这个缺口，让一个人可以照顾比以前多好几倍的地。第二，种田的变数本身就很复杂，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打药，不同的作物，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土壤，组合起来千变万化。老农夫虽然可以靠以前的经验，但经验也是有极限的。但在 AI 的帮忙下，可以记住所有的变数，能立刻给出最适合当下的建议。第三，气候越来越不稳定。以前是看天吃饭，但现在该下雨不下雨，不该下雨却一直下。人的经验遇到极端的天气的时候，往往会失准。AI 可以提前预警，让农民有时间做准备。所以 AI 进入农业，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传统的方式也需要跟着外在的环境做变化。刚好 AI 就是来补上人类做不到的那些事。然后我又想，那这些在 AI 帮助下种出的东西跟一般种出来的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差别，我想就是刚刚提到的二维码的背后所传递的资讯，安心。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数据显示 AI 种田可以实现精准的管理， 哪里有虫就喷哪里，没有虫的地方就不用喷。哪里缺水浇哪里，刚好的地方不浇。肥料、农药、水全部都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甚至用了 AI 之后，农药用量明显的下降。这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吃进去的每一口菜是越来越干净。但问题是我们很难察觉得到。去菜市场买一把空心菜，不会有人跟你说这是 AI 种的，农药少30%，因为吃不出来也看不出来。可是那个二维码的出现改变了一件事情，它让我们感觉不到变成我查得到。以前不知道这颗水果从哪里过来，现在可以知道它是在哪个农场长大，什么时候采收，用过什么药，检验有没有过关。那个二维码就像是农产品的身份证，扫一下它的来历清清楚楚。我们不需要自己下田去种，但可以知道帮我们种的人是怎么照顾它的。这种感觉其实很微妙，它不是让我们吃到什么山珍海味，也不是让我们省了多少钱，它是一种安心。我们终于知道每天吃进嘴里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了，而且这种安心是有数据支撑的，不是靠包装上的广告词。现在那些种田的人、养鱼的人、养猪的人，他们真的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总觉得农业就是靠天吃饭、靠体力硬撑，但现在很多人已经开始拥抱新的方法、新的工具，用 AI 来判断什么时候该浇水、什么时候该施肥，用感测器来监控猪跟鱼的健康情况，用数据来做决策，而不是靠感觉。这些改变不止让他们工作起来更轻松，种出来的东西、养出来的鱼跟猪也更安全、更健康。而且这些努力，现在的消费者都可以看得到，市场的反应也很直接。那些愿意投入新技术的农民，他们的产品因为品质更稳定，越来越受欢迎，也卖得更好。消费者愿意支持，农民也更有动力继续做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循环。科技的帮助让农民可以做得更好。消费者的支持让农民愿意继续投入。AI 农业这件事情不只是单向的帮助农民，而是让整个农业往一个更好的方向走，对农民好，对消费者也好。所以下次去超市看到那个二维码的时候，可以停下来扫一下，不是为了查什么惊天动地的秘密，就是看看我们手上这颗水果、这把青菜是在什么地方被什么样的人照顾长大的。你会发现，原来我们每天吃的那一口饭。背后有这么多人在努力，有这么多科技在帮忙。以前我觉得种田是上一代的事，是乡下的事，是跟我无关的事。但现在我发现，其实种田是每个人的事，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吃饭。AI 农业不是帮农民，而是在帮我们每天要吃的食物给照顾好。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饮酒之声两花斗三工，现在吼各大高校咧已经是陆陆续续开学啊，假期社会时间上课也进入到个集中的电视机。一个真明显的变化是啊，大学生的这个选择搁较多元，因吼唔敢是上到这个流水线啦、门店服务啦，也是吼进入到个乡村的这个书吧啦、古村文路啦、科创企业，踮伫家己吼感兴趣的这个岗位顶头来探索职业的方向。因吼唔敢是为了赚钱。更加吼关注的是一份工作即个体验感、成长性，也有趣味性。新型的体验式岗位吼，正咧正做。大学生啊，假期社会时间热门的选择。即、这个体验风后面吼，释放多一挂信号来扫入去，咱请先得到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在浙江宁海西店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2: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他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他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爱好。
1: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店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3: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1: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4: 我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1: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1000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5: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1: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奇完整参与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机评测的全链路实操。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6: 看了一些很多巨深智能相关的岗位，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1: 从浙江宁海的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苏州的智能机器人公司，这个夏天，体验式岗位正在重塑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样貌。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兴趣和自主性放在首位，这种变化该如何理解？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认为，这背后是年轻人对工作方式的重新选择。
7: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可能很多的岗位未来不是一个在某一个大企业里的工作，而是在某一个需要自己的努力的工作。比方讲现在出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公司，他就要靠自主的去安排整个系列的所有的程序。这样一来呢，他到一个相对自主性比较高的岗位，更符合他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
1: 眼下，各大高校已经开学，体验了一个暑假的学生们回到校园，应该怎样把这段暑假实践的经历转化成新学期学习的动力呢？楚昭辉建议，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规划接下来的课程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课表走。
7: 那么有了一些现实的体验以后，就应该更多的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自己的规划来学好 接着下来的一些课程，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怎么去利用这个课程资源来为自己接着下来实现的目标服务，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根据每个学生的规划来做好自己的课程学习。我认为这个是接着下来呀，各个同学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方向。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只是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你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现在吼，愈来愈多这朋友啊，惯性吼挂这个智能手表，不少朋友咧注意到啊，长期吼挂手表的迄款的这个手腕皮肤吼明显变甲更加白，吼啊而且一打吼粗破，有的朋友咧甚

0: 即发现讲，敢那发硬吼，淡薄增高，出现了类似老化即个表现。有的朋友讲啊，心率传感器的即个热光，吼，心率传感器的即个热光拍伤即个皮肤。有的朋友咧怀疑讲啊，即手表漏电呐吼，灼伤。也个有朋友连续讲啊，这是机芯发热造成的即个低温烫伤。安尼吼，即个讲法到底是不是有科学的根据？手腕吼，即个皮肤变白啦、变粗啦，真正即个原因是啥物？地灵穿戴是不是也可以当放心来穿戴？咱刷落去时间，请用心到底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东林病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解答。
1: 不少人怀疑手表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会加速皮肤老化，导致色素异常。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可见光中的绿光具备导致皮肤光老化的能量吗？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什么？
2: 我们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会造成我们皮肤老化或者是一些诱发皮肤癌的这些元凶呢，其实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像 UVA 啊 UVB 啊，会有晒伤啊、光老化以及诱发皮肤癌的这些风险。像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可见光当中的某一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也会有一些色素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波段呢，它集中是在短波的这种蓝光的这个范围内。像我们智能手表当中的这种感应器所发射的这种绿光波段呢，它还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科学证据证明它是造成光老化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不考虑它会产生我们皮肤的这种老化的表现。
1: 除了老化之外，也有人担心手表漏电，电流刺激灼伤皮肤。智能手表作为低压锂电池设备，正常佩戴下存在漏电致皮肤损伤的可能吗？
2: 智能手表它是一个低压的一个锂电池，它的这种正常的工作的是在3.多到4.多伏的这么一个范围内。然后因为我们皮肤表层的这种角质层呢，它在干燥状态下它的电阻非常大，所以对于这种低压的电源呢，它是不会造成明显的电灼伤的这种风险。而且如果我们在手表佩戴当中有一些漏电的现象啊，在第一时间佩戴者呢就能感受到局部的刺痛啊，或者麻木感呀，而不是一个慢性长时间的过程造成的一个皮肤病的一个出现。
1: 网上还有人晒出自己戴过智能手表之后手腕发白、粗糙甚至是增厚的一些照片，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2: 直观上看啊，更倾向于是一种局部的慢性的接触性皮炎的出现，在佩戴部位呢与佩戴物的范围非常一致的，而且皮肤有一些增厚啊、粗糙啊、纹理加深啊这些表现，我们肉眼直观呢能看到局部呢发红，然后有一些脱屑，自己感觉到会有一些瘙痒的症状。当佩戴时间比较长之后啊，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颜色的加深或者是颜色的变白，这就是炎症后的色素的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的现象，这些都是一个慢性接触性皮炎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1: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2: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物质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些过敏源，就像我们日常所说的一些金属过敏呀、橡胶过敏呀，或者是染料粘合剂当中的一些成分呢，它都是属于致敏物质。当我们人体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反应，它就是我们接触性皮炎的一个核心，就是四型的迟发性的超敏反应，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物质当中它的一些低分子量的这些化学的成分，它作为一个半抗原，它是可以渗透到皮肤内部的，然后来刺激皮肤，导致皮肤的敏感，产生后续的一些皮炎样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红斑呀、瘙痒啊，然后包括色素的这些改变。
1: 您提到了它有一个慢性的，相对的它也会有一个急性的吗？
2: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反应，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啊，像佩戴之后24到72小时之内出现的一些急性反应里，可能会出现小水泡啊、红斑呀、丘疹呀，或者是有的时候病情加重后呢，会出现一些渗出流水和一些结痂的改变。另外呢，在急性反应当中，患者表现为更加明显的瘙痒。
1: 日常佩戴智能手表、手环，怎么从佩戴习惯上预防皮肤损伤？出汗后又该怎么处理？
2: 其实我们临床的在看诊当中呢，也会有很多佩戴手表啊、首饰啊，或者一些饰品出现了一些皮肤反应。如果是佩戴手表的腕部出现了与表带非常一致的这种皮肤的改变呢，那我们要反推去想一想，如果只是表带部位有呢，那可能是表带成分的一些敏感，那可能是金属过敏的人，或者是橡胶，或者是表带当中的一些粘着剂的一些过敏。那如果是整圈都会有，包括了表盘和表带的部位都有这些反应呢，那我们还要想想是不是我们佩戴的第一是过紧，第二是在我们出汗呀运动之后呀也没有及时的晾干擦干。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说平时其实没有金属过敏或者是橡胶过敏这种情况，但是短时间呢突然出现了一些表带部位的一些红斑和瘙痒，那还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在洗手的时候也没有把手表摘下来，佩戴手表的情况下去洗手，清洁的泡沫呀、洗手液呀，可能在我们洗手的过程中进入到了我们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可能残留的这些清洁剂对皮肤也会短时间内出现一些刺激。一般从这些容易诱发的这些情况来讲吧，第一，我们就是运动的时候要及时的清洁；第二，就是我们在每天洗脸、洗手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取下我们的腕表。另外，还有就是对于需要长时间佩戴，可能一块表买了好几个月或者已经戴了好几年的这种人群呢，我们要仔细的观察这表带材质的表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像以前可能佩戴一些金属表带或者橡胶硅胶表带的这个群体，可能最开始佩戴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随着这种汗液的腐蚀呀，然后材质的磨损，可能它的表面的那一层镀膜已经被磨损掉了，它内部的一些致敏的材质暴露出来而产生的我们皮肤的一些过度敏感，也需要仔细观察自己佩戴手表的一些表现吧。
1: 智能手表、手环，我们有没有必要说固定戴多长时间比较好？需不需要每天摘下来？
2: 其实就看大家佩戴它的目的，因为有的人是要做睡眠的监测，或者是有的人是可能那个手表的功能更全一些，监测一下自己动态的血压、心率，然后包括有一些运动需求的，他可能就是需要在运动的时候去佩戴。所以佩戴呢可能就是因人而异吧，倒没有说太过严格的要求说具体戴多少小时就不能再佩戴了，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运动啊，然后包括休息的时间来调整好我们的这个表带。长期佩戴戒指的人可能会体会到，像冬天我们的戒指可能偏松一些，到夏天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我们的佩戴戒指的那个手就会觉得略微有些胀，戒指有一些紧。那我们的手表呢其实也是同理的，静止状态下或者是在空调屋子或者是冬季，可能我们佩戴的时候可以调得稍微紧一些，但是如果出现在运动场所或者是进入到这些夏天户外的比较闷热潮湿的环境下，适当的要把表带调松一点点，插进去一个手指的一个范围，不太影响它这种监测心率啊、血压的这种传感功能，就非常适度了。手表监测的这种传感器的数据的稳定，然后另外还可以减少过度的这种压迫呀、摩擦呀，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与表带之间有很好的空隙，可以让我们的汗液得到一个很好的蒸发。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讲到这个曾国藩吼，曾国藩啊，真侪朋友拢知影讲，伊是满清的这个重臣，仕途功业吼，真侪朋友拢了解。但是吼，真少朋友啊，注意到一点，伫读册、伫学顶头行过这个弯路。进前的节目内底啊，咱也甲乡亲了解到曾国藩啊，关于读册、贵幽行的这个人生的感悟。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继续到阵来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斌的一个讲解，来读一下曾国藩啊，叫做借傲修身、盖傲修身的这个人生的智慧。
6: 新晋进士曾国藩呀，踌躇满志，准备北上赴京，开启他的政治生涯。临行前，他的祖父啊，送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嘱托：“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浅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话可谓正中曾国藩当时的软肋啊。读书不够，修养不足，妥妥的无知者无畏的典型。那么到北京后，曾国藩最初几年呀，屡屡与人不和，遭官场同差讥讽，究其根源，多与一个傲字有关。人傲一骄，骄变自负。刚刚到北京，他的朋友黎基云来访，给他看近来所作诗作，请他品鉴。平心而论啊，黎的水平比他高啊，但曾国藩本来应该虚心求教，然而傲气在胸，愣是强作内行人，谈诗妄作深语，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对于该毛病，曾国藩后来有所反省，明明肚中无真才实学啊，却依旧用道听途说的这些话来忽悠别人，这说白了无非是虚骄而已。那么人傲易怒，怒生戾气。刚被授为翰林院检讨不久，曾国藩就与他的朋友干过两次大架。人常说这个冲动是魔鬼，那么我们细细思考起来，冲动的缘起乃脑中的非理性，而非理性的瞬间爆发，或许还跟平常读书太少，固执己见，身上多了一些怒气和戾气有关。可以说呀，不读书人便会傲慢，便会误了你的人生的大事啊。那曾国藩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对吧？所以离开这个老家之后，曾国藩呀，经常是鸿雁传书，向长辈啊汇报近况，劝告兄弟啊要认真读书，也向自己的子女传授各种治学经验。那么一封封的反求诸己，就好比是碎碎念般的书信，积少成多啊，也就是给我们留了这么一部《曾国藩家书》。在这本书里面啊，曾国藩对傲的祸害有着非常细致入微的一种思索。首先是吧，居傲之人往往急躁，比如啊，曾国藩当年因为啊他不善于跟地方官员相处，所以说呢关系没处好，落得个孤立无援的境地。其次是吧，一个人不读书，你傲气不能够节制，不仅是自己出问题啊，还会传染家人，导致家族弥漫这种不良风气。你比如说1860年，他的长子曾纪泽来北京求学，几位叔叔赠给他川资200两，那可不是个小数字。那么曾国藩知道后忧虑不已啊，在家书中就强调，家里的后辈啊从小就养尊处优啊，如今你再惯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无疑是火上浇油，贻害无穷啊！可见曾国藩很清醒。那么，既然傲气当除，如何除之啊？曾国藩开出的这个办法其实并不玄妙。他说：“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轻矣。”换句话说，是吧？为人需时刻谨慎， 沉潜读书，千万不要自满忘形。多年以后，当曾国藩回想起他的祖父给自己说的那句话时，依旧是感慨万千。无论为人还是处事，亦或持家治国，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所以我们纵观曾的一生，能屡除险境而重生复起，甚至又甚，如履薄冰，多亏了平日时时不忘读书，就好比是磨刀一样，心境因为读书越来越沉静，心胸也越来越宽广。读书养心养气养志，终养人，成不起也。
5: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江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播讲收听。那准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南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叶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听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日《优美生活》主要内容。首先，我们一下行于福建厦门海沧的敖滚沙溪，聆听两岸习俗投身相间、同心共治美好家园的融合故事。另外呢，暨南大学台湾学生季家伟会通过分享家的初期经历，同我们分享下初家话并唔系你内间衰透，或者话单纯的休息，而系你带成本思错来去成天自我的成长契机。好，以上你就系今晚嘅有咩想法，主要内容下部进入第二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嘅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去年来近来见到台湾青年沉降太流上进上创业线，成为攀发乡村子女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依托闽台天然相缺、文脉相同的土地优势，福建厦门海沧敖滚沙溪特建是台湾团队加本地团队加空间团队的两岸融合转板，加上台湾成熟的沙溪营造理念，探索出两岸空间、空置、空上的基层治理新路径。今年敖滚沙溪成功一线的福建省新区闽台上间上创村庄提升项目清单，今晚的节目我们一下行业敖滚沙溪聆听两岸习俗投身上间同心共治美好家园的融合故事。
7: 机器清明，香气氤氲，一杯精致手冲咖啡很快制作完成。
8: 厦门海沧敖滚古厝盘活计划主理人杜子杰：
9: 因为我们比较有特色，其实周边的一些居民都会慕名而来。
7: 很难想象，这间精致的咖啡屋一年前还是一间雨天漏水的破旧老屋。
9: 政府帮我们修缮完，给了我们一个壳，然后里面的东西像这个我们用空心砖做的书架，还有所有的这些可以看到的一些软砖都是我们自己张罗的。
7: 两岸青年团队进驻敖滚社区以来，将台湾参与式治理、邻里共创、空间微更新等成熟理念与本地基层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发起古厝活化招募计划。短短一年时间，社区成功盘活13栋闲置古厝，吸引15位两岸青年主理人入驻创业、深耕运营，让老旧村落持续焕发新生。
9: 这边有一个比较浓厚的一个闽台的一个氛围，然后周边的像常住海沧的一些台胞都会到我们咖啡店喝咖啡。我们当时也是想做一个融合空间，就是这边是可以分享两岸的故事。
8: 厦门海沧敖滚古厝盘活计划主理人张亚南：
10: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呢，也接过了就是台湾过来的团队，然后包括台湾过来的这个小朋友们的夏令营，哎，我们这活动举办了很多次。还有呢，就是他们就是台湾的他们可能是做文艺的哈，过来参观呐、采风啊，我们也做了一些介绍。我感觉我们这个村哈，两岸互动是非常紧密的。
8: 厦门海沧敖滚闽台相见相创团队成员吴秉章：
11: 那一个是本身他这边街道也有一些很好的政策，那第二个是我们想说推动这个两岸青年驻地计划，就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比如说参加联盟的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去做一个总体的性宣传，然后运营，我们可能去推出一个活动，然后把大家串联在一起。
8: 厦门海沧敖滚闽台相见相创团队成员洪培僧：
12: 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多的观念，就比如说我到一个村子去做项目，我不应该先去画图， 而是应该去把这个村子走透透。所以我们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台湾团队一起摸遍了整个村庄，那通过走村庄我们去读懂了村庄的一些细节。
7: 不停留于空间活化，两岸团队更将台湾的社区营造理念融入基层治理，承袭先读懂社区再精准治理的工作思路，团队推行入户走访、全民参与、全域摸底的田野工作法，联动本地团队开展村情普查，精准对接村民诉求，走透透、问透透、做透透。在此基础上，鳌冠社区创新探索台湾乡建营造加本地大物业融合治理新模式，全过程开展社区精细化治理。2026年以来，依托两岸共建平台，鳌冠社区累计举办7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超过5000人次参与。
8: 空竹记忆传承人，台湾青年许亚恩。
13: 我在村里面办了好几次的体验课、体验的活动，然后大部分的反应都挺好，他们更多的是主动上手去学，像之前我就开了1个多小时的课程，那他们也是从头学到尾，然后也学了好几个招式，然后老人家真的学得非常的开心。
8: 厦门海沧鳌冠社区党委副书记林明逢。
14: 那我们就是借鉴台湾的一些成熟的经验，用我们社区宽惠纠衡的这种精神，然后融入到我们现在社区的治理经验里面去，然后就把它传承下去，然后让我们社区变得更好。
8: 吴秉章。
11: 我们在台湾做社区营造，其实更多的是做人的工作嘛，所以我们希望说把这套的模式引到鳌冠里面来，那我们透过我们的角色跟力量，台青进来引入一些文体啊，然后软性的服务啊，甚至是老玩家的服务来村庄里面，然后跟本地大物业做一个结合，对，然后也是希望说一起跟村民结合在一起，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共事共享，然后共创。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味。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今朝旧日，泰辽国体学教年二期开学，对于强人学生来讲，真正过别的初级系佢哋成天成长、探索自我的黄金时期。前旧年有一份去蔡教生苏琪吊眼满格，显示出当代后生人的状态。有人全力冲刺实施批考竞赛，努力提升自我；有人呢放松旅行，批判家人舒缓身心。但你也有群班师的同学因为吃力不足，令到慢慢的计划落空，试图假期还感觉到遗憾。今天的节目呢，济南大学台湾学生去家位，我会通过分享家初期经历，把我的地初家话并没内件衰套，发发单纯的小事，而是你大成本思错，成天自我成长契机。接下来我们一下来谈家分享。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佳伟。前段时间看到一份问卷，调查上千名在校生暑假怎么过，看完我特别有共鸣。问卷里的数据很真实，排在前几位的安排分别是实习、打工赚钱、休息放松、旅游、备考，还有不少人会参加社会实践、学习新技能、搞科研竞赛。同时调研也提到，将近一半的同学会因为拖延、沉迷手机，最后满满当当的计划全部落空。先说说我身边的台湾同龄人普遍的暑假状态。很多台湾本地高校的传媒专业学生，每年夏天都会报名大陆的实习交流项目，像芒果台、广州湾区实习营、昆山纪念研习营这类活动，每年都有大批世新、政大的同学过来。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领有一两个月进媒体、新媒体公司实操，积累作品，提前熟悉大陆全媒体的传媒环境。之前参加过两岸青年分享会，一位台湾世新大学的学姐和我说，他连续两年暑假来大陆媒体实习，比起在台湾本地小工作室打杂，这边能够接触大型节目策划、直播带货、乡村助农短视频，能够完整跟进一个项目从选题到落地的全过程，这些经历是课堂上学不到的。也有一部分台湾同学暑假选择留在岛内，要么备考语言从业证书，要么兼职打工攒旅费，约朋友环岛旅行，或者是参与本地的社区志愿服务。能够发现两岸青年虽然身处不同的环境，但底层需求高度相似，一部分人想要抓住假期提升竞争力，一部分想要趁长假好好休整陪伴家人，还有一部分学会平衡两者，一半时间实践，一半时间放松。我本科在浙江传媒的时候，大一暑期我特别的焦虑，刷社交平台看到身边的同学不是在电视台实习，就是外出游学考证，生怕自己落后。那个时候盲目给自己排满任务，白天在线上练脚本创作，晚上练习普通话考习素材，周末还要赶各种兼职，可整个假期节奏绷太紧，越学越疲惫，经常抱着手机拖延到深夜，计划完成度不到一半，最后既没有沉淀像样的作品，也没有好好休息，开学之后身心俱疲。有一个来自台湾的交换生，整个暑假没有找高强度的实习，而是花半个月回老家陪伴长辈，剩下时间自学短视频剪辑，同时还跟着当地文旅社团做街巷人文记录，慢慢打磨属于自己的纪实短片。他和我说，不用所有人都挤去大厂实习，找准自己想要的东西更重要，如果只是为了简历好看勉强自己，反而很难有所收获。这番话当时点醒了我，原来暑假不是一场比拼，不用看着别人的节奏焦虑内耗。等到本科第二个暑假的时候，我也彻底调整了思路，不再把日程排得密不透风。我报名参加学校组织的乡村三下乡实践，和两岸同学组队下乡做助农直播，发挥播音专业优势，帮农户拍摄农产品宣传短片，录制解说音频。这段经历完全改变了我对实践的认知。课堂上我们学到的镜头语言、播音语态都是标准化理论，但下乡之后面对朴实的村民、简陋的户外拍摄环境，需要随心调整表达节奏，用接地气的语言讲解农产品，还要根据田间实景灵活调整拍摄脚本。那段三下乡的暑假， 我上午下乡走访拍摄，下午整理素材打磨直播文案，傍晚留出一小时散步放松，晚上和团队复盘当日内容。没有无止境的内卷，也不是彻底摆烂，劳逸结合的节奏让我收获满满，还让我把这一段的助农短片整理成了个人作品。后来读研复试参加比赛都用得上了，实实在在为专业积累加分。现在我在暨大读新传，暨大作为侨校也聚集了很多两岸学子，每年暑假大家的规划也分为三种类型，刚好是对应问卷里总结的三类学生。一部分是全力冲刺实习科研竞赛，目标明确提升就业竞争力，一部分主打松弛旅行陪伴家人发展爱好，还有部分的人选择平衡安排兼顾成长与休息。今年暑假我身边有不少台湾研究生学长学姐报名了广州大湾区台青实习项目，进入新媒体文旅单位做内容策划，一边实操全媒体内容创作，一边走访岭南非遗场馆记录两岸文化相通的故事。也有同门选择了聚焦备考论文打磨参赛作品，每天固定几个小时研读文献调试创作工具，其余时间出门跑步和家人通话缓解科研压力。还有同学给自己留足休整时间，完成短期社区实践之后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陪伴家人，出门短途旅行放空自己。我自己今年的暑期规划也是实习旅游平衡性安排，我不再像大一一样把所有的时间都塞满任务，懂得留出松弛的空隙，反而做事效率更高，也不会陷入焦虑内耗。暑期是试做成本最低的成长阶段，不管是实习实践旅行还是学习，我们都能够利用整块的自由时间去验证自己是不是真正喜欢适合什么方向。现在 AI 可以快速生成文案剪辑短视频，只有亲身走进田野走进职场走进不同地域的生活，才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叙事视角，这些真实的体验是任何技术都替代不了的。问卷显示近五成的学生因为自律不足荒废假期，我身边也有不少这样子的例子。有位台湾来读研的同学，暑期一开始就规划了完整的实习论文旅行清单，结果前半个月天天熬夜刷短视频，任务一拖再拖，临近开学才赶忙开工，旅行计划直接作废，事后满心遗憾。还有很多人会陷入攀比心态，看到别人实习考证拿竞赛奖项就焦虑自己一事无成。作为常年参与两岸交流的青年，我见过太多的台湾同学没有跟风扎堆实习，而是利用暑假回乡记录本土民俗，整理两岸同源文化素材。这些独特的经历反而让他们在未来求职里拥有别人没有的核心优势。对于我而言，暑假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休息期，也不是无休止的内卷赛道，而是属于我们年轻人的成长加油站。对于两岸青年来说，暑假更是难得的交流探索扎根的契机。大陆的广阔平台给我们实习实践研学的多样机会，而两岸青年彼此分享的假期经历也让我们跳出单一的视角，看见更多元的成长路径。未来我会继续利用假期多参与两岸传播实践，多记录真实的人间故事，同时留出时间关照自己陪伴家人。我想和所有的同龄人说，不必羡慕别人的假期，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踏实做好当下想做的事情。不管是实习行走江河静心学习，还是居家休整，只要有所收获内心充实，就是一段有价值不负青春的假期。

0: 继续收听今夜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最近四川成都为外卖骑手等人送上了一份特殊的暖心大礼，西南企业头一只脱冻食的包装箱指令厨房骑手工艺，真实地迎来头一批的骑手抢肉热出。这骑手工艺的资金规模热出体验样板，我得来谈记者的报道。
1: 骑手公寓位于成都市金牛区梁家巷片区，周边商业、医院、体育场馆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交通便利，生活气息浓厚，
2: 就是很开心呀，设备全都是全新的，然后一应俱全，就觉得很方便。每个月平台它还会补贴优惠券嘛，然后我们实际租下来就400多块钱一个月，
3: 不像自己在外面合租的嘛，这里面卫浴那些都是单独的，不用跟别人一起挤。
1: 骑手公寓精心设计了两种户型，一单元是带独立卫生间的单人间和 loft 的跃层双人间，注重私密与品质；二单元则是简约紧凑的单双人间，主打实用与性价比，都是精装交付，拎包入住。骑手公寓负责人朱博介绍，租金按市场评估价9折执行，月租最低仅300多元，实行民水民电24小时热水供应，让骑手租得起住得安。
4: 一共有12种户型，一共108套房子。我们除了我们公寓的住宿以外呢，我们有很多的配套的暖心服务空间。签约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去询问他们的需求痛点，为他们服务好。
1: 骑手公寓不仅配备了非机动车车库和电瓶车换电设备，还设有共享厨房、党员活动室等公共空间。此外，项目还创新性地设置了暖心客房，可供骑手亲人来蓉探望时申请短期入住，仅收取卫生费。成都市金牛区住建和交通局副局长蔡爱林介绍，如今的骑手公寓原本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临街商铺、造纸厂宿舍和老车间，金牛区把闲置老厂房和旧宿舍加固翻新，改成了面向骑手们的保租房。老房子没拆，但价值却被重新唤醒。
5: 这几年我们金牛区一共筹集了保租房有14000多套，针对现在的新就业人群的那个住房需求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探索怎么利用城市更新的一些政策或者流改建的一些政策，把这些存量的小面积的土地不好集约利用的项目，我们怎么来盘活发挥它最大的价值，让他们能住得下来，留得住，感觉到这个城市的一个温暖。
1: 接下来，成都市金牛区还将持续深化新就业群体安居保障工作，打造网约车之家、货车司机之家、环卫之家等不同类型的保租房，从单栋示范慢慢连点成片，让更多的城市一线奋斗者在成都实现从城市过客到城市主人的转变。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这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你要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是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钱。
5: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到底。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我当然是习惯把身份面包随手放入冰箱的冷藏室，放了几日之后拿出来上色时才发现，面包既然又干又硬，没有人来的松软的口感，其实也是因为天分的老化肥生。今下社交平台上流行一种新的讲法，面包放冷藏室更加容易老化，冷冻储藏正是真解，所以你好多年下开始尝试海沃卡冻面包，给做马面包放入冷藏室会变干变硬，也同老化肥生有嘛关系？温成冷冻系咪就可以解决一只问题？我哋以下来谈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同营养工程学院研究员方之峰嘅解答。
7: 淀粉的老化回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8: 淀粉呀，生的时候它是不消化的，而且它跟水呢也不太亲和。烹调的过程当中，淀粉类的食物一定要加水，它还得加热，热到一定温度以上，淀粉类的食物它就跟水开始亲和，变软变黏，就是我们认为熟的一个状态，叫做淀粉的糊化。那淀粉糊化之后，温度又降下来了，水分呢有可能会蒸发，淀粉呢就又往升的那个方向进展了，就是它有一个回升的趋势，又回到一个类似于升淀粉的状态，它不会百分之百回去，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往回走。这个过程就是淀粉食物的老化回升。
7: 冷藏的面包为什么更容易变得又干又硬呢？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
8: 老化回升这个过程呢，它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讲，0到4度这个冰箱冷藏时的温度，老化回升效率会很高，比在室温下效率还要高。然后如果要把它放在零下的温度冷冻起来，特别是在-18度乃至更低的温度冷冻，那么老化回升呢就不太容易发生。
7: 为什么冷冻条件下老化回升不太容易发生呢？那常温条件下呢？
8: 这是要跟淀粉分子的运动有关系的。淀粉分子啊，在熟的状态下是一个比较分散的状态，而且跟水会亲和在一起，它会拥抱水分子。但是呢，如果是老化回升的状态，淀粉的分子和淀粉的分子它会靠近，它把水分子给挤出去，这样的话呢你感觉到它会比较的干硬。假如说我们把它冻起来会怎么样呢？温度它是表现分子运动的一个指标，冷冻温度就特别低，温度一旦低了分子就不好动了，它就没办法在自己扎堆站队了，它就保持一个跟水分子还在一起的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就不容易变干变硬。大家可能说，那冷冻的时候它不是也是硬的吗？不然，那是因为水结冰了，一旦你把它拿到室温下化冻，它就又回到一个疏松的状态。那常温怎么样呢？第一，它也会老化，只不过是比放冷藏稍微慢点。另外就是放在常温下细菌长得实在太快了，不能放太久，霉菌毒素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所以说呢，假如你这个3-4天都吃不完这个面包，那建议你还是冷冻起来比较好，冷冻起来存上1-2个月都没有问题。
7: 面包冷冻之后营养会不会有所流失呢？
8: 冷冻之后营养是不会损失的，营养损失它也是一些化学反应，在低温下化学反应 发展的速度都会很慢。大家知道在中学的时候做化学实验都要用酒精灯给加热啊等等啊，就是因为加热促进化学反应的发生。如果是冷冻到负18度以下，化学反应速度都会很慢，那么维生素的分解也会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冷冻后营养流失。
7: 面包在冷冻和复热的时候分别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8: 冷冻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不透水的袋子里边，把那口要扎严。为什么呢？因为冷冻的时候也会变干，冷冻的时候就是水的冷冻状态和它的蒸汽状态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平衡的，这叫什么呢？叫升华。水是会从冷冻状态直接变成水蒸气的。那你放久了以后，虽然说一天它升华不了多少，那架不住你放上十天半月甚至一两个月，那最后跑掉的水分子也会非常可观，那面包肯定会变干嘛。而且面包的温度呢要保持稳定，不能一会儿温度高一会儿温度低啊，一直持续的保持在一个负18度的冷冻状态下，这样它保持一两个月都是可以的。所以冷冻真的是保存所有淀粉类食物的好方式，包括什么包子啊，什么熟的饺子啊，各种饼啊，包括米饭呐、啊，通通都可以这么保存。带馅儿和带奶油都不妨碍冷冻，都适合冷冻保存，没有问题。复热的时候主要是你想要什么口感，如果说你只是想要冷冻之前的那个口感，你就直接拿出来让它在室温下化冻就行了。假如实在是想再快的话，你也可以用微波炉，但时间一定要短，而且一定要用化冻这一档，千万不要用高火，因为你用高火的话那个水分会跑得非常之快，最后就变成干硬了。那么也可以呢放到空气炸锅里面，把它做成烤面包片的那种状态，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2: 然后我要。

0: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1: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良安亦家前。
2: 六十六喝唔着，面罩贴到底。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恭喜整个犯下国当年地带几系万千冲绳。司徒公约为人熟知，但是你国少年留意过其在特殊次学校行过弯路。早年生在汉林人的曾国藩曾经行业特殊的困境，心思浮躁，失了旁插，做事你干预事前，还经常你咬牙硬落，糖水玩戏，啪啪浪费太好时光。等到面下两边征战肥猛过猛的时间里，几张凹肥哈，自家遭人突数散漫，发出垂老而百无一生的感慨。也正是识过诶揭发行善的苦头，整个犯海家属当中反复的高阶兄弟，做事爱潜伏，精神专注一事，数米不害，而深刻剖析了突数无行善带来的种种的弊病。也通下日善爱改过慈善，立志摒除旧习，靠毅力坚持的全面成就学问同事业。今每年我哋跟随中央当教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王学斌的解读，也下来聊啊整个犯关于特殊贵有限的人生感悟。
4: 说起名人的读书生涯，可能大家并不陌生，而第一个要谈的人物就是曾国藩。大家都清楚，曾国藩呀是晚清著名的官员学者，他的一生无论是在仕途浮沉之时，还是在戎马匆匆之际，都手无释卷，并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总结自己每天的读书心得。他的第一大经验就是读书贵有恒。1857年隆冬里的一天，已从军多年的曾国藩给初出茅庐的九弟曾国荃写了一封信。曾国藩回忆道，当年啊，我刚到翰林院工作，本来应该是潜心苦读经典，可是自己呢好高骛远，涉猎了不少杂书，导致学问啊不成体统。等到六部工作时，早已习惯了看闲书的曾国藩往往沉不下心来钻研本部门的业务，就好比是半瓶水啊，似懂非懂，始终未能成为该领域的行家里手。等到年纪大了，领兵打仗之余，他还总惦记着在营帐之内读书，但是就感觉自己也是左吃右处，说了一句话，做事垂老而百无一成，认为自己读书没有什么体会。那么既然是前车之鉴，曾国藩自然不希望九弟啊再蹈覆辙。他忠告道啊，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住在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大家可别以为曾国藩是在反向凡尔赛，这可是他的什么呀肺腑之言。曾国藩所讲的读书无恒，他的弊端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无恒则一惰，徒费光阴。曾国藩能从科考小省脱颖而出，也算得上那一届湖南省的学霸了。然而他初入京师不免懈怠，读书漫无边际，况且翰林院平时管得也松，日子久了，曾国藩便爱上了夜的黑啊，不时与友人要么饮酒至三更，要么对谈到天明。到北京后第二年，日记里面常出现宴起二字。什么叫宴起啊？换作当下流行词，曾国藩喜欢刷夜啊，爱睡懒觉，熬夜贪玩，耗神耗时，读书不专心啊，长此下去，人会越来越懒惰。第二，无恒得散漫，缺乏毅力。一旦有了惰性，往往读书的动力啊便会不足。那么留在翰林院之后，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学问啊还欠火候，原打算发愤图强， 增功反响，那我就可以闭门读书了。奈何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他日后总结，这么多天啊，除了给家里写了几封信，帮人做了一首寿文之外，余界待乎，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你看，恒心不够，不仅做不成大事，就连往昔本可完成之事也难于坚持，不斥沦为半个废人。第三呀，无恒则丧志，百事莫成啊。名儒王阳明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那么可见志向对一个人的读书生涯有多重要。人生最难克服的毛病常常是积弊，必须要痛下杀手改变自己。那么要从大处着眼，要树立真志。曾国藩将自己的号改为狄生，寓意是狄其旧染之污，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只有日日用功有常，自能无愧于己，无愧于人，无愧于天地。说到底啊，恒心之可贵在于平日建履，关键是勤。那么立志后，曾国藩果然不再晚睡晚起，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学问事功精进。这正应了曾国藩的一句话：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后二三年超起叫乜嘢要咪上快住样内容，欢迎下载原探客户端，搜索神助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通。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山西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简称晋，又称三晋，被誉为华夏文明摇篮，各类文物星罗棋布，点缀其中，像一颗颗熠熠生辉的明珠。遇见博物馆带您从山西博物院珍藏的万千文物中读懂根植于这片土地深沉厚重的文化底气。
0: 晋剧作为山西四大梆子之首，以高亢激昂的唱腔、华丽的服饰和生动的表演，被誉为中国戏曲活化石。在晋剧传承的道路上，众多名家持续坚守，成为薪火相传的核心力量。传承由我，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1: 山西孝义皮影戏历史悠久，起源于战国，成熟于宋金，以牛皮雕影、纸窗亮影、皮腔演唱为主要特色，人物造型古朴，唱腔独具韵味，积淀了深厚的民间文化底蕴。2006年，孝义皮影戏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遗，一同走进孝义皮影的光影世界。
0: 山西祁县，古称昭舆，是一座拥有2500余年历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晋商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城市文化探索祁县这座孕育商业传奇的晋商故里。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三晋沃土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孕育之地，岁月流转，无数器物遗存沉淀时代印记，见证这片土地文明的起落与更迭。
0: 坐落于太原市的山西博物院，万千文物静静陈列展柜之中，将散落在岁月长河里的华夏片段妥帖收藏，三晋大地的文明印记静静封存于一件件器物和碑石之间。
8: 在太原市汾河畔，矗立着一座百年老馆——山西博物院。它不仅是山西博物馆的开山之作，更是全省规模最大、馆藏最丰富的展示中心，荣列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犹如镶嵌在汾河畔的一颗璀璨文化明珠，熠熠生辉。山西博物院主体建筑方正雄浑，如斗似顶，逐层外挑，完美诠释了中国传统建筑如鸟似鸽、如灰似飞的灵动之美。这座融汇传统与现代的建筑杰作，曾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踏入其中，仿佛步入浩瀚历史长河。馆藏文物65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40000余件，基本陈列以晋魂为主题，由文明摇篮、夏商踪迹、晋国霸业、民族熔炉等7个历史文化专题，和土木华章、玉韵华夏、 汉墨丹青等五个艺术专题共同织就，清晰勾勒出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历史脉络。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悠远故事，每一处陈列都蕴藏着厚重记忆。它们或以憨态可掬的外形引人驻足，或以深邃的历史底蕴打动人心，或以巧夺天工的技艺令人惊叹，成为游客镜头下争相打卡的明星。这里不仅是文物的殿堂，更是文化的盛宴。馆内的陈列亮点纷呈，禁魂主题突破传统，依据山西历史文化特色串珠呈现，串联起丰富的叙事体系，聚焦山西历史。

0: 人是文物魅力，不可移动文物也被巧妙移入展厅，通过多种手段营造氛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建筑之美，激发实地探访的渴望。
1: 山西博物院核心基本陈列《禁魂》，循着楼层叙述脉络铺展一卷延绵不绝的三晋文明场卷。
2: 展厅之内，件件文物皆是岁月的亲历者。镇馆之宝晋侯鸟尊、凤鸟回眸、器身铭文，镌刻晋国史风的历史密码，成为三晋文化鲜明的精神标识。
3: 我是鸟尊，是一只昂首挺立的凤鸟。大鸟回眸，小鸟依偎，巨象缩手，形成一幅和谐绝美的生命画卷。厚重的青铜质感和覆盖全身的美丽花纹，象征着我非凡的身份。我来自3000年前的晋国，伴着凤鸣岐山的传说诞生的西周王朝，以桐叶封地的故事在山西南部分封了一个古唐国。我的主人谢父改唐为晋，成为第一代晋侯。晋侯坐向太史宝尊仪，身上的九字铭文镌刻着我曾经的尊贵。我曾被供奉在神圣威严的晋国宗庙，见证一场又一场盛大的王室祭礼，见证一个新生的国家欣欣向荣的气象。后来我陪谢父长眠于地下，800年晋国风云在我体内镌刻，3000年时光变幻，与我只是一场错时空的深度睡眠。20世纪末，一声爆炸响彻山西省曲沃县晋侯墓地，我那千年的梦醒了，我的身体也因此而破碎。百转千回，历经周折，我才得以恢复了昔日挺拔的身姿，再次守护在千年流淌的汾水河畔，再度沐浴阳光下，已是跨越千年。浴火重生的我，沾满了岁月的斑驳，不再是王室祭礼上高高在上的模样，静静伫立展厅中央，坦然绽放，接受世界朝圣般的目光。我是三晋历史星空下璀璨的新一颗，纵有万语千言，道不尽对故土的礼赞和爱恋。身姿昂扬，生机勃发，以所有的热情去迎接这片苍穹之下的生机与希望，代代传递晋国先祖奋发向上、励精图治的力量。我已3000年不曾成就，依然散发着特殊的香气，这味道历久弥香。我在山西等你，与君共建这缕黑薯和郁金香草混合的畅酒，穿越时光隧道留存的气息。
1: 馆藏网红文物胡人吃饼齐陀俑，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象征物及多元文化特征于一身，承载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2: 这个赶路的干饭人陶俑造型生动可爱，蕴含艺术价值，深受观众喜爱。
4: 鼓鼓的皮囊承载着一家生计，厚实的囊柄 点着他乡和故乡。

0: 我就这样被定格在了一千多年前的丝绸之路上。我的主人叫胡律彻，而他的曾祖父曾任北齐贾黄钺、史持节、相国、朔州刺史等官职，就是那位吟诵敕勒歌的第一人。一千多年前，这位声名显赫的大将军走向了人生的终点，或许是为了纪念曾经的鲜衣怒马，又或许是想带走隋唐盛世的一缕繁华。我和众多仪仗俑、女侍俑、伎乐奇俑、武士俑一起被带进了这座位于太原市沙沟村的万年极地。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才带着那个时代最鲜明的烟火印记破土而出。在众多陪葬俑中，无论从颜值还是制作工艺来讲，我都算不上最出众的，但人们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我想这大概就是因为我身上自带的那种烟火气吧。我身高 45.7 厘米，在我长方形的托板上站立着一只昂首嘶鸣的骆驼，它的双峰间垫着一张异域风情的毯子，背上驮着丝绢、皮囊等物品。这些货物在我们今天看来平常不过，但在当时绝对是胡汉之间商贸往来的硬通货。长途跋涉的骆驼看不出一点疲态，而我带给人们最大的惊喜则来自于这匹沙漠之舟的主人。你看他头戴圆帽，浓眉深目，鼻梁高挺，左腿平伸，右腿弯曲，右手拿饼，正在边走边吃，看那表情仿佛在说真香啊，活脱脱一副干饭人的样子。话说这饼子真就这么好吃吗？你还真说对了，在我们那个年代，这种被叫做馕的食物不仅厚实有筋道，还可以保存很久，是丝绸路上的美食担当。我憨态可掬的造型再现了那个时代胡汉商贸往来的真实景象，也为今天的我们勾勒出一幅极具时代感和生活气息的人间烟火。满载行装赴代北，吃罢胡饼忘晋阳。千百年来，无数像胡律彻这样的胡人们带着对盛世繁华的无限向往，在广袤浩茫的大漠里倔强前行。我在山西博物院接受着无数铁粉的赞誉和厚爱。我想这种厚爱源于我身上那种独有的烟火气，也源于文物本身的价值魅力，更源于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幸福的那份共同的期许。
1: 山西博物院讲解员韩敏。
2: 当时的在这个丝绸之路上，其实这种胡食啊，就是加一些芝麻，有的里面带一些这个馅儿，就这种干粮的这种胡食，曾经呢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原地区，在当时的这种中原地区呢，曾经也是风靡一时的这个美食。它的这个货物的皮囊是非常厚的，感觉里面就是满载货物的一个样子。其实我们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到，有一卷一卷，就一圈一圈的这样的一些物品啊。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丝绸、绢帛这一些纺织用品。
3: 民族大融合是汉魏以来的历史主题，北朝时期以山西为纽带的北部中国多民族碰撞与文化交融，为中华血脉注入了新鲜活力。这个吃饼的小人就是那个时代中华民族交流与融合的最好见证。
2: 山西这边呢，曾经在历史之上从北朝一直到隋唐，它都曾经是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节点。那像我们看到这种胡人，他骑着骆驼，骆驼身上呢背着这种厚厚的皮囊，里面满载货物，都是当时呢在丝路上文化交流、商业繁荣的一种体现。
4: 文物不独属于过往，更回应现世的精神生活。山西博物院兼顾沉浸观览与文化传播，让千年文物生长出属于当下的烟火气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各位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山西是中国戏曲艺术的发祥地之一，晋剧是当地民众喜爱的地方戏曲艺术形式。
5: 晋剧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晋中地区民歌、秧歌等民间艺术韵调，风格独特。它不仅具有梆子腔激越粗犷的特点，也有圆润和工细的独特风格，既能表现慷慨激昂的历史故事，也能表现优美健康的民间生活。
6: 晋剧之音回荡无穷，百听不厌。晋剧表演艺术家何小菊。
7: 这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极具特色的北方戏种晋剧。何小菊的这段《算粮》将晋剧的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

晋剧旋律婉转流畅，曲调优美圆润，具有晋中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2006年，晋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京剧呢它是板腔体，京剧和别的剧种呢它肯定是有区别嘛。比如说咱们京剧用的是板胡，那么京剧呢用的是京胡。那在唱段方面呢，我给示范一下这个红灯记的唱段。比如说京剧呢，我家的表叔数不清，那我们京剧呢就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1: 京剧是山西省四大梆子剧种之一，因产生于山西中部，故又称中路梆子，外省称之为山西梆子。清代初年，蒲州梆子流入晋中，与齐泰秧歌、晋中民间曲调相结合，经晋商和当地文人的参与而形成晋剧。其后几经变化，在晋中、晋北以至内蒙古、河北、陕西的部分地区发展传播开来。

0: 晋剧的舞台表演形式花样繁多，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很难登台。戏曲中内涵丰富的艺术形式要求演员具备全面的技能和技巧。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前辈们的唱念做打手眼身法都是经过一部戏一部戏的锤炼，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晋剧流传至今的内在力量。
1: 学戏的时候也很难，因为这个戏剧它是个综合艺术，它首先得有基本功，到了那个跟乐团的那种培训嘛，哎呀，也觉得开始觉得挺苦的，但后来就喜欢上这个戏剧了。
0: 舞台一次比一次大，观众一天比一天多，何小菊对艺术的追求也更加执着坚定。
2: 千钧一发之际，韩旭王爷鼎力相助啊！
0: 几十年如一日的刻苦磨练，何小菊厚积薄发，凭借高超的技艺，2007年他荣获了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2008年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优秀专家。
3: 侧台，舞台是你的，哎，孩子，哎，把你那个家具用上啊。

0: 唱罢人间烟火，又起时代新生，众多曲艺人走进校园授课，培养了不少年轻演员，创编了一批新戏。
1: 山西文化旅游职业大学戏曲学院院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晋剧代表性传承人，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苗杰。
2: 太君一言来迟颠，恍然大悟在胸间，呼噜呼噜元帅要将文广空绝山，有兵器将我转，将起酒旗来周全，松水推舟护雪滩，险中之胜八地见。

0: 从得完梅花奖以后呢，其实我的重心就到了传播这里了。
1: 哦，
0: 到了传播，比如说我现在的徒弟，就是拜过师的徒弟30个。
1: 哦，
0: 还有十几个是准备拜，就是拜的。
1: 哦，
0: 哇，学生就不要说了，学生太多了。特别是我觉得这个平台，就教学平台，让我呢为这个京剧的学科建设的奠定，我是做了一些事情的。现在呢，我们有10本京剧的教材，其中呢，我主编的2本是省级的14-5规划教材，有1本是国家级的14-5规划教材。还有一门课程呢，是国家级的精品课程。这就是我觉得为学科建设呢，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家住在长安城，故

0: 如果说你这个专业想发展，人才很重要。那么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如何的去规范、系统的去教他们，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从得了名发奖以后，我主要就是教学、传播，还有传承、培养我的团队。
1: 哦，
0: 现在我团队他们都很年轻，是我们进去的首批本科生。这我觉得一个团队呢，他的新生力量是很重要的。戏曲如何能破圈？这是我比较重视的事情。
1: 嗯，
0: 我们说守正创新，在守正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戏曲本体不能破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创新？
1: 嗯，
0: 就是有当代的话语权。家住在长安城，故。

0: 西呀、
1: 啊、我觉得政策方面人家有了，
2: 嗯，
1: 我们怎么去做需要我们去动脑子，
2: 嗯，
1: 需要我们去了解市场，了解你们年轻人，也需要就是您说的也需要跟老的学习，
2: 嗯，
1: 比如跟老的学习，再知道一些传统，怎么跟他们把他们的传统继承下来，我们再把它发展下去。
2: 嗯，
1: 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想着破圈，想着创新。
0: 对。

晋剧这颗曲院艺术瑰宝在一代代表演艺术家手中继续传承，让古老的戏曲获得了当代的活力。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跟麦中华，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在三晋大地中部，吕梁山脉中段东麓，孝义市恰似一颗镶嵌于历史长河的文化明珠，氤氲着独特魅力。而孝义皮影戏无疑是这座城市文化宝库中最耀眼的瑰宝，既承载着千年深厚的历史底蕴，也镌刻着无数孝义人的文化记忆。2006年，孝义皮影戏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一口叙述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这便是孝义皮影艺术最鲜活最传神的写照。一方素木，数寸牛皮，经艺人指尖灵动操控，口中娓娓道述，便能驰骋千军万马，演绎世间百态，将悠悠岁月的沧桑与民间烟火的故事缓缓铺展。

一扇影窗，一盏油灯，几个雕镂成的牛皮人，在皮影戏师傅的手中尽情舞动，活灵活现，惟妙惟肖，一次次的重复，说不完千古英雄气壮，道不尽万户儿女情长。这就是我国古老皮影艺术的魅力所在。孝义皮影是我国皮影戏的一个重要支派，因广泛流行于山西省孝义市而得名。孝义皮影集故事脚本、操作技艺、影人雕镂、音乐唱腔于一体。影人在表演艺人的操纵下，利用灯光的透射映现在屏幕上，随着乐器伴奏和独特唱腔的配合，表演栩栩如生，风格淳朴。在孝义每逢迎神节庆、赶集庙会，皮影戏都是不可缺少的助兴节目。当地更是流传着过节听不上碗碗腔，再好的酒肉也不香的谚语。这碗碗腔就是孝义皮影的一种唱腔，可见孝义皮影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孝义皮影作为珍贵的民间艺术，2006年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孝义皮影分为皮腔纸窗影戏和碗碗腔纱窗影戏两大流派。孝义皮腔纸窗皮影戏的历史可追溯到战国时代，到了汉代广泛发展，宋元时期趋近成熟。孝义在北宋初年就有皮影班社演出活动，并且有专门的从事皮影雕镂的艺人，还有皮影班社的班规存在。鼎盛时期，孝义境内有100多个皮影戏班，从事这一职业者达数百人，孝义成为无村不庙、无庙不台、无台不戏的戏剧之乡。孝义皮腔纸窗影戏是一种土生土长的孝义民间说唱艺术，地方风格突出，乡土气息浓郁，为孝义皮影独有。最初的

0: 调一皮腔纸窗影戏，以麻纸糊窗做屏幕，凭借悬吊在纸窗后的麻油灯亮影，因此也被称为灯影、纸窗子。后随时代的发展，艺人们开始淘汰麻纸屏幕和油灯，选择经久耐用的白布做屏幕，借助灯光亮影演出。皮腔艺人根据当地的语言特点和演唱方法，逐渐创造出一种旋律韵味独特的皮腔曲调。伴奏乐器以小唢呐为主，兼配笙和亮锣、二胡眼、马锣、铙钹、木头等打击乐。皮腔音乐为孝义皮影独有，唱腔古朴别致，曲调时而婉转动听，时而高亢激昂，地方色彩浓郁。孝义婉婉腔纱窗影戏源于清代，它的形成年代晚于皮腔纸窗影戏。据孝义当地老艺人口口相传，婉婉腔是流行于陕西民间的一种皮影说唱艺术，大约在清嘉庆、道光年间，随着陕西的皮影戏传入山西，又分别在曲沃、孝义安家落户。因为在演唱的过程中，有一个形似小婉婉的铜铃参与了整个文武场的伴奏，并由他来掌握整个音乐节奏而得名。因其以纱为窗，借光亮影，所以称为纱影戏。传入孝义后的婉婉腔发生了许多改变，孝义皮影艺人舍掉婉婉腔主奏乐器笛子、板胡，转换为山西乐器胡胡、二弦，在打击乐器上加进了鼓板、铙钹、马锣，唱腔上孝义艺人借鉴融入了晋剧的声腔艺术。还吸收民间歌曲，把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小调、秧歌等曲调也应用到一些曲目的唱腔中来。在道白语言上，孝义皮影艺人大量引用孝义地方性方言和风趣性俗语。孝义皮影人物通常为头茶、上身、臀部、小腿、上臂、下臂、手等9到11块组成，影体的头茬和身子各成部分。头茬不固定在身子上，演出时再搭配组合。设计和雕刻时，头帽为一体，共同组成头茬。身子却由身子的各部件组成。在美术学的人体结构比例上，人体高度一般是7.5个头高，孝义皮影的艺人则把7.5个头高的人体比例改成5.5头高，用在孝义皮影的人物上。加上帽饰，有的影人头茬可占到全身的1/3，影人没有大腿，臀部兼有大腿的作用，上身略长，表演坐、卧、行、打各种动作，既优美又舒逸。影人是5/5，也就是正侧脸，只刻出侧面额头、眉毛、眼睛、耳朵及鼻子和嘴巴，是正侧面的平视。影人的身段从领口往下，慢慢从正侧面转成斜侧面，使得人物在屏幕上显得完整。也有的影人是7/7，也就是斜侧面，雕刻出大半个脸、2只眼睛，主要用来刻画奸邪鬼怪和刁钻奸诈的反面人物。 笑意皮影的两大流派在影人头饰脸谱上既有许多相似之处，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纸窗影人没有明显的生旦净丑的区分，是以人物的具体职别个性刻画人物形象的。例如由《封神演义》改编的系列剧中的人物，要求所雕刻出的人物造型是固定的，就连人物的坐骑所使用的兵器和法器也是固定的，不可互用。如杨戬要体现出三只眼，纣王的面部要体现出霸道。纸窗影人造型粗犷夸张，强调神似，人物通常大额头，头饰后倾。纸窗皮影人物脸部造型多以阴雕为主，以雕镂线条组合刻画人物个性，俗话称去线留面，但也有用阳雕的，就是用线条组合人物面部胡须，俗话称去面留线。纸窗影人雕镂简阔洗练，别致古朴，布局均衡得体，疏密有致，潜藏着民族审美心理意识的沉积，形成了独特的造型风格。
1: 方寸白布一展舞台，持把小人演绎华彩。作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皮影戏之一，笑意皮影戏堪称文化领域的传世珍品，腔调独树一帜，雕刻工艺精湛，剧目浩如烟海，影人造型别具一格。
2: 如今笑意皮影戏已成为响当当的文化名片，不仅风靡山西，享誉全国，更走进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

0: 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跟麦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一城朝雨古韵，千载晋商风华。山西祁县古称朝雨，是千年文脉沉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孕育晋商传奇的晋商故里。
0: 晋商常让人想起影视剧中的诚信东家乔致庸，明清时期的票号以及万里茶道，这些元素勾勒出晋商神秘宏大的文化意象。晋商文化深藏于祁县的一城一巷、一砖一瓦中。
2: 数千年前的一面湖水，留下一座古老县城的名字。这里是横跨欧亚的万里茶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这里是中国银行业的前身票号的发源地之一。商人创造的巨额财富与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相结合，在这里造就出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经典范式。一座隐藏在山河谷地的北方小城，总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宣告它的存在。这里是山西祁县，位于山西省北部的明代长城，当年是大明王朝的重要防线，同时也像是一道分界线。长城以北是辽阔的草原，长城以南则是沃土良田。作为长城重要关隘的沙湖口，是山西商人去往蒙古草原的重要通道，而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从这里进入可以一直深入到汾河谷地。
1: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武廷海：
3: 汾河谷地实际上它北面还有一个大同盆地，这个大同盆地那一段就典型的南北交汇的地方，就是长城地区，它是像一个蝎子一样插进来，所以说把北面的那边控制了以后，它就相当于南下就非常的容易了，顺着谷地一口气就下来了。秦汉以来吧，山西实际上它不是定都的地方，但它是都城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和拱卫的地方。
2: 从空中俯瞰整个山西，向西可以沿汾河谷地直通关中平原，向东沿黄河可直通河洛平原，向北经大同盆地可以直抵北京城所在的华北平原。而祁县所在的晋中盆地正位于山西省的中部。
3: 祁县这一带处于真正的晋中中央，它中央它可以向东、向西、向南、向北，所以这个里面就形成了一个它处于中央的一个叫四达之地，就相当于一个十字路口，在这它有贸易的一种区位的优势。它可能不产这个东西，但是大家都经过这，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空间。
2: 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是祁县晋商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今天的朝雨古城纵横交叉的东南西北四条大街统称为晋商老街。
0: 朝雨古城像一座时光宝盒，承载着晋商千年文化积淀与历史记忆，静静诉说往昔辉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李晨然：
4: 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古城的西大街，在历史上这条街的两侧遍布着茶号、票号以及晋商大院，从西门一直延伸到东门，那就形成了我们古城内最繁华的东西向轴线。
2: 也许是考虑到来往通行的便利，朝雨古城的中间位置并没有常见的钟鼓楼， 繁华的十字商业街占据了城市的中心地段，县衙以及文庙等建筑选择了偏西的一隅。
4: 与我们常见其他古城的左文右武、左城隍右衙署的布局不同，祁县古城呢是以商贸为中心，它的文庙和武庙相邻，城隍庙和衙署相邻，都布局在古城的西侧。那这种突破了传统礼制的这种布局模式呢，也体现了祁县古城在功能布局方面的灵活实用。
2: 常玉川当年是祁氏家族开创的茶庄生意，如今开辟为万里茶道博物馆。中国是茶的国度，直到十七、十八世纪，饮茶的习惯才在欧洲开始风靡。在他们看来，来自东方的茶叶具有无比神奇的魅力，值得付出高昂的代价。高额的利润吸引着商人们前仆后继，一条跨越欧亚的万里茶道就此生长出来。祁县并不出产茶叶，聪明勤快的祁县商人远赴福建、湖南、湖北等产茶区采购茶叶，然后一路北上，跨越长江黄河，经太行山进入山西，在祁县集中转运分发后继续向北，然后穿越草原沙漠，经蒙古国恰克图进入俄罗斯，最远抵达圣彼得堡，全长14000多公里。海纳百川，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祁县商人的视野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时代。
1: 中国商业史学会万里茶道研究专委会主任张维东：
5: 大家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那做茶叶就那么赚钱吗？这个数据呢，就1913年的。你比如说这个，在乌里雅苏台，你看一块砖茶就要卖到4个银元，那这块砖茶卖到3个银元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呼和浩特。
2: 这本名为《行商遗要》的小册子，全文20790字，是万里茶道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书中详细记录下当年常玉川茶庄行走江湖的种种操作细节，包括茶叶的选购运输、茶艺加工、成本风控以及行商的道德准则。后世学者可以根据这本书重构清代茶叶贸易的网络格局和物流体系。结合《行商遗要》记载的相关数字推算，一箱21块茶砖的湖南安化的红茶，采购成本842文，加上加工成本1123文，再加运输成本7036文，总成本9001文，可以在呼和浩特卖到63000文，利润率可以达到惊人的600%。在祁县有句俗话，买卖人铺子头常挂着算盘子，用来形容商人的特征和精明。形形色色的算盘不仅是计算工具，更是有着尊贵价值的装饰品，昭示着主人的身份和品味。祁县并非茶叶产地，万里茶道却从这里一步步走出。在远离繁华都市的地方，却造就出汇通天下的金融中心。
0: 漫步于古城的青石板路，穿梭于古朴的街巷，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看到晋商们忙碌的身影。那些精美的古建筑，丰富的文化遗迹，不仅是对过去的纪念，更是对未来的启迪。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根脉中华》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编辑莹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首先，我们一起探寻岑参的边塞故事。
8: 今天节目呢，还要为您讲述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吴灵枢的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7: 各位听友，台湾台中科技大学应用中文系教授林翠凤近日在福建南平市顺昌县受访时表示，一定要不忘本，一定要溯源，一定要让它核心的传统绵延长久，扎根在顺昌本土的大圣文化才有面向世界长长久久的底气。
8: 近日，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艺术交流会、第四届闽台大圣文化交流研讨会在福建南平顺昌县正坊镇举行。
7: 林翠凤已连续四届参会，他指出，台湾民间虽熟知大圣爷，但亲赴顺昌后才接触到完整的通天大圣及本土猴神信俗体系。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8: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节目当中。吉木萨尔县位于天山北路东端，唐朝边塞诗人

0: 陈森曾经呢在此工作生活将近三年。北亭座这首诗呢写于他在塞外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
1: 堰塞通岩泽，龙堆接簇沟，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
2: 岑参做的这首《北亭座》表达了他什么样的思想呢？岑参在北亭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下面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书本旅行团北亭学研究院特聘专家赵永清一起探寻岑参的边塞故事。
3: 这个是一个岑参园，是当地老百姓呢为了纪念岑参修了一个小公园。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就说明北亭故城它特别的艰辛，就在这么一个遥远的偏僻的绝域的这么一个地方呢，一座孤城，而且天气呢也是非常的恶劣。当时确实秋天的雪冲天还在下，他这种惆怅的心理呢没有阻碍他作诗的那种雄宏大气，所以后人称他为诗雄。岑参呢是一个很传奇的边塞诗人。
1: 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岑参中进士后的第五年，第一次出塞，前往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长书记。此时的岑参满怀报国壮志，准备在戎马中开拓前程，但未得意。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出师未捷的岑参又将以怎样的心情再次前往北亭呢？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北亭故城。北亭故城遗址为唐代北亭大都护府治所遗址，位于今天吉木萨尔县东北12000米处，是北疆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中转站。
3: 这一块地方呢，据考古，它就是原来唐朝的北亭都护府所在地，也就是岑参办公的地方。
4: 那他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
3: 岑参他一开始呢当判官。
5: 岑参是不是在这里做过很多诗？
3: 北亭的这个风景，北亭的这个打仗的战况，北亭的很多资源都给他创作诗词呢提供了这个原始资料，是他的这个边塞诗词呢达到了一个巅峰，成为了唐朝边塞诗词的典型的代表。岑参呢他两次出塞始终呢都是有一种家国情怀，都是始终呢想报效祖国，一直都为自己的初心努力着奋斗着，成为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1: 书本旅行团从北亭故城的中心走到西墙，去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
4: 好高啊，这个城墙好厚啊，但它以前得多高？
6: 这城墙得有多厚啊？
4: 10米。
1: 岑参之所以来到北亭，是因为他的好友封长清，两人原是安西节度幕府同僚。封长清随后官拜安西副大都护、北亭都护，封长清也给了岑参机会，让他做安西北亭节度判官。岑参的诗韵从瑰丽到苍凉，书本旅行团发出疑问：岑参在北亭到底经历了什么？大家继续跟随赵永清在北亭故城西墙外寻找岑参的蛛丝马迹。
3: 当时呢，这个封长清就要带兵去出征，写了两首诗。当时这两首诗其中有一首呢，就是
7: 《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3: 这首诗里面呢，可以说他先写出了这个场景，然后把这个整个战斗的场面，封长清在这个部队里面的一些这个表现，以及最后的取胜的一些东西，他都写在里面了。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我们可以想这个场面，城沙飞扬，雪海无边。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天气也是非常恶劣的。岑参呢就写道：龙台九月枫叶侯，一川碎石大如斗，
7: 随风满地石乱走。
3: 大如斗的石头被风吹着满地乱跑，所以这个风呢是特别大的。比如说他写到了这个出征的一些这个场面，他说：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我们可以想一下，四边都在伐鼓，都在敲鼓，大军可以说

0: 道，是新疆早期重要的交通干线。李白、纪晓岚都曾走过这条古道。
1: 想问一下，那岑参以前来过这儿吗？
2: 他很有可能走过，可以说是一种捷径，就从这个北庭通到这个西周，因为他要去柳州城呢，筹集粮食，他要去这个安西都护府或者西周去通报一些情况呀。岑参呢，到了北庭以后，可以说工作是非常勤勉。
0: 岑参怀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北庭。面对塞外恶劣的天气，他如何克服呢？
1: 那岑参心中的塞外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有两句诗可以说明岑参对塞外的看法。一首呢，其中有两句，就是“闻说龙台路，连年见雪飞”。还有一首呢，是《北庭作》，里面有两句：“秋雪冲人下。”朝风夜不休，感觉呢这个天气特别恶劣，环境特别不好。
1: 那他第一次来到北庭，心中就只有消极情绪吗？
2: 正好相反，他虽然来到北庭以后呢，看到环境非常艰苦，但是这些消极情绪呢，根本就没有影响他创作诗歌的这种激情和报答祖国，这种雄心壮志。他对这个祖国大好河山的一种热爱，对这个保家卫国的将士们的一种崇敬。所以他后期写出的诗呢，更加的雄浑，而且绽放出更加凄厉的色彩，是这个边塞诗呢走向了巅峰。
0: 他地城，东西约77米，南北约54米。据专家推测，古城除了军事作用，还有驿站作用，往来官员在此吃饭暂住。大家继续游览这座古城，感受岑参当年在此工作的心路历程。
2: 当时北庭的天气是非常恶劣的，胡天八月，整个指这个咱们西域，八月就开始有飞雪了。但是呢，他心里面特别浪漫啊，特别豪情。
3: 您刚刚讲到北庭，岑参写的《北庭作》，说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
2: 对，这首诗呢，你想想，一个大漠里面的一个孤城，又在一个绝域，所以呢，它突出了一个远字。
3: 那这里这么远，岑参为什么要来这儿呢？
2: 就是他建心初心的地方。他因为他来的时候，他的豪情呢，就是，官民只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所以他这次来到北庭之后呢，一下子才情迸发，雄心大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4: 了解岑参的故事之后，下面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唐朝敦考古队领队任贯，探访大漠孤烟下的唐朝敦，开启丝路之旅。
0: 唐朝敦古城遗址所体现的汉唐以来多民族交往、东西方文明交流、多种文化交融的实物证据，对于我们当下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这段文字节选自魏坚教授发表在期刊《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上的文章。书本旅行团对丝绸之路充满了兴趣，他们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邀请到唐朝敦考古队领队任贯，与他一起开启丝路之旅。
5: 我们在进行唐朝敦古城的考古工作，欢迎大家来到唐朝敦古城遗址。这个古城呢叫唐朝敦古城，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唐代的城，然后呢它这个城有一个大墩子啊，所以说就俗称这个古城为唐朝敦古城。
1: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站在这里墩的作用是什么呢？
5: 啊，这个墩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方呢是当时城址的一个北墙，而这个墩子呢位于北墙的正中心，它就是当时的一个墙体上的一个墩台。而这个城墙上我们可以看到，它隔30米左右就会有一个马面突出城墙的部分，马面呢是这个城墙上常见的这个防御设施了，而这个墩台呢它比一般的马面规模要大，它又位于这个城墙的最中心的位置，所以是这当时这处城墙这个军事防御一个中枢，可以协调整个城墙的一个防御。
0: 唐朝敦古城遗址东墙随河道自然地势修筑，北西南三面城墙为直线布局，古城形制近长方形。那么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建造这座古城呢？任贯将带领书本旅行团解开背后的秘密。
5: 唐朝敦古城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部分吗？天山是一条自然的屏障，

0: 它把这个山南和山北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区域了啊。其实在这个唐代之前，我们的丝绸之路主要是从天山南路走，丝绸之路分了南道和北道啊，是在这个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端走的。而到唐代之后呢，这个丝绸之路延伸到了天山的北路。其实之所以选址在这个位置啊，一是由于它是丝绸之路进入天山北路之后的第一站，另外呢也是由于这个区域这个土壤比较肥沃，降水量比较充足，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比较适合大规模的生产和人类居住，所以说当时在这里设了一个县城。然后咱们前方呢有这样一处砖砌的建筑，这个整个建筑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建筑其实是有不同的这个分区？
1: 对，
0: 第一个映入眼帘就是咱们这一垛一垛的砖砌的垛子，你们觉得这种垛子是一个干什么用处的呢？
2: 让人坐的
0: 小凳子是吗？这个其实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建筑的一个下层的空间，它的上部基本上已经坍塌了，而这些一垛一垛的这个砖砌的垛子呢，其实就是它下层的一个支撑结构，我们叫支撑柱结构啊。这个建筑根据我们最后的发掘判断，它就是一个带有地暖系统的浴场遗址。而这种建筑风格呢，最初是源自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所以说我们称之为罗马式的这个浴场遗址。
3: 浴场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平面近长方形，整体结构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东侧的浴场门厅区、北侧的工作区和中心洗浴区。在唐朝敦古城遗址为什么会有罗马式的浴场？这背后又与丝绸之路有什么联系呢？书本旅行团继续探索唐朝敦古城背后的秘密。
4: 那为什么会在这儿有那种罗马式浴场？
0: 最早呢出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后来它逐渐向东传播啊，并且呢在西亚一带它的形制有了一定的转变，主要集中于洗浴和这个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种结构比较紧凑的浴场遗址。在过去有大量的东西往来的商人呢、军人呢，还有一些这个僧侣啊等等，有时候就会在这里驻足啊，就是会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样一处为了这个城市公众服务的公共浴场。
3: 商贸与文化沿丝路流动，为浴场建筑形式的远播提供了条件，无疑是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为什么在丝绸之路的唐朝敦古城会有一座西方的宗教寺院？书本旅行团来到唐朝敦古城北部中央，进入景教寺院遗址内，感受千年前丝绸之路的文化繁荣景象。
0: 这个景教呢是东方叙利亚基督教派啊，其实它是在这个唐代传入我国境内的。可能大家都知道，有一块著名的文物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发现的。根据这个碑文的记载呢，景教是在贞观九年，也就是公元635年传入到当时的这个长安。我们在唐朝敦古城发现的这样一处景教寺院呢，其实更是反映了当时这个整个景教沿着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传播的过程和它一个发展的路径。好，咱们现在来到这个豁口，就是这个景教寺院主体建筑的一个西侧的门道。通过这个门道，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主体建筑之中。咱们前方的这个长方形的这个结构，其实它就是一个教堂的一个主体空间，一个大堂在这个景教的建筑里呢，我们称之为中殿就是一个大家聚集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可以看到整个是一个长方形很开阔的一个空间。
3: 神秘的景教寺院遗址，这里由结构较为相似的南北两组建筑空间构成。从寺院遗址的墙体和坍塌堆积内清理出较丰富的壁画遗存，目前共发现和提取壁画400余块，面积约20平方米。寺院壁画与唐代绘画中的人物风格和绘制技法相似，体现出在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的汇聚、碰撞和相融。
0: 我们知道，像是这个浴场，还有这个景教寺院，还有这个佛寺，他们同时在这个古城内共存，其实就反映出来丝绸之路它在古代它不单单是一个丝绸贸易的一个通道，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了有来自东方的、有来自西方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建筑风格的、不同艺术风格的这样的遗存。同时呢，他们在丝绸之路之上，在唐朝敦古城之内相遇之后呢，也会发生一些碰撞和交融， 啊，最终呢形成了一个比较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其实呢，我们看到丝绸之路啊，它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主干道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些考古发现呢也比较鲜活生动了，反映出来整个啊当时在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之上的一个交流和交往的情况。
1: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5: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6: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7: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8: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1: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9: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10: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1: 他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2: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响。
1: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13: 各位听友，南通蓝印花布传统印染技艺遍及南通地区各县，民间利用蓝草色素染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后来蓝靛发展成为蓝染技艺，至今已逾千年。南通滨江临海适宜种植棉花，元明以后南通地区家家户户都有织女，是著名的纺织之乡，蓝印花布之乡。
14: 吴林书是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蝴蝶、荷花等等都是吴林书喜欢的纹样。那么在刻板的时候，他会用不同长度的线条来表现花鸟等题材的造型。在保护的同时，吴林书呢和同事们还不断做好蓝印花布的创新，以网络直播的方式带领大家领略蓝印花布的材料之美、工艺之美和文化之美。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吴林书蓝印花语的故事。
15: 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16: 吴林书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林书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
15: 就我们用中间的这个圆，然后围绕着这个裙摆，等于是衣身这边围绕一圈。
17: 那这个图案我们可以四个
15: 放在一起，对吧？行。
17: 然后穿插这个蝶恋花。
15: 那这个就作为这个裙摆的边缘。
17: 对。
15: 我们这个蝴蝶和这个凤鸟中间，是不是可以交叉着给它进行
17: 结合一下？
15: 对，结合在一起。
16: 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林书改变了这种模式，他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15: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17: 对，整体性更强一点。
15: 对，所以这个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16: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 传统写意的表达方式在这些没有被印染的白色图案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破茧成蝶是一次华丽的蜕变，那么对吴灵书来说，他与蓝印花布从当初的陌生到如今的热爱，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时光。
15: 我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印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蓝印花布，在我印象当中感觉都是一些这些破破烂烂的布，家里又很小，这个包括床底下呀，然后橱柜上都堆满了蓝印花布。说我那时候做作业的时候就把蓝印花布上面铺一个板子，然后就在上面写作业，所以那时候对蓝印花布让我感觉非常的土，感觉就是老一辈用过的这些物件，跟我们的现代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
16: 那时父亲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灵书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灵书对父亲非常失望。
15: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印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18: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印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一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16: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灵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吴灵书跟随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印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四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灵书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灵书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15: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工作，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印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18: 我说这个移公移私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的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三年，你最起码乎在三年，何不得甚至五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实际，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16: 吴灵书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15: 写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印花布的这个传承当中。
16: 就这样，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她每天早上五点就来到染坊，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开始学起。
15: 一开始刻板的时候，刻了手出血，刻了手起泡，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儿。到了大夏天的时候，刮浆就刮得浑身都是汗，全都湿透了，而且还要很快速。 要一不快的话整个板子就都没有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曾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父亲跟我说，其实你现在，我说你学技艺也已经有点晚了，你再不抓住你这个最好的年龄段，

0: 去把我们的技艺学好，你说以后老一辈的不做了，谁还会这个工艺？就当你心沉下来了以后，我就不要再去想那么多，我就专心地投入到我的技艺当中，我就要把这一门工艺学好。
1: 三年多的时间，吴灵书不仅将技术打磨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创新。传统的蓝印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吴灵书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不断地进行渐变，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1: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这给了吴灵书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灵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灵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0: 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有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1: 蓝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印染过程中灰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吴灵书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扎染。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做废了的衣服啊，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1: 吴灵书在染发中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10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些创意十足的作品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2: 我认为他在这个经过10多年的学习以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创新的能力，有了很多的这个自己的这种把传统的技艺用自己现代的时尚的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这样子这种艺术的思路去传承和发展，所以我也感觉到很欣慰。
1: 蓝印花布在岁月的流转中不断交织着蓝白之美，更广泛地融入人们当代的生活之中。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红衣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8: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9: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0: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1: 丢了什么？
8: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1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3: 第126集，
8: 大地之王。唐三隐约记得《玄天宝录》中曾记载过，幽香绮罗仙品的香气出现在人的身上，就叫做先天绮罗幽香。虽然无法像幽香绮罗仙品那样克制百毒，但对人体有极大的好处。如果每天能够闻一闻，不但有延年益寿的功效，而且还可以增强自身的免疫力，并给人以陶醉感。小五的黑发本身已经令唐三感到陶醉，更不用说再加上这先天绮罗幽香了。此时躺在小五身边，唐三只觉得全身微微发热，虽然他不断告诉自己让自己赶快睡着，可越这样想他反而越精神，一点睡意都没有了。宁荣荣在另一边紧挨着小五，此时他正贴在小五耳边低声笑道：
9: 小五，我怎么感觉你很紧张啊？还是自己哥哥有什么可紧张的？要不我和你换换？
8: 小五没好气地在宁荣荣的大腿上掐了一下。
9: 讨厌，不换。就知道你舍不得，快别离我这么近，急得我都没办法翻身了。
8: 说着宁荣荣故意背过身，用自己的小屁股顶了小五一下。小五低低惊呼一声，身体不可避免地碰在了唐三身上。虽然隔着被子，但唐三还是被吓了一跳。听着宁荣荣在另一边发出的笑声，唐三更是一动都不敢动啊，那感觉实在是有些痛苦。昨晚给小五梳头的情景不断在唐三脑中浮现，虽然唐三自己并不清楚，但实际上经过昨晚的事，他和小五之间的感情已经发生了些许改变。和唐三相比，此时大师承受的痛苦更加强烈。走进帐篷之后，大师用最快的速度钻进了自己的被窝，他甚至比唐三更小心，侧着身子躺着，用自己的背部对着柳二龙的方向。这样不但可以让他的身体在铺位上占据的地方更小，而且能令他的心稍微稳定一些。听着弗兰德、赵无极和柳二龙均匀的呼吸声，大师悬着的心渐渐放下，身体也逐渐放松下来。特定的场景往往能够勾起人们脑海深处的回忆。此时虽然帐篷中一片寂静，但大师不可遏制地想起了几十年前的那一幕。
5: 那是他和柳二龙成亲的日子，如果没有发生那么多波折，他们或许会很幸福。可是现在这一切都已经变了，虽然他最心爱的女人就躺在他身边，可是他一动都不敢动，别说去靠近，甚至还需要躲避。心中的苦涩只有他自己知道，那难以名状的痛苦他已经忍了这么多年。大师的心在抽搐，身体不自觉地痉挛了一下，隐藏在被子中的双拳攥紧，连指甲嵌入皮肤都没有察觉到。再见柳二龙，他用了何等毅力才强压住自己心中的爱。如果不是还有唐三这个徒弟能够当成心里的寄托，恐怕大师早已经再一次跑了。他根本就不敢和柳二龙待在一起太长时间。就在大师脑海中一片纷乱之时，突然他攥紧的拳头上一凉，拳头已经被一只冰凉滑腻的手包裹着，大师整个人瞬间僵直。柳二龙细细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小刚，和我在一起真的让你那么痛苦吗？大师不敢动，更不敢吭声，整个人僵在那里。他想把手从二龙的手里抽出来，可柳二龙抓得很紧，怎么也不肯让他逃开。论实力，
10: 刘二龙实在是比他强太多了，几十级的魂力差距，他想逃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在大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帐篷外突然传来了一声大喝：
11: 有情况，大家小心。
10: 这声大喝正是戴沐白发出的。尴尬的局面被打破了，大师、柳二龙赶忙将弗兰德和赵无极摇醒，一起冲了出去。只不过大师感觉终于解脱了，而柳二龙则十分愤怒。
8: 另一边的帐篷中，听到戴沐白的声音之后，唐三像是解放了一般，第一个从铺位上跳了起来，直接窜了出去。一出帐篷，唐三就看到戴沐白正从不远处飞快地朝这边跑来，在他背后一道火光冲天而起，险些灼烧到戴沐白的后背。戴沐白一个鱼跃已经跳回营地这边，他脸上不但没有一丝惊慌，反而是一脸的喜色。
13: 哼，有合适的魂兽送上门来了。小三，你的药物似乎对他没什么效果，他至少是一只四千年的魂兽。
8: 戴沐白话音未落，唐三就已经看到了他口中说的这只魂兽。那是一只体型巨大无比的蝎子，一点也不比当初唐三杀死的人面魔蛛小，甚至还要大上几分。奇异的是，这只大蝎子通体雪白，全身流露出一股强烈的杀气，苍白的身体紧贴着地面游走，速度奇快。一条由九节尾骨组成的尾巴高高翘起，上面连接着一个火红色的尾钩。唐三看到它时，它的尾巴上正好喷出一道火柱，直奔戴沐白而来。
13: 哎，戴沐白吐气开声：还怕你不成？
8: 白虎武魂附体瞬间，两黄两紫四个魂环同时上身，武魂附体中的戴沐白身形比以前更加雄壮。他双手在胸前一合，第一魂技白虎固身杖，砰的一声巨响，戴沐白身前火光四射，身体接连后退三步才站稳。此时唐三已经辨别出这只魂兽的准备，从外形来看，他可以断定这是一只大地之王，属于火属性魂兽。这种名叫大地之王的蝎子极为霸道，它嗜杀成性，虽然不像有剧毒的人面魔蛛那么令魂兽畏惧，但同等级的魂兽很少有敢招惹它的，这绝对是一只上品火系魂兽。从那九节尾骨就能看出，这只大地之王的修为在4500年左右，因为每500年它的尾骨会变长一截。大地之王分为三种颜色，红色的大地之王是千年以下修为的，每节尾骨相当于50年修为。当他的修为达到千年之时，庞大的身体会返璞归真，重新变小，身上的颜色也会由红色变成白色，直到修为进化到万年的程度，他才会再次变色，那个时候他的颜色会变为深蓝色。从颜色和尾骨的结束上，唐三立刻就准确地判断出了他的实力。没错，这只魂兽正好适合他们现在40级魂力的需要。
10: 就在唐三准备动手配合戴沐白，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也都从帐篷中钻出来的时候，另一个帐篷中骤然飞出一道身影，正是有些愤怒的柳二龙。从帐篷中冲出来的他一眼就看到了那只4000多年修为的大地之王，
14: 我和你拼了！
10: 顿时厉笑一声，直接朝着大地之王冲了上去。他不但动作奇快无比，爆发出的气势也让戴沐白和唐三等人大吃一惊。由于注意力都集中在柳二龙身上，他们都没有太看到大师等人出来。柳二龙一边怒骂，一边释放出自己的火龙武魂，毫不停息地冲了上去。也算这只大地之王倒霉，本来以他的修为，面对唐三等人的话，说不定还有逃跑的机会，可他出现的实在不是时候，面对如此疯狂的柳二龙，他已经没有任何机会逃跑了。突然看到一个人朝自己扑过来， 大地之王的第一反应就是从尾钩上喷吐火光。和刚才攻击戴沐白时一样，一道火柱直奔柳二龙胸前轰去。但柳二龙可不是戴沐白，他甚至连闪躲都没有，全身烈焰已经完全腾起。下一刻，唐三等人清楚地看到柳二龙身上火光爆闪，第七个魂环瞬间大亮，他身上的衣服瞬间消失了，皮肤已经被鳞片覆盖，一声恐怖的龙吟声在空中回荡。唐三呆呆地说，
7: 只是对付一只千年魂兽，二龙老师似乎不需要释放出自己的第七魂技赤龙真身吧？弗兰德院长不是说让我们自己对付魂兽吗？为什么二龙老师自己上了？
10: 戴沐白的邪眸此时更是呆滞的。
13: 以前我一直以为母老虎是最凶猛的，现在我才知道母龙比母老虎恐怖多了。
9: 戴沐白，你说谁是母老虎？
13: 当然是我家朱青。哎，不不不，朱青，你听我说，我不是说你。
10: 等戴沐白下意识的回答之后，才发现问自己问题的正是朱竹清。此时的朱竹清已经不再冰冷，娇颜上反而满是笑容。原本就极美的她笑起来更加动人心魄，只是戴沐白现在是一脸的恐慌之色。魂兽的感觉都很敏锐，修为越高，敏锐程度自然也就越高。这只修为接近5000年的大地之王，在柳二龙施展出赤龙真身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不妙。看到柳二龙背后舒展开来的巨大龙翼，他知道自己想跑也跑不了了，只有拼死一搏才有逃生的机会。刹那间，大地之王全身红光迸发，以他的身体为中心，数十平方米内的空气完全扭曲起来，身下的地面瞬间皲裂。他那两只巨大的前螯用力地在地面上锤击一下，扭曲的空气中顿时产生出了一股强烈的震荡波。哪怕是用出了赤龙真身的柳二龙，也不禁在这个震荡中迟疑了一下。而就在这个时候，大地之王身下皲裂的土地中伴随着一声轰然巨响，一股赤红色的火柱冲天而起。
8: 这道火柱的直径足有2米，正好覆盖在那扭曲的空气中央。此时正是柳二龙的身体僵在半空中的刹那。这个技能唐三曾经听大师仔细讲解过，这是大地之王的天赋技能，也是他最强大的一个技能，会随着修为的提升而不断变强，名为岩浆裂地技。这个技能最可怕的地方并不是强悍的攻击力，而是攻击力释放之前那呈半圆形覆盖的扭曲光芒。在那扭曲光芒的空气震荡范围之内，敌人会产生眩晕，眩晕的时间根据大地之王自身与对手的差距而定。一旦敌人的身体被定住，那么下一刻喷发而出的足有岩浆温度那么高的火柱就会给敌人致命一击。此时唐三他们距离主战场很远，而且就算在跟前，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来抵挡大地之王这一记攻击。大师当初教导唐三对付这种魂兽的办法时，就告诉他千万不要靠近大地之王的身体，只要距离他超过20米，就不需要惧怕他这个恐怖的技能。如果面对的是万年级别的大地之王，这个距离将增加到50米。愤怒中的柳二龙自然不知道这些，眼看着火柱就要狠狠地撞在他的胸口了。此时大师的脸色很难看，弗兰德则是一脸无辜的样子。他们自然也看到了岩浆裂地机，大师只是皱了皱眉，而弗兰德则双手做出捧心之状，喃喃地念叨了这么一句：哎，可怜的大地之王。是的，大地之王真的很可怜。下一刻柳二龙就给出了答案，在那巨大的火柱冲击下，奇异的一幕发生了。
13: 柳二龙迟滞在半空中的身体并没有被火柱撞飞，反而像是沐浴在那火柱中一般。巨大的火柱瞬

0: 瞬间蔓延到柳二龙的全身，他身上赤红色的鳞片在火焰的烘烤之下，就像红宝石雕琢而成的一般绚丽。大地之王的身体很庞大，但他的眼睛很小，如果此时有谁能够看清他的眼神，那么一定会从中读取到惊恐的情绪。下一刻，柳二龙的身体已经从天而降，根本没有使用任何技巧，柳二龙只是收起了自己背后的双翼，就从空中落了下来，后面的龙爪重重地剁在大地之王背上，轰然巨响之中，大地之王大半个身体直接被踩到了地面以下。大地之王发出一声尖利的悲啸，两只前鳌飞快地挥舞着，可却连柳二龙的身体也碰不到。释放出赤龙真身的柳二龙身体十分庞大，体重十分恐怖，就那么从天而降，直接剁在大地之王身上。虽然没有直接把他剁死吧，但也差不多了。
1: 这太暴力了。
2: 戴沐白此时已经顾不上去哄朱竹清了，完全被柳二龙的行为震撼到了。马红俊眼中满是星光，
3: 我决定了，以后二龙老师就是小爷我崇拜的对象。哎，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暴力美学吗？
2: 大地之王在柳二龙身下剧烈地挣扎着，但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从他恐怖的龙爪下挣脱。如果这只大地之王拥有人类的智慧，那么他很快就会后悔，为什么自己没有被柳二龙一脚直接给剁死。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之下，化身赤龙的柳二龙眼中喷吐着恐怖的愤怒之火，面对身下拼命挣扎的大地之王，他抬起了自己的前爪。
4: 小心！
2: 大师在远处大喊一声，因为从他的角度正好能够看到大地之王那条长长的蝎尾甩了起来。虽然那蝎尾上喷吐的火焰根本无法对同属性的赤龙造成任何伤害，但他本身的攻击力极为强横，不论怎么说，这毕竟是一只接近5000年的魂兽。柳二龙很快就让众人看到了他暴力的一面，一只后爪依旧踩在大地之王背上，而另一只后爪快速抬起再次落下，砰的一下将大地之王的整条尾巴都踩到了地下。那赤红色的蝎钩颤了颤，却再也甩不上来了。在力量上，这只千年魂兽根本就不可能是柳二龙的对手。柳二龙化成的武魂真身抬起前爪，一巴掌就扇在大地之王头上，还狠狠地吼着，
5: 我让你坏我的好事。
2: 大地之王的厉笑声戛然而止，现在他那庞大的身体只有两只前鳌还在地上。
5: 我今天不打死你，我就不叫柳二龙。
2: 此时柳二龙完全没有使用技能，使用的只有幻化出赤龙真身之后的蛮力。两只前爪直接拍在大地之王的前鳌上，紧接着前爪向下一捋，正好按在大地之王前鳌与身体连接的关节处。恐怖的咔咔声响起，大地之王的头部与尾部同时剧烈地颤抖起来，可柳二龙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不论他如何拼命地挣扎也没有任何挣脱的可能。嗤嗤两声，两只硕大的蝎鳌竟然就那么被柳二龙活生生地撕了下来，暗红色的鲜血喷洒而出。不过对于柳二龙来说，这只不过是个开始而已。
0: 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武魂真身状态下的柳二龙将庞大的身体一转，一只前爪已经抓住了大地之王的尾钩。这尾钩是大地之王最有力的攻击武器，不但坚硬无比，而且温度极高，只有柳二龙这种火属性的恐怖魂师才敢这样直接去抓。下一刻，武魂真身状态下的柳二龙从大地之王身上跳了下来，当然这并不是要放过他的意思。

0: 武魂真身状态下的柳二龙前爪一甩，已经将嵌入地面的大地之王抡了起来，再重重地砸到地面上。在柳二龙手中，大地之王就像是个破麻袋一样，不断地被抡起再砸下。那暴力的场面看得众人肠胃一阵抽搐啊。连唐三这样沉稳的人都很想问问自己的老师，二龙阿姨真的是人类吗？此时史莱克奇怪是谁也不敢上前去劝说刘二龙，告诉他这只魂兽留着还有用呢。刘二龙连摔几下，可能是发现大地之王已经完全没有反抗能力了，觉得有些无趣，这才停下了动作。正当所有人都以为暴力场面结束的时候，只听刘二龙口中喃喃地念叨了这么一句：
1: 让你破坏我的好事，让你这个时候来。
0: 他念叨一句，那只大地之王的身体就会在他的龙爪下少一个零件，先是细小的变异蝎腿，然后是蝎尾的骨节儿。一会儿的功夫，这只相当强悍的魂兽就只剩下头部和躯干了。各位，吃过小龙虾没有？不过这只大地之王的生命力确实强悍，直到这个时候他依旧留着一口气。刘二龙龙爪一甩，大地之王的身体在空中画出一道抛物线，重重地摔在史莱克七怪面前。刘二龙指了指大地之王，朝马红俊说道：
2: 那个小胖子，他是你的了，你也是火属性的，正好适用。
0: 大地之王轰然落地的刹那，史莱克七怪几乎同时退后一步。三个女孩已经被眼前这惨烈的场面搞得脸色苍白。如果他们不是曾经接受过大师的特训，恐怕早就吐了。
3: 这给我的？
0: 马红俊看着刘二龙试探着问了一句。
2: 还不赶快，给你你就要，哪那么多废话。
0: 刘二龙龙目一瞪，顿时吓得马红俊差点没栽跟头，他这才赶忙动手，怀着满腔的慈悲之心啊，结束了那只大地之王可怜的生命。红光消散，柳二龙恢复了人形，火热的目光此时已经完全冷却了，他有些幽怨地扫了大师一眼，然后径自回帐篷睡觉去了。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8: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9: 音乐是速度。
10: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9: 是角度。
1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9: 亦是态度。
12: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9: 欢迎进入
13: 潮流最前线。

开场听到的这首《禅》以爱恨纠缠为核心意象，那英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演绎出宿命爱恋里难分难解的拉扯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最爱潮流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要和你分享到的是来自黄龄演唱的《春》。

赖伟峰创作并演唱的《影歌》致敬了多首粤语金曲。《影歌》在广东话里的意思呢，是个人最拿手、最爱唱的歌曲，现在也会被理解是一代人共同的回忆金曲。那所以对于喜欢港乐的朋友来说，应该会被这首歌狠狠共情。下一支要和你分享的潮流新歌是来自 Dear Jane 演唱的《肺活量》。

后这首歌始于萨顶顶对海浪与思考的诗意联想，以思维如海面，念头生涟漪为核心灵感，以声音为舟，带领听众突破思维边界，坠入声音构筑的梦境。下面要和您分享的这首歌呢，同样引入了边界的主题。余文文创作并演唱的《边界》，以消融边界为内核，围绕向内求索与自我灵魂深度对话展开。我们一起来听。

不用去找安静的环境，只要按下播放键，刘宇宁的嗓音一出，就像是走进了一个专属的小岛。这里没有那么多的烦心事，不用应付那么多人的情绪，这三分钟的时间就是一个秘密的角落。刘宇宁就是那个守在岛边轻轻对你说进来坐会儿的人。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来我的岛》。那继续送出吴克群的新歌《我走我走》。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0: 祖儿的等等等等将等待的主题演绎得俏皮又洒脱，轻快的旋律配上容祖儿标志性的潇洒唱腔，把等待从一个被动的姿势变成了一场主动的蓄力。人与人之间总有无法跨越的河面，相逢有限，别离常态，我们终要接受。有些人也许只能遥遥相望，无法抵达。继续要听到张杰演唱的《也许你就在对岸》，整首歌的内核就是距离，我们一起来听。
1: 重复着未曾说过的话，期待着

风雨皆路过，初心不曾落。在《珍重》这首歌，黄景瑜用沉稳醇厚的声线演绎时代浪潮下的取舍离别与彼此守望，歌声既有直面困境的坦荡，又带着温柔绵长的慰藉，描摹出平凡人坚守理想的模样。下一首和您分享到的新歌，我们来听到林志炫演唱的《故事还有呢》。

0: 是角度。
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0: 一是态度。
2: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姚十三的新专辑叫做《无效人生》，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急于去表达什么，而是把自己这些年的积累慢慢的梳理出来，交给时间，也交给自己。刚刚听到的就是收录在专辑当中的一首《好朋友》。看看时间，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暂时告一段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宇宙很大，可以装下万物，但我的宇宙很小，只能容得下你。这里是大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刚刚听到的开场曲是来自宇宙人演唱的一首《你的宇宙》。那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就是你和我的浪漫宇宙。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首和宇宙有关的歌，我们来听到王安宇演唱的《宇宙之外》。

浪漫到无可救药的一首歌，这是来自棱镜乐队《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也许生命与爱的意义也可以重塑宇宙。那继续听到房东的猫和宇宙的温柔关联，哪怕在此岸走散，想念的引力依然可以让我们和宇宙温柔关联。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

王源的这首《宇宙超级无敌大》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就像是用音乐搭建了一个狂欢宇宙。歌词中热血号角，把梦做到最大，就像是精神燃料一般，激发我们追梦的勇气。王源《宇宙超级无敌大》之后继续和你分享的歌曲是来自郑润泽演唱的《宇宙信号》。

太过难得让我眷顾一下没兴趣的天气，我喜欢的味道可是一点呢，就叫你 small pumpkin fire， 无力的事情太多又不得去冒险。哦对了，如果没有你一个人好点。夜晚的月亮很遥远，偶尔和那位见个面，大家活得像是游乐园的节拍，活得太假，代价太大，要不你等一等再回头看一看，在房间里面待一待，在豪华打扮帅一帅，如果看起来了有了瑕疵，或许自己搞的所以更能接受。

未来的远方永远有万丈霞光。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一首《如果宇宙有答案》。各位好，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你和我的浪漫宇宙。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分享到蓝心雨演唱的《漫步宇宙》。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有一句简单而又深刻的话，点明了我们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对待自己温柔一点，你我只不过是宇宙的孩子，和植物和星辰没什么两样。宇宙知道每个人都看似孤独又彼此相连。那继续要送出的歌曲是来自许嵩，一首平静中包裹着深刻的情感张力的《宇宙之大》。

李宇春的这首《小宇宙》以外星人的视角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整体上呢听起来童趣又有未来感，听着听着就会不由自主的摇摆起来。那继续分享到和宇宙有关的歌曲呢，是鹿晗为电影演唱的一首中文主题曲《纵横宇宙》。

与其互为人间，不如自成宇宙。这是苏打绿一首非常带感的小宇宙，也把我们的节目带入到了尾声。我是露露，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露露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你和我的浪漫宇宙。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最后要听到牛奶咖啡的一首《燃烧吧小宇宙》，感谢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归十当阿位加一
6: 永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兰祖熊健杠。
1: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5: 雅爱转爱转乌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0: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1: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0: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1: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2: 咱错上正港。
0: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3: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1: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4: 朝闻两岸。
0: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5: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
0: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聆听两岸好生活。
1: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9: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1: 拢总有啦。
0: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菜又有料，
13: 剩饭有蜜桃。
1: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0: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5: 一文两厅院。
0: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5: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0: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1: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684 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火宅堂后的家。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我是主持人婉如。咱厝上正讲每一日的早起的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重播。欢迎各位听友使用手机来收听，用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也欢迎咱的听友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顶了解更加多及时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故事。头先呢，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咱厝上正讲的主要的节目内容。今日为听友安排是两个部分，头先是今日博物馆，咱今日呢会来到中国科学技术馆，吼，来了解伊的特点。关注到颅骨内的三根当的宇宙，这是关于闯入大脑的中枢领部的相关内容。第二个部分呢是文化遗产，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传传统制作技艺为核心的电视剧《种墨园》，最近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来热播。酸钻哈啊，叫做是青丝缠衣白如雪，斗似细绸不闻声。这张钻哈，见红果，见穷心。今日呢，咱就到阵啊，得到种墨园建立钻的世界。好，那以上是今日咱厝上正讲的节目五个，先跟咱听众朋友拍报者。下面时间先来听一条歌，这条歌曲过后呢，就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万路维的主持人蓝初雄正讲。来听友呢，会当伫手机啊收听我的节目，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也当呢伫微信公众号查找看大海吼，看见看台湾的台甲大海的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那一边是今日博物馆的单元，咱只讲大脑是人体的总司令部，指挥咱的思维、情感、语言、行为、含加心跳、呼吸、消化等一切生理活动甲性命的这个运动。人类的大脑大概有三群活动，比大部分的哺乳动物搁较悬。大脑皮层呢有大概160亿的神经元，展现出真侪复杂性甲高效性。咱对家己的大脑有偌侪了解呢？最近中国科技馆主主席委的脑科学组队展览《沟壑的交响》正式的开放，展览呈现为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修复，过来到脑类脑技术的转景，和咱斗阵进入到大脑总司令部，看这个三军活动的器官到底有什么款的一个舞蹈。下面时间，咱对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1: 走进中国科技馆，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览，首先会被进门的一座艺术作品吸引。它是一棵蓝色的树，树枝长出大脑的形状，末梢处托举着一颗颗星球，它叫做智慧之树。整个展厅为暗色调，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以智慧之树为起点，我们将打开人类大脑从进化发展到未来的前世今生。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崔胜玉介绍，
2: 第一次采用这种表达形式吧，是一种创新，科学、人文加艺术。因为脑科学它不仅是整个自然科学前沿的内容，同时的话它跟人文社科这些东西也紧密相关，它可能关乎我们教育，关乎我们心理健康，关乎我们整个引领社会未来的发展等等这些内容。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把人文的东西纳进来，所以说我们就做成了艺术化的一些表达，更多的启发大家去思考、去认知、去向未来想象。
1: 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指出，展览分为三个板块，分别是进化的史诗、互念的力量、未尽的连接，呈现从大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
3: 进化的史诗，我们讲述的是脑的一些基础，展现我们人类是如何影响文明的这样一个进程的，奠定文明基础。第二个，互念的力量，讲述的是我们有大脑可能就有了人跟人之间这种照护的这温度，这种温度呢可能决定了我们文明的一个轨迹。未尽的连接呢，讲的是我们现在脑机接口技术呀、人工智能技术，就是依托脑的这种研究所研发出来的这种先进技术，它的发展以及它未来的一些发展，可能对我们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能就是一个碳硅融合的未来时代。
1: 不同于以往与大脑知识相关的科普展，当我们走进第二部分互念的力量时，了解到人类大脑虽然强大，但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健康人很难理解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感受。展览中有一处这样的演示，它就像一封写满字的信，里面的字逐渐掉落，越来越少，直到变成空白。同时，展览还展示了孤独症、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艺术作品，并且分享了一些精神学家们如何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亲人的故事。科普之外，多了温情。不少观众对这部分内容颇为动容。
4: 阿尔兹海默症那边吧，看到有观众在那留言，然后很有感触，让我感觉全社会都应该对老人的这种照护应该更加的关注。通过这个脑科学展览，也能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大脑，了解我们人何以为人，人的大脑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跟动物的一些区别。

0: 面来去了解这个颅骨内三根活动的这个器官偌有复杂性和高效性。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第三部分，胃镜的连接带有科幻色彩的未来感，脑机接口、人机互动等已经照进现实，未来大脑意识能否变成数据，将现在的社会变得更高阶呢？姚振军指出，这部分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2: 技术的发明让我们的文明有了一个新的拐点，它能让我们更好的去拓展我们的行动。比如说有一些他的手可能断掉了，残障人士他戴上之后他就能够去感知这个世界了。还有一些失语症患者有了脑机技术之后可以无障碍的跟我们交流，还有一些视觉障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脑机接口的技术能够看到一些星光，看到一些点点。我们脑机绘画通过佩戴一些脑机接口的设备能够去检测我们的专注度，从而创造艺术作品。
1: 作为展览的收尾部分，很多观众参观完胃镜的连接带着遐想和思考离开。
3: 随着科技发展，就是像流浪地球里面意识上传通过脑机接口这种渠道，我觉得很有可能在未来变成一部分现实。可能我们自己也面临一个抉择，是不是要成为这个数字生命去延续下去。
1: 整个展览既是科普展又像艺术展，期间巧妙穿插了很多艺术作品，使观众在汲取知识的同时获得审美的愉悦与共鸣。此外，展览中无处不在的大小互动时刻调动起你的兴趣。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魏子杰指着一处屏幕中闪动的小人告诉记者，
4: 你看起来的话这两个小人一直在动，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没有在动，它只是因为它这个小人会通过不同的颜色给眼睛造成一种错觉。
5: 错觉，这个是想反映出大脑的一个什么呢？
4: 就相当于是大脑跟语境经验和神经机制对现实世界进行一个动态的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呢，偏差会随时产生，说明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1: 据了解，2000平米的展厅设置了大约70-80处互动。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展览联合哈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20多所国内外高校与科研院所，与20多位科技工作者深度共创，确保展览科学权威、内容前沿。
6: 这个展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全国脑科学研究团队用2年左右的时间，大家一起来策划这个展览，希望通过这种展览，把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的这种支撑作用能够通过脑科学来做个全面的展示，让大家以更加系统的观点来看这场变革的一些底层逻辑，同时也更加突出一些人文关怀。特别是我们看到 AI 这种社会发展渗透之后，不光是对科研、对教育的这种发展，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认知方式，包括我们未来对人机共治时代人的这种主体性作用怎么去更加确立和发挥，已经到一些社会学的讨论，甚至到哲学的讨论。
1: 我们揭开的仅是脑宇宙的沧海一粟，更多谜题正静候于神经深处，探索之路无尽，每一步都指向更广阔的未知。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在收听的是我录音的主持人咱厝上正港。咱厝上正港每一日早起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重播。欢迎听友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客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下面时间呢，进入到文化卫生的单元，咱到底来去了解人类会。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宣传的故事。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了项目宣传传统制作基地为核心的电视剧《种墨园》哦，现在是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来联播宣传哦。咱经常讲是青丝缠衣白如雪，斗似细绸不闻声啊。这张纸会当见红果，会当见清新。那今日就带着《种墨园》这部剧来进入纸的世界。咱的听友可能有关注到伫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联播的电视剧《种墨园》，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传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传之乡安徽的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啊，将宣传一百零八道的古法的江苏原原本本的搬上荧幕，为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拍里来切、来锤捣、捞纸、拍纸，一层一层的推进。每一道光江苏拢唔简单是背景，佮开始跟剧中的人物的命运暗暗白做伙。有一句老话讲啊，纸寿千年，那千年以后，咱应该怎样更加好的来接掉伊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就是这个问题。下面时间，咱通过一段片段来。

0: 感受这部剧的气质。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5: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6: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内功力。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周末原来诶，林布勒命运啊，每一个拢甲旋转白做伙。讲这个主角吼，伊是旋转世家旋家第36代团林宣言，也是托辉顶最后一个想要去学古做纸的少年人。但伊这个人有伊问题，那咧学这个组团手艺，那又搁咧为旋转找新出路。那甲伊对着干的是伊的爸爸，吼，伊的老爸旋英明，旋家第35代的掌门人。这个老爷子啊，修了一辈的做纸古法，坚持108道的工序。刚刚讲啊，老祖公的物件吼，一点啊拢袂用过，所以这个白阿囝呢，为这件代志差了真侪年，差归差哦，但是真正将酸家推上风口，人将美是林依然这个角色。伊本来是伫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破病，才回来到老家托会店，考公务员进了店内的经发班。一块到以青年旋转为代表的传统旋转产业真艰难哦，为着救这个传统旋转产业，伊通过开发旋转笔记本的业务，去北京拓旋转笔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的文化节等等，努力帮助托会店旋转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伊对这项追讨。为身份到了解，为责任过来到恋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意改变的手艺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想要拼出来少年人，因互相吼来较劲，搁慢慢行做伙。为了选家吼，也搁一群人哦，这个紫方来的手艺人张度手艺好，但人吼真固执，坚决反对旋转商业化。那小明是宣言的大师兄，出早后呢开机了机械纸厂，在市场后也甲手艺人粗心之间来反复拉扯。也阁有一个人吼，一定爱提高的就是彭瑞雪，伊是陶会店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这部剧内呢，伊负责推动旋转产业的转型发展。要收掉青年的纸笔，如果要想办法让这本手艺更好的发展下去。那这几个人呢，不管是收掉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找出路的，也还是站到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来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不甘入旋转毁在自己手里。那这个主创团队如果是怎样来理解这个角色的呢？翕下现场如果有什么故事说下来，咱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据说很好看的节目，到底对着仲默元、钟济聘郎、司义荣、编剧罗浩，还有其他主创人员，到底走入电视剧仲默元的台前幕后。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1: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它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2: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3: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一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2: 我们这部作品仲默元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仲默元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3: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个故事上面写了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1: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是

0: 提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1: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2: 刘念，你严重了。
1: 没严重，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啊。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至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3: 这样的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4: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3: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众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1: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5: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呢，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咱今日的节目呢，跟咱听友到底来分享众墨渊的这个台前幕后。那众墨渊来的人物命运啊，每一个拢甲旋转白做伙。家人呢，无管是修掉老手艺，吼，或者是想方设法要找出路的，也阁是徛伫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来想办法的。广告队拢是想要推动旋转有一个新的发展。那主创团队又阁是怎样理解这角色的呢？翕下现场有个虾米故事呢？所以来，咱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据说很好看节目，到底得叫众墨渊的钟再聘林、易思荣编剧、罗浩含加其他组成人员，到底今日电视剧众墨渊的台前幕后。
1: 我要回北京一趟。
2: 嗯，回去干什么？
1: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3: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4: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轩辕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5: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4: 对，
5: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6: 对，
5: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4: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7: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杜，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8: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4: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渊》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他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他的 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雪，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4: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成年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6: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9: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日咱厝上正讲的所有节目内容。再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现在是你正来收听的是《融合到底行》，我是主持人婉如。《融合到底行》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晡的四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在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介绍今日融合到底行的节目内容。头先是资讯报理财，咱来关注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前七个月啊，咱国家对埃及的进出口增长18.7%，埃及已经成做咱国家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也过来看即间以欧。欧洲的干旱催生了绿色的刚需，以欧制造抢占节能节水海外市场。又过来关注到北交所迎来宣布设立50周年，为企业产业融资定位，怎样拍通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发展通道，今日咱到底来关注。第二单元是跨境新大陆，咱来关注到全国头先全覆盖，江苏中小学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人工智能通识课是怎样上的呢？也过来关注到全国头一个，青岛将大海变作空调，那这空调是拍引号的，是怎样向高校来提供海水源供应服务？第三单元是融合观察，越来越多台湾家庭啊，来到福建厦门开启新生活。今日就带咱听友来小白大宝、静文一家。那最近因全家啊来到厦门，伊太太是专程参观新媒体，这个先生啊是带着朴素科研项目找供应链开拓市场。两个囡仔也随便来到幼儿园开启就学之路了。一个人在厦门这片人荒融合的土乡来开启人生新篇。下面时间呢，咱先来休困一下，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就进入到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来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融合斗阵行》。因为时间呢，咱斗阵来关注最近这几年呢，咱国家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啊，咱国家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港币增长10.87%，好，下面的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2: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1: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3: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0: 好，各位听友，下面时间呢，咱继续今日资讯玻璃仔单元内容。最近呢，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设立50周年的纪念日，作为咱国家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呢，北交所是锚定专业化、差异化的发展定位，深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服务赛道，持续完善市场功能，优化市场形态，实现规模质量双向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可从小微互联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定对作用，愈来愈明显。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1: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3: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1: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十五五”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受极端天气持续影响，澳洲的莱茵河和多瑙河顶都条主干河流的水位降低，干旱高温，这个塔加因素造成了降温受阻，水电产能下降，农业生产啊承受了真大压力，等对节水节能产品市场需求快速上升。那这个海外订单的热潮啊，传送到咱诶，欧洲市场，一批降温节水的卫浴、新能源节能产品出口力度也咧上升。一寡经营户呢，迎来了澳洲客户的这个询单补货的高峰。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小家电区块，经营户张长军忙碌不停，眼下壁挂空调扇成为他店里对欧出口的爆款主力产品。其中一位英国老客户在下过样品单后，又在上周再度追加了1500台壁挂空调扇订单。
2: 这是他要的那个壁挂空调扇，这个客户得出英国的，要1000个。他急的话，他就是先空运一部分过去，然后就是再随那个大柜子走。他空运的是200台。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1到5月，义乌销往欧洲的移动空调、小型制冰机出口量同比涨幅超70%。而持续高温过后，

0: 干旱缺水又成为欧洲多国新的难题。莱茵河、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德国、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欧洲多国遭遇严重干旱灾害，河道水位不足导致内河航运大面积受阻，水力发电产能锐减，能源供应紧张，农业灌溉缺水问题突出，节约用水、节能降耗成为当地市场的核心需求，也让节水类五金产品迎来出口窗口期。记者来到一家主营厨卫五金的经营户刘军民的展厅里，他告诉记者，近两年欧洲客户采购标准大幅转变，节水性能成为选品核心指标，店铺也针对性调整产品规格适配海外需求。
1: 我们原来的呢是阀芯呢是30的，现在呢我们到欧洲呢就25阀芯，所以呢整个流量呢比原来的少了很多。目前呢整个欧洲的这个出25的这两年就明显增加。
0: 依托产品结构优化，店铺全方位升级节水五金系列产品，除核心阀芯改小规格之外，配套的水管、阀门、输水软管等配件均同步适配低流量节水标准。同时，多功能节能龙头凭借精细化节水功能，摒弃了单一开关模式，在常规上下控水开关基础上加装独立水压控制开关，可实现按需控水，使用者也可根据洗漱、洗菜、清洁等不同场景调节出水量，在不影响日常使用体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水资源浪费，节水效果显著。
1: 调小一点就好了，好，这样那就节水了。
0: 随着市场对节水五金产品的刚需持续释放，刘军民也明显感受到店铺节水类产品的海外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
1: 原来我们这个数量就没那么多，所以原来是相对比稍微少一点的，现在嘛节水了以及这个功能呢，他们就特别的喜欢，所以数量原来比方说一个月才1000只是吧，2000只啊，现在数量会多一些了。我们像上个月的话，我们就快要到10000只了。
0: 欧洲极端天气引发的市场变革，让海外市场对节水节能产品的需求从可选转向刚需，绿色低碳、节水节能已然成为欧洲外贸市场的主流趋势。敏锐捕捉到市场风向的刘军民早已明确了产品升级迭代的核心方向，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产品规格调整，而是聚焦节水核心技术持续深耕，适配欧洲甚至其他地区的长期节水节能的市场需求。
1: 就是节水的产品就越来越多，意味着我们这个未来的持续的研发方向在节水这块还会持续投入，持续的更加多的去投入它。
0: 记者走访发现，在义乌除了爆款节水五金产品持续热销外，以太阳能供电、新型环保燃料为核心的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也迎来持续攀升，摆脱传统水电燃气依赖的低能耗产品，精准匹配欧洲能源短缺、水资源紧张的市场现状，成为义乌对欧出口新的增长极。

0: 好，各位听友，咱将目光为浙江以后转向青岛，将大海变作空调这件代志，你敢敢想象吗？最近全国头一个专门为高校来量身打造的海水能源供能项目——海水源供能二号能源站，伫青岛投用。这个项目用清洁海洋能源来代替传统的供能方式。唔简单，和校园国家苏西也为沿海城市的绿色转型啊，行出了一条新路。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九月开学起，在青岛西韩新区的中国石油大学古镇口校区，全国首个高校海水源功能项目正式上岗。刚返校的学生树树昌一进教学楼就发现了变化，室内温度刚刚好。
2: 来到学校这一周的时间呢，感觉学校的公共区域的温度还是非常适宜的。听说学校用到了海水供能这一套系统，对这一套系统也是感觉到非常好奇。
1: 让学生们体感舒适的源头，正是学校新投入使用的海水源供能系统。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西海岸市政新能源热力有限公司暖通工程师李娟介绍，和传统的分散式空调供冷模式相比，海水源供能系统依靠热泵双向换热技术完成清洁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夏天把室内的热量搬到海水里，冬天再把海水里的热量请进屋。整个过程靠的是海水这个天然的能量库，功能稳定，节能环保，体感舒适，而且绿色低碳。
3: 海水本身就是天然清洁蓄能资源，整套系统核心就是热量良性置换，不消耗化石能源，没有污染物排放，依靠智慧蓄能多能调风技术，把海洋清洁能源的价值充分释放出来。
1: 本次青岛投运的海水源功能二号能源站占地面积15000多平方米，服务辐射半径约3公里。青岛西韩新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新坡介绍，这一项目综合节能率超过40%，功能成本却只有传统空调的60%左右，每年可节约标准为10000多吨，减排二氧化碳28000多吨，实现全年安全、舒适、稳定的一体化绿色功能。
4: 这个项目打通了海洋清洁能源面向民生的应用场景，实现生态、民生、社会效益多方共赢，为沿海地区依托海洋资源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实践路径，对全国陆海统筹清洁能源规模化推广有着重要示范意义。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到阵来关注江苏全省中小学全面的开设零杠低龄通识教育课。江苏省的教育厅表示啊，各队各校将课程落地作为拟任务，让学生真正来懂 AI 爱科创并伦理。那零杠低龄课程要全面落地，师资为倒位来呢？课时要怎样安排？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副校长郭静告诉记者，上个学年，学校已经在一年级到六年级全面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
2: 我们分成了这个教师培训，然后启用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通识教育的平台，利用我们综合实践课、课后服务活动时间以及信息课来给学生开展。每一个学期保证了四课时，一学年下来就是完整的，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是八课时的授课。
1: 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导纲要2025年版》明确，义务教育阶段三到九年级每学年不少于八个课时。具体来说，一到三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四到六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七到九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十到十二年级则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

0: 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三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1: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0: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2: 第一个就是我们3到6年级的信息科技课，1、2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3到6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1到2节，一学年不少于8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的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0: 目前江苏还没有统一编写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专门教材，因此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各校正在差异化设计课程内容，并逐步探索编写自己的校本教材。万贝，
2: 像低年级段会让孩子了解人工智能它是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些地方我们可能会看到人工智能运用。这个中年级段呢，就主要是结合我们的孩子的生活实际。高年级段呢，它重点的就是跟社会啊，跟大环境结合了。像这个信息科技，我们本身学校也有这个编程，用人工智能更好的去帮助学生编程啊，科创啊。
0: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继续今日融合到顶行看见新大陆的单元。云南省的双威市普里乡是一个群山环抱的所在，一挂乡里呀啊是挖过泥珠和大峡谷景区，好、哦，后边就是千丈绝壁。以前这个天险是村民出行真歹行的屏障。刚开始，囡仔读册路顶上大的拦路虎，迄时阵呢，因必须伫家中的这个保护河上 A 吼，沿着这个峡谷吼，挖着悬崖的羊肠小道，脚手并用，走三点外小时，才当达到山顶的普里乡关仔村完全小屋。改变是来往路一项民生甲文路融合的措施，依托泥珠河大峡谷景区的开发建设。2022年，一条高268米的观光电梯“青云梯”加高空的缆车头先导引，将囡仔用3点钟的悬崖求学路缩短到30分钟。今年的七个队哦，拐到288米的又过一部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的倒立输赢。两座空中飞梯啊，是并肩矗立，组成了一道独特的空中豪车的景观。唔简单，这个行为呢，破解了山区出行甲运行的这个困难，也为乡村振兴甲群众增加收入吼，持续加速建。这两日啦，升级后的这个双推空中豪车，迎来了头一批学生。那以前的艰险漫长的悬崖求学路，在文路回边的持续推进下呢，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利便、更加从容。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一辆景区电瓶车载着七八个孩子，沿着峡谷新修的公路，从泥珠河村稳稳驶向扶摇梯入口。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都背着鼓鼓的书包，手里还拎着住校用的行李，分量不轻。但踏上这条新学期上学路，脚步却是前所未有的轻快。到了电梯入口，孩子们排队有序走进电梯间。仅仅57秒，电梯平稳抵达288米高的崖顶，再换乘空中缆车，继续向谷顶的关寨村完全小学进发。垂直落差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曾经是一代代孩子上学路上最大的障碍。过去，他们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雨季还随时面临落石和山洪的危险。而如今，电梯加缆车全程不过半小时。学生王思纯说，到学校后鞋底都还是干干净净的。
2: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有了电梯，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之前的时候涨洪水的话，都要他爸爸他们背着上去，到现在就不用人带着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去上了学了。
1: 泥珠河村村民陈关杰家里有3个孩子，他说自从有了空中校车，孩子们的求学路从跋山涉水变成了腾云驾雾，有了这部电梯，自己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
3: 特别是下雨天或者是冬天这一季的嘛，非常的危险，然后现在电梯这块建好了是非常便捷，之前是走3个半小时才能到学校，而且还不安全，有些特别是下雨天的，有时候背到学校里面，孩子也累着，我们也累，到学校里面上课都上不了。然后现在电梯通了，半个小时就到学校里面了，我们也基本没怎么送了，现在让他们自己去，然后我们也放心。
1: 其实空中校车不仅仅供学生上学使用，还是景区运送游客的主要通道。附近村民也借助电梯走出大山，外出务工或做小生意，电梯在上升，日子也在上升。学生家长燕玲，
4: 电梯缆车照顾着我们农民还和学生一起都照顾着了，学生放学也很方便，然后我们农民出境也很方便，因为游客下来他不用排队，然后游客他就越来越多，然后对我们小吃店这些生意也挺好。
1: 今年新投运的泥珠河大峡谷2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1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并肩矗立， 双梯联动，运力成倍提升。关寨村完全小学老师田德普在这里教书多年，没人比他更清楚这条上学路的改变对一所山村小学意味着什么。他说，过去路太长，老师进不来，留不住。如今扶摇梯和青云梯双梯贯通，不仅缩短了孩子们的路，也拉近了老师和这座山的距离。这两年学校里来了不少年轻面孔，教学水平也有了质的飞跃。
5: 好，过去交通不方便的时候，那是他们来读书呢，都是人背马头的，要走那个很远很远的山路才能够到学校。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空中校车起来以后，他们从家里面来只要20多分钟就到了。还有在过去老师呢也进不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一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的也多了，老师与家长就更好的连续在一起，随时关心学生的发展。
1: 云端上学路，一头连着大山深处的袅袅炊烟，一头连着山区孩童的璀璨未来。普利乡党委书记杨杰介绍，两部高山电梯的建成不仅是为了旅游观光，更承载着打破峡谷地域壁垒、补齐乡村教育基础设施短板的使命。眼下当地正摸索用旅游收入反哺日常运维，让这部空中校车不仅跑得稳，更能跑得远。
6: 空中校车呢，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特别是空中校车爆火以后啊，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所以空中校车呢，不仅是孩子的上学路，更是老百姓的致富路。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那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进入到用客观察单元。愈来愈多台湾家庭来到福建厦门开启新生活，今日呢就带咱听友来小办台胞郑文一家。那最近因是全家来到厦门，郑文的太太转型做新媒体，那伊呢带着朴素的科研项目，找供应链开拓市场。两个囡仔呢也随便进入幼儿园开启求学之路。一家人伫厦门这片文化融合的绿土上呢，开启了人生的新篇。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现场还有很多有趣的小活动。
0: 台胞郑文正在拍摄短视频，这是她运营新媒体账号的第二个月。今年五月，她与丈夫孩子举家迁居厦门，漫步这座滨海之城，处处充满了新鲜感。在厦门发生的一切对她来说都很有价值和意义。她用镜头写下定居手记，把在大陆的幸福生活分享给两岸同胞。
1: 一开始就是以我是台湾女生，然后台湾家庭来到厦门，遇到一些比较惊奇有趣的事情做分享。然后后来我最近有比较着重的一个主题，就是带孩子体验1000场大陆的研学。
0: 五通客运码头台胞进便利服务中心串联起他来厦门安家的足迹，为还原完整的迁居历程，郑文重走来时路，重回五通客运码头，邀约当初热心帮他办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共同出境，录制台胞融入小指南，走进进便利服务中心，细致讲述台胞手来足一站式办证的便利体验。
1: 你就可以用台湾的驾照，然后来换这边的临时驾照。我发现小三通的票真的越来越难抢，那就代表其实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愿意过来这边旅游啊、生活或是工作，有一些便民的服务对台胞开放，就要分享给大家。
0: 郑文还专程来到 B7 快递驿站，回想当。

0: 出全家搬迁七个满满当当的行李箱，产生了一笔不菲的托运开销。他感慨，如果早知道这个快递驿站，就能省下不少开支。他把自己踩过的坑拍成视频，提醒想来大陆定居的岛内乡亲节省时间和精力，少走弯路。
1: 哎，既然有这个小小的驿站，就是在码头这边，其实很方便，要在这边拍一下影片记录，分享给大家看。
0: 钟文与丈夫董元璋来自台北，夫妻俩此前在台湾深耕医美行业。长久以来，钟文心中始终怀揣着大陆情结。去年钟文一家来厦门旅行，被厦门便利的生活条件、优质的教育环境深深打动。回到台湾之后，两人便立刻着手筹备搬迁厦门，开启新生活。
1: 我们去年大概来了厦门好几次，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经验，就带了孩子过来，然后让他们体验了幼儿园的体验课啊，一些兴趣班的体验课，就发现诶，这边的教育其实就是非常的多元广泛的，然后一些基础的教育也是很扎实的，所以就决定就是带孩子一起来这边念书生活。
0: 台胞钟文丈夫董元璋，
2: 厦门比起台湾最多的是机会，就是特别是你看，就是不只是给台胞有创业上的补贴，而且我们来这边，我们上很多免费的课，这些课的质量都很高，所以我其实没有那么的担心，就是生存的问题。
0: 夫妻俩放下台湾原有的事业与生活，奔赴一座城市重新出发。在他们看来，这里处处蕴藏机遇，小家的无限未来正徐徐展开。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融合到顶间所有节目内容。过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2: 我国实现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
3: 安徽黄梅戏经典荟萃亮相台北。
2: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